0: 像狐狸的生物。真正狐狸的进化器是很多狐狸的生物。我们如果能把金鸡玉块这个菜它的味道能够保存下来，这个那么好的鱼能保存下来，我们必须就要回头把这太湖给保护好。
1: 我是青岛长大的，我算大海的女儿，我们老这么说。我觉得你像你们是太湖的女儿啊，这就是等于拿一个湖啊海啊形容一个人。那我们现在要说形容我们的太湖像一个人的什么样的性格，每个人心中可能不一样。
0: 我觉得他是包容
2: 柔美。我长在吴江，60年在吴江啊，然后因为我见过太湖的凶的时候，也见过这个太湖温顺的时候，所以其实他就是或者像我们的亲人，或者像邻家大哥邻家大叔。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就默默守护着你的人，默默地给予你很多你可能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一种能量。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奇妙的人，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1: 太好了，说得好。
4: 作为一个北方人，在我的家乡没有这样的湖，但是我刚才听蒋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坚定的人，他在保护着这些太湖沿岸的子民，他也很坚定在哺育着这些人，同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坚定的在相信着这些可爱的人，因为他很坚定的相信这些人一定会让太湖更好，会让太湖更美，会让太湖一直很美一直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包括像朱老师很感激太湖的坚定，我们也更坚定在守护着太湖，守护着所有我们最爱的这些山，最爱的这些水。
5: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对于我们来讲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今天我们吃到的吴江美食的真味啊，更多的也就是太湖水的滋味。
1: 我们真的很羡慕你们，这真的是一块宝地。
2: 对，
6: 我们生活在这里很幸福啊。
1: 是啊，我们看着也很幸福。
5: 司马迁曾经提到过，说这个地方是饭稻耕渔无千金之家，也就是说在汉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并不富足，可是到了后来大家都知道那句经典的叫苏湖熟天下足。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太湖上品尝一道金鸡玉块，品尝12道鲈鱼盲盒这些菜的时候，我觉得它背后带给我们的力量更强大。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太湖的故事，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更多我们家乡的各种各样的湖泊林草。我们人类要讲良心，要有节制，我们从大自然当中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也要想想我们能给它什么，要适可而止，要保护好它，绝对不可以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们一定感受这份美好的时候，还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依然让他们看得见青山，摸得着绿水，闻得着新鲜的空气。今天我们一转千年呢，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契约，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面券。这份面券呢背后也有一个特别的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从2020年10月1号起，咱们身后的太湖，太湖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一项政策，叫做进补退补10年。2030年的时候，我们约定拿着面券再到太湖来，游太湖，吃上一碗金鸡面。你看，我们的倪萍老师已经在给大家这个面券上写下美好的祝福了。
1: 这个券实在的说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期盼，之后无论是你以什么方式来，我们那时候都会相拥在一起，很漫长吧，又很短暂。
5: 这个您的啊，
7: 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今天的活动，我们十年不见不散。哦，
1: 好。
2: 2030，吴江来吃面。
8: 好。
9: 首先感谢一转千这个栏目，今天跟三位老师，聊到了我们自己的大米。那我相信，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再有机会和五位老师在一起，把我们这么好的大米推到国外去啊！
1: 加油！
10: 加油！我们的科技农业发展以及我们这些渔业的发展将不断蓬勃，希望大家2030再约吴江。

0: 感谢一转千年餐厅对吴江美食精髓的挖掘，希望能够解码更多太湖美食文化的基因，让江南文化可感更出彩。我跟太湖应该是20年的老朋友了，我对太湖应该是非常熟悉，里面的各个湖区里面的长的生物是什么样子的，我都非常清楚。但是今天这个一转千年，让我知道太湖还有另外一种美，这种美。 带给我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能把这个菜给保留好，那意味着我们太湖保护要更上一个台阶。非常感谢，
1: 说的我们好感动呀！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吴江的鲈鱼这么美，2030年咱们再次相聚，再次来到吴江，来感受太湖之美，来吃最美的鲈鱼。一转千年，游中国烹小鲜，我们下一站再见。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岳飞登陆，取回岳长，
2: 未来就看我。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3: 我今年六岁了，
4: 我今年71岁，
5: 今年我一百岁了。
3: 哥，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6: 你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3: 哦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他与实验为伴，竟可以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走出迷宫。他是身怀绝技的大学教师，通过说话的声音就可以准确辨别出门后声音的主人。这是言有心声的规律，还是细致入微的观察？这里有人与狗狗的亲密无间，这是蒙眼变狗的听觉之战。更多精彩瞬间就在超级挑战。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5: 富强

0: 说中文。
1: 脑机融合感知和认知。
0: 说英文吧。
1: 它能让你实现脑电波操控。
0: 脑电波操控什么？
1: 操控一件非生命体，或者是你可以跟一个生命体进行沟通。
0: 是控制什么？怎么挑战？
1: 首先我想请上我的挑战搭档。
0: 这是一个戴着小帽子的小白鼠，
1: 电极植入到它的脑皮层。
0: 脑皮层，
1: 对，
0: 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控制肌肉了，这个确实是通过大脑来影响它的行动。接下来我们就请上这个挑战项目的道具。
2: 挑战规则：挑战者需要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迷宫。迷宫分为四关，第一关穿越城市道路，第二关过水桥，第三关过隧道，第四关穿越沙漠。在到达第四关后，挑战者要在60秒内用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沙漠地带，成功进入到飞碟里，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0: 这样，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你可以看看这个老鼠现在进入迷宫什么状态，将它放入迷宫，打开门，宝贝儿，小飞侠来飞吧。
1: 哎，出来了，哎，好可爱。走吧，试试。
0: 再不能，我放猫进来了啊。小飞侠，你看，所以，它不会，如果你不控制它，它是不会自己走的。第一关，我们看到有6个红色的标记，在6个红色标记上随意摆放4个障碍物，为它留出1条通道就可以。第二关是4座桥，拆掉3座以后留下1座。第三关6条通道，只留1条。
2: 黄立鹏。真的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穿越节目组设计的复杂路线，挑战成功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看我们的挑战者能否用他的脑电波操控着他的搭档小飞侠顺利通过迷宫。有请挑战者和他的搭档进入挑战位。在这里我必须告诉观众，这只小白鼠是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用于实验的小白鼠，不存在对动物有其他非法的伤害。黄立鹏的团队成员现在开启小白鼠身上的设备。
2: 黄立鹏的团队正在调试设备，做挑战前的最后准备。
0: 哎，等他调试好。
1: 这次挑战的难点是我们知道小白鼠是夜间活动，所以它对光特别敏感，现场有很多灯光，然后还有设备，老师是很会受到影响的。另外一个小白鼠在挑战过程中需要我跟它全力的配合，所以我必须高度集中我的注意力，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两个互相配合完成这次挑战。
0: 可以了吗？调试完毕了。好，黄立鹏向我表示他和小白鼠已经准备完毕，接下来我们全场保持安静。3、2、1，挑战开始。

小白鼠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天哪，感觉前进的速度很快啊。他没有犹豫，就成功地通过了第一条道路。第一个丁字路口，他似乎有点犹豫了。我看到黄立鹏在皱眉头，他应该是在用自己的脑电波去告诉小白鼠走错了方向。

好的，现在已经走到了正确的方向了。感觉黄立鹏是在挑战一个来自未来的高科技游戏。第一关成功了，太神奇了。

第一关和第二关之间有一个调整的平台，小白鼠稍微有一些停留，黄立鹏应该是在引导他调整路线。三座桥都已经被拆掉，只有四号桥能够通过，走上错误的桥，小白鼠就有可能掉进水里。他成功地上了四号桥。第二关成功，这简直就是一人一鼠之间的心灵感应啊！第三关了，三号，黄立鹏要控制小白鼠在六个管道中选择三号管道。不对不对，方向反了，不能上桥，别上桥，别上桥啊！又是一次停顿。现在黄立鹏他应该是发出了很强烈的信号，但是小白鼠一直不愿意往三号管道的方向走。

0: 哎呦，太可惜了，角度就差那么一点点。现在他进了二号管道，难道挑战就失败了吗？小白鼠掉头了，王立鹏眉头紧锁，脑电波波动非常剧烈。小白鼠现在干脆就不听指挥了，还是在二号和三号之间犹豫。
1: 挑战开始后，小白鼠顺利通过了前两关，可是却在第三关陷入了困境。挑战时间已经过去了30分钟，小白鼠依然在二号门和三号门之间徘徊不定。黄立鹏能够通过脑电波操控它找到正确的通道吗？
0: 三号，终于第三关成功了，太不容易了。倒计时开始，60秒钟。在空旷地带，小白鼠的行进路线非常不好控制。小白鼠的天性是特别爱往角落里走。过去半分钟了，
2: 还剩一点点。
0: 还有20秒。15秒。
1: 在第三关时，黄立鹏花费了30分钟的时间，才让小白鼠顺利找到正确路线。在最后一关，只有60秒的情况下，黄立鹏能顺利完成挑战吗？
0: 倒计时：
3: 10、9、8、7、6、5、4、3、2、1。
4: 小白鼠挑战成功。他在用他们的科研成果控制着这只叫小飞侠的小白鼠。
1: 最终，黄立鹏通过脑电波操控小白鼠成功穿越迷宫，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挑战。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带来怎样的极限操控呢？
4: 掌声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王英梅，人们常

0: 说言由心生，相由心生。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能知道你的相貌。
1: 我叫王英梅，是四川大学的一名教师。如果你让我听到一个人说话，那么我就可以找到这个人。
2: 我再重复一遍，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找十个人，不让您看见他们，让他们每个人站在黑暗的地方，
1: 对，
2: 跟您说话，
1: 对的。
2: 然后，比如说这十个人当中，我们只找几个人说话，嗯，完了之后把他们的面纱一摘，您马上知道刚才说话的是这个、这个和这个，是这样吗？
1: 基本可以。
2: 其实这不是一个没事闲着玩的这么一个项目，这真的是一个大学教师根据自己生活中的经验，感觉这有可能在科学上是有一定的联系，他在寻找这当中的规律。我们今天做一个检验，看看您的这个研究成果到底运用在实际中能有什么样的效果。
1: 好的，
2: 来上道具。
3: 挑战规则，节目组从现场观众里随机挑选十位女性观众，分别藏到十扇门的背后，再从十扇门里随机抽取三扇门。挑战者在看不到门后观众的情况下，通过声音与三扇门背后的观众交流，然后挑战者要通过辨别声音，从十位观众的照片里找到声音的主人。三位观众里找对两个即为挑战成功。
2: 规则您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2: 好的。就因为王老师是学心理学的，有的时候会在问题里加入一些他的心理学的判断，从而来分析这个人的长相、外貌特征等等。所以今天我们把难度再次加大，就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由王老师来自己自由发问，我们准备了一个题库，一共20道题，我们事先选择好，然后在题库里由王老师来选择题号。比如说王老师说我想问这个观众5号题，然后这个题目由我来问，这样王老师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到底问什么。接下来就要请您暂时回避了。
1: 好的，
2: 来，有请王老师坐到我们的等候区，戴上眼罩，耳机也要戴上。来，我们先要100个观众，愿意参与的现在可以下来。掌声，首先感谢我们这100多个志愿者啊，谢谢你们。接下来从这100个人当中再选10个。行了，10位拜托给你们了，下去我们统一安排各位的造型。10位正在进行照片的采集，然后抽签决定谁站在哪个门后面。3个房间是1号房间、2号房间和4号房间，请这3位志愿者明确此刻你的身份是发声者，也就是稍后你们3个人要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挑战者要根据你们的声音把你们从10个人当中挑选出来。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您先看一眼照片，建立一个对10个人大概的印象。
1: 我压力最大的是第一个，万事开头难，我不晓得他会怎么来回答问题，我也比较担心他会一直说嗯或者啊，只给我2个语气词，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出来，这可能会影响我的判断。可以了，桑老师。
2: 好，请问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挑战开始。我们首先从1号门开始发问。1号门背后的志愿者请做好准备。挑战者请选择你要问的第1道问题的题号。
1: 11题。
2: 11号题，请听题。请1号门背后的志愿者描述一下你喜欢的季节。
4: 我比较喜欢秋天， 因为秋天的话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然后本身我

0: 我也是一个吃货，秋天的话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回答完毕，谢谢。
1: 好，接下来挑战者，你还有两道问题可以选择。
2: 请回答四号题。
1: 四号题，好的。一号志愿者，请听题。
3: 请选择一种动物代表你自己，并说出你们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0: 我可能比较像猫，然后比较温顺，然后因为我这个人的话平时很少发脾气的，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者什么争吵之类的，然后脾气非常好，非常温顺。你回答完毕，谢谢。
1: 好，您还剩一道题的机会。
4: 十五吧。
3: 最受不了哪种类型的异性？
0: 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然后的话就是比较凶嘛，动动什么事情就喜欢发火，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回答完毕，谢谢。
1: 怎么样，王老师，现在已经
4: 听清楚了？
1: 已经听清楚了。所以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当你对一号已经有了判断之后，请你现在就在十张照片中选出你所认为的一号志愿者的长相。
0: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比较喜欢秋天，
4: 我比较
0: 因为秋天
4: 还
0: 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个性
4: 受不了
0: 非常的狂躁，动动什么事情就
4: 喜欢发火，
0: 就莫名的就很烦躁那种。这么多年以来，我基本上没有跟人家吵过架或者什么。
4: 然后本身我也是一个吃货，然后脾气非常好，非常温顺。
1: 选好了吗？
4: 选好了。
1: 好，来，请把挑战者选择的照片投射到一号门的屏幕上。现在我们看到，在一号门上，挑战者王英梅女士所选择的这张面孔已经出现，是否正确，我们稍后揭晓。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位的挑战，也就是二号门。挑战者，请选择您的第一道问题。
4: 七号题。
3: 请你描绘十年后的你。
5: 十年后，我还是像现在这么美。
1: 我恭喜你。
5: 我希望十年后的我是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还是这么美。
1: 好，第二道题。
4: 二号题吧。
1: 二号题，请描述一下你尝过的最奇怪的味道。
5: 我觉得泰国菜吧，冬阴功汤，就是它很辣，然后还很酸，就是每一个感觉都在不同的层次，这个就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1: 这道题应该是给一号来回答比较合适。一号在秋天吃过很多东西，来，挑战者二号，请选择。
5: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选好了。
1: 哇，真的这么神奇吗？就这么听几句话就能知道长什么样吗？好，接下来最后一位志愿者四号房间，请做好准备，请挑战者选择第一道问题。
0: 17题。
1: 17题，

0: 请介绍一下你最好的朋友。
1: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宿舍的，他拥有比较性感的外表，然后但是呢要稍微减点点的肥。回答完毕。
0: 接下来请您选择第二道题。
2: 第五题。
0: 好，请描述一下你看过的电视剧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情节。
1: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面，就是灵儿的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我觉得特别感人，当时我看哭了。谢谢，回答完毕。
0: 最后一道题。
2: 第六题。
3: 夸夸你自己。
1: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对这一方面就比较感兴趣，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谢谢，回答完毕。
0: 一个喜欢唱歌跳舞的人说自己比较喜欢安静，
1: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0: 好，挑战者现在是否有了判断？
1: 我平时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2: 选这个答案我是有一点犹豫的，这里面有一个信息是干扰了我，就是他告诉给我说他是一个相对外向的孩子。
0: 请把四号志愿者的面孔挑选出来。
1: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
4: 我最好的朋友是现在跟我住在一个宿舍，然后
1: 比较偏爱古风歌曲。
0: 你还有机会再更改一次，就哪怕三个全换都没关系，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更改。
5: 我比较喜欢秋天，
6: 希望十年后的我还是这么美。
1: 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0: 挑战者现在还在最后进行他的确认和判断，他把四号收回来了。
1: 我平时就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
4: 我印象最深的是《仙剑奇侠传》里
1: 灵儿的姥姥去世了，然后逍遥陪在她旁边那一段，
4: 比较感兴趣，
1: 我觉得特别感人。
4: 平时就看到
1: 哭了，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
2: 确认好了，撒老师。
0: 好的，来，掌声给我们的挑战者。接下来就该来验证这项选择是否正确。三个当中只要选对两个即为挑战成功。我个人说实在的，我内心对此是比较忐忑，因为我觉得太神奇，十个人当中选对三张面孔，这个太神奇。如果真的成功的话，我想在我的崇拜的这个我们挑战选手的名单里将会又加上一个人。接下来我们就验证一号房间，有请。
5: 我比较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有挺多东西可以吃的。我比较像那个猫，比较温顺，比较受不了那种个性非常的狂躁，动动什么事情就不讲道理，

0: 最神的是你俩的表情神同步。
1: 他说话前面轻一点，他的重音再偏厚一点，那我想他的下颌这个是比较有力的，脸型我先想是方形的。
0: 太厉害了，挑战者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我们只需要三位当中两位正确就算挑战成功，而刚好现在还剩两位，只要能够答对其中一个，50%的几率啊。我们来看，不会吧？
2: 希望十年后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还是这么美，冬阴功汤让我很难接受，很冲击。

0: 我天，太
1: 他不小心说漏了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词，叫博士。那他就是很擅长
2: 学霸
1: 和思维，对，他说话平常几乎不会有口头语，有逻辑的人他的眉毛眼睛这边的肌肉要紧一点。
2: 一号二号全部正确，从规则上来讲挑战已经成功，但是别忘了还有一扇门，四号门，
3: 如果这扇门也对了，
2: 这个挑战项目将会载入我们的史册。来，
4: 我平时比较喜欢弹钢琴，然后唱歌跳舞，就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5: 我最好的朋友比较性感的外表，要稍微减点的肥，

0: 我高兴地为各位宣布，挑战者王英梅挑战成功。
1: 最终，挑战者王英梅将一二四号门背后的三位观众全部猜对，完成一项几乎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的选手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考察的又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能力的极限展现，那就是人的听觉分辨能力。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好，今天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个挑战的项目是和挑战者的超凡的听觉分辨能力有关的。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挑战项目的时候，我自己乐了半天，我说这个场面我很难想象。首先我们先把挑战的所有的这些需要配合的助手请上来吧。
2: 来，
0: 起步走。

0: 15位嘉宾，你们走了，都拴住了吧？都控制住了啊！
1: 好，谁再敢撒尿撒一口试试看。

0: 我感觉我们生活在秘密的丛林里。十五只哈士奇，不能提这三个字，不能提哈士奇三个字，哈士奇。哎，啊，十五只哈士奇，稍后呢，我们将会爱。挑战开始吧。
1: 本次挑战，节目组将从十五只哈士奇中随机挑选一只作为目标狗，挑战者将蒙上眼睛，先记忆目标狗喝水的声音，然后再根据序号一次听完所有狗喝水。挑战者准确说出目标狗的序号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两次机会。
0: 好，我们现在将目标狗牵到台上。好，他已经开始喝了。

0: 好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吗？接下来我们将从一号开始，挨个的让每只狗喝水。李琦要叼出目标狗。
2: 节目组要求从15号开始反向顺序喝水，是为了避免目标狗太快去喝水。

0: 实也给挑战增加了难度。
1: 哎，十五号，
2: 上来，到最上面。哎，对，
1: 好，开始。
3: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但现场十五条狗的这个叫声的噪音是非常的大，我周围环境对狗的影响都是我要面临的困难。好了，可以走了。
1: 可以了，
4: 可以走了。哎哎，乖，真乖。来，
1: 你先拴着他一点。现在是十四号，来，宝贝儿，
5: 来来来。
1: 好，因为现场出现了特殊情况，十四号弃权了。现在我们有请十三号上台喝水。来这边，宝贝儿，好，上去，准备好，开始。
3: 好，可以了，
1: 可以了。好，来，十二号，开始。
0: 十五只狗在喝水的时候会有深浅和频率的不同，而同一只狗因为口渴程度的变化，喝水的声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挑战者需要异常灵敏的听觉辨别能力，才能找到不同狗的喝水特点加以区分。
3: 好了，可以走了。
1: 好，七号，
5: 哎，开始喝。
1: 好，哎，哎，要乖啊。可以了，好，六号，我就发现一特点，就只要其中一只狗一开始喝，周围的就开始唱歌了。

0: 好，可以了。
1: 好，五号，谢谢。四号。
2: 由于现场搞得不可控性，挑战时间过去了一个小时，十五只狗还没有全部喝完一遍水。时间过得越久，李琦的记忆就越容易混淆。现场此起彼伏的狗叫声，更是给李琦的分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 这一个小时，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狗的喝水声音上面。脑子里面想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每一只狗喝水是什么特点，我一定要把它抓出来。
1: 好了，可以了。好了，一号也已经喝完。你还喝吗？
3: 十四号，我们再试试。这是一项挑战，你们是一个团队，必须全部协作完成，少你一个，这个挑战就规则就会有漏洞，明白吗？哎，好，现在看出来他还是有点哎。
1: 好了，这是十四号。十四号终于喝水了，
3: 还需要他再来两口？哦，
4: 不需要，
3: 不需要了。好，十五只狗狗全部都喝完了。你有没有特别想重点再辨认一下的？
0: 今天狗的状态整体都比较低迷，也就是说特征不是特别明显。
4: 主持人，我需要就是依次把四五六七四只狗依次再牵上来。
1: 四只。
2: 挑战者再次提出，要天生的四只狗中正好包含了目标狗，从十五只狗的范围缩小到四只。李琦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4: 好了，可以了，
1: 可以了，谢谢。
4: 主持人，我有答案了。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3: 你要注意啊，我们只给挑战者两次说答案的机会。你如果两次都没能说对，挑战即为失败。
4: 好，可以了，
3: 可以了吗？来，请告诉我们，你听到的目标狗是？几号？
4: 我听到的目标狗是

0: 六号，六号，六号。啊！
1: 现场的安静，你知道代表着什么吗？
0: 错了，
1: 代表着你第一次机会错失了。
2: 到底是哪只狗？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几只狗呢，和它的这个特点是比较相似的，再加上有几只狗不喝水，判断压力是比较大的。
1: 稍等，没关系，你还有一次机会，你还需要再听吗？
2: 好，我再确认一下。
1: 好，来，没关系，因为这个确实现场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没想到十五只狗在一起会如此的嘈杂。你需要确认几号？
2: 一到十五号，我要重新听一次。一到十五号，我要重新听一次。
1: 从一号到十五号，每一只都要再听一次，没问题。来，喝水。好，一号开始。
2: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挑战，我的心要更加的集中，再仔细听一遍，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区别的。
3: 李奇依次把十五只狗喝水的声音再听了一遍，但是经过了第一轮喝水，狗口渴的程度改变了，再次喝水时的状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更是增加了挑战的难度。李奇还能挑战成功吗？
0: 十五号，
2: 好，可以了。
1: 好，谢谢，十五号。好了，十五只狗狗圆满完成任务，又都喝了一遍。
2: 主持人，我需要最后听一次目标狗。
1: 重新听一次目标狗。好。
3: 由于狗喝水的不可控，让挑战的过程进行了很长时间。李奇对目标狗喝水声音的记忆有些模糊了，要求再听一次。为了避免李奇从目标狗出来的方位上进行判断，撒贝尼特意转换了带狗出现的位置。
1: 好，准备开始。
2: 有几只狗的状态极不稳定，喝水的话都比较轻，相似度是极高的，判断是压力是比较大的。
1: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2: 好，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1: 来，最后一次机会，在刚才你听的这十五只狗当中，目标狗是几号？
2: 我觉得是五号狗，五号狗，不是五号狗。
3: 经过两次努力，李奇成功从十五只狗狗中找到了目标狗，挑战成功。通过对声音的灵敏辨别，也似乎拉近了人与动物之间的距离，这是对人类潜力的极限探索，更是对自我能力的超级挑战。
4: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one, two, three。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哦呦，
1: 哎呦
7: 我去！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5: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秋赛，
1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12: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好大
13: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用了。
1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这个刚才我在翻日历，我突然发现2026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嗯，你还记得新年许下的愿望吗？嗯，那可能有些人已经实现愿望了，有些可能还在奔波的路上。哎，日子过得真快呀，有的时候就像是被人按了一个快进键一样。
1: 嗯，是啊，没错，有句话说特别好，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咱们拦不住时间，那不妨换个心情去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和天晴吧。哎，
0: 说到这儿，很多人又猜出我们今天的开场曲是哪一首歌了。送给大家的就是这首关于时间的歌啊，虽然时间总是走得让人猝不及防，但是好在路上总有风景，身边总有值得珍惜的人。
1: 嗯，一首《岁月神通》送给大家。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烟霞晴子，他说：海洋笑哥你们好，看了你们一年的节目，我很喜欢，但是迈入高中的我接下来的三年啊，也许要告别一阵子了，点一首背包就当打气，前程茫茫行影单，聚散如萍是随风，路迢迢兮当秉烛，心有怨兮会相逢，祝你们节目更红火，也祝素不相识的观众朋友们生活美好，就让歌声送我一程，我们三年后见
0: 啊！这几句诗写得真好、你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才气的同学，文科肯定特别好吧，是不是？谢谢你这么长时间和我们节目在一起，谢谢有你的陪伴。那高中三年呢，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你把你的背包装满新的故事，新的自己。你只管往前冲啊，我们俩就在这儿，我们节目不搬家啊，以后等你回来也不要换台。
1: 是的，等你三年后啊，带着录取通知书回来，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听歌，听你讲讲这三年攒下的故事。那下面呢，我们就用这首歌送你一程，愿你一路顺风，满载而归。

0: 央视频好友清风过耳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风雨无阻可以吗？我可是你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啊，我第一次点歌，希望你们的节目收视长虹。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人生路上的坎坷是我们成长的垫脚石，只有经历过挫折和失败，才能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1: 谢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就是每次我读到像老朋友一样的留言，我心里都觉得特别的暖啊。这份祝福我们收下了，也希望你呢不管风雨多大都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往前走。这首风雨无阻送给你。
2: 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最重的瘦子，他说替婆婆点手牵手给公公，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相伴一生的承诺。看着他们啊，我仿佛看到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历经岁月而不衰的爱情，在花甲之年依然能与爱人手牵手共同走过人生的最后旅程。
1: 其实老一辈的爱情大多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比如说前段时间我还问我妈，我说妈你爱我爸吗？你知道我妈说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她说啥是爱呀？就是他们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表达，但是呢那种看似平淡却足够让人心安的感情就

0: 江西赣州的李琳琳留言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微微。前年呢我大学毕业刚入职那会儿呢啥也不会，开会听不太明白还得使劲点头，下班了还得自己补课，经常一抬头发现窗外天都微微亮了，后来慢慢上手了才明白，其实只要能坚持一点一点的积攒经验，微小的光也能照亮眼前的路。
1: 嗯，看琳琳的留言就
0: 像是职场新人、
1: 对，看职场小白升级打怪的纪录片。我想你每天攒下的不只是工作的能力，更是让自己站稳脚跟的底气。我们就把这首《微微》送给你，希望你的付出都能够结成饱满的果实。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2: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4: 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还有他叫猫老师的猫猫头，他留言说，去年分手后一个人去大理，晚上出门溜达，雾大的差点找不到回客栈的路。

0: 耳机里正好响起有山有海有你那句，有歌有酒也有你一出来，哎，我突然就笑了。我自己独自一个人仿佛拥有了全世界，陪伴我的还有一包辣条，半瓶矿泉水。后来想想，山和海都在那儿，你来不来它也是美的，人也是，遇见了挺好，没遇见呢也不亏，人生嘛，总能自己攒出幸福的风景。
1: 这个留言描写的是一个人的状态，但是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感，而是一个人被幸福感环抱着的那种踏实感，是吧？我似乎都能够想象到这位朋友一边叼着辣条啊，一边对着大雾傻笑的那个样子。我相信那一刻你拥有的就是全世界。而且其实你后来总会想明白那个道理，那就是山和海的好看用不着等人来了一起看，自己的幸福也用不着非得别人给。
0: 没错，不管是辣条还是矿泉水，还是有歌又有酒，只要能够让自己笑着往前走，我觉得这种状态就特别好。我们就把这首有山有海有你送给你，一起来

0: 来自于浙江嘉兴的董月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四季与你送给我对象。我俩异地，他在北方啊，有时候说那儿挺冷的，我在南方呢，每天都是穿着短袖啃冰棍儿。每次视频他都说想把我塞进快递箱子寄过去，我说那得加冰袋儿。这首歌里边有句歌词，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我想着等我攒够路费就把四季打包给他扛过去，没啥甜言蜜语，就想早点结束异地，和他一起吹风淋雨晒太阳。
1: 其实你们这种状态还挺浪漫的，你看你在南方替他过夏天，他在北方替你过秋天或者冬天，等哪天攒够了路费啊，往后就不用再天天看两地天气预报了，他在哪儿你的四季就在哪儿。
0: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四季与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3: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我不熬夜留言说，前阵子啊，几个老兄弟喝酒，喝着喝着啊，就哼起了这首《友情岁月》。还记得当年一起挤在录像厅看片子的日常，那个时候啊，以为长大以后咱们也得天天闯荡江湖呢。结果现在呢，各忙各的，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带娃的带娃，还有一个天天跟客户磨嘴皮。但奇怪的是呢，哪怕半年不联系，一坐下还是那帮熟悉的人，该损损，该笑笑。唱这首歌啊，我们想致敬当年一起许过的愿，也敬现在还在一起扛生活的兄弟。
3: 啊，这个当年呢，这个上中学啊、高中那个年纪的时候呢，开始流行有这个录像厅。
2: 嗯，
3: 然后几乎所有的男生啊，对于武侠呀，还有这个像陈小春他们演的很多作品都痴迷，尤其是一听到《友情岁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一定像他们一样闯荡江湖。
2: 嗯，
3: 然后呢，看到了乔峰啊，看到了段誉他们，就在想我长大了之后一定要行侠仗义，为国为民等等等等。结果到后来长大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发现，哈，闯荡江湖是没闯成，天天闯的是办公室，闯的是家长群，闯的是客户的朋友圈啊。最后呢，当我们回望的时候，这些真的成为我们青春和生命当中，让我们杜绝麻木感，永远保有那种疼痛感和鲜活感最美好的记忆。
2: 是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友情岁月》，用这首歌敬你们这帮没闯成江湖但一直在一起扛事儿的兄弟，也致敬那些

0: 不用天天见却一直都在的人。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失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2: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3: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

0: 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1: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
3: 自赞发光，
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舞蹈就是这样，
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7: 好嘞。
8: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0: 全民唱舞，有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4: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戴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

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地享受舞台吧，加油！
5: 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6: 全民来唱舞。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7: 美人

0: 能想象当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2: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3: 对，俞敏婷啊，哪个？
4: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4: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气野马。
3: 那就从这儿开始，
4: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3: 来吧，大门请打开。哇，
2: 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5: 新疆。
2: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5: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2: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5: 17。
2: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5: 14到17。哦，
6: 好年轻哦。
2: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5: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2: 对，
5: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哦，
2: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5: 对。
2: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5: 骏山河。
2: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哇
1: 小伙子们这次来都特别激动，为什么？因为是第一次来北京，是不是？
2: 对，
3: 是。
1: 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4: 想去天安门，
5: 去天安门升国旗，
1: 去天安门看升国旗。
2: 对。哦，
1: 那你们可能要排好长的时间的队哦，可以吗？
6: 是是是，
7: 我们可以睡觉，
5: 我们可以不睡觉去。
1: 可以不睡觉，我要去看。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0: 故宫博物馆，
1: 去看故宫博物院。
0: 对，
1: 还有什么就可以一天完成？
2: 北京舞蹈学院。
1: 北京舞蹈学院。
3: 舞蹈学院。哦，
4: 欢迎欢迎。
2: 中央民族大学。
0: 中央民族大学。
1: 中央民族大学。哎呀，那玉米题也熟啊。
5: 谢谢啊，谢谢。
1: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0: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1: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0: 出场的动作。
1: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6: 四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7: 可以，
8: 可以，
9: 谢谢老师。哎呀，
1: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没敢上。
10: 我们班长来，
11: 班长来，
1: 班长，班长先上，
0: 我先来。
10: 膝盖，我天！

0: 哎呀，我怎么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
1: 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提年轻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嗯，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4: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它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4: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4: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想，哎呀，膝盖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4: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颌线。现在
2: 当时的
5: 现在
4: 已经没有了下颌线。
0: 现在他们这鼻梁还在。
4: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来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6: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提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提老师的舞蹈长大。
4: 谢谢。
6: 我也从玉米提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6: 就是伴奏。
4: 伴奏。
6: 伴奏。
4: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提跟你一起跳。
4: 好，

0: 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1: 随心，
0: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他，他不能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场前，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1: 还行。
0: 太棒了，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三个孩子他爹了。这对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两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3: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呼吸啊，也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缇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4: 必须给呀！哎呀，
5: 真的好激动，
0: 谢谢。
5: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0: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0: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段？
2: 毋庸置疑，必须给。
0: 给了。
2: 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你们太棒了。
6: 是不拍这个灯的同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1: 您注意呀、您千万别呀、肯定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0: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谢谢。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6: 孔雀舞、
2: 傣族舞、

0: 来看谁，哪位老师挑一下，
1: 我来挑。
0: 好，
1: 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1: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
0: 好的，猜
2: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2: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1: 年纪最长的76岁，
3: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
2: 哎呀，资深美女，
0: 请问真的是76岁了吗？
1: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4: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5: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1: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好的，请准备。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5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4: 需要
5: 新郎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5: 完全想象不到76，
0: 是不是？
5: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6: 姑娘们，你们说，
7: 跟新郎舞一下，
8: 来一段舞蹈呀？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5: 即兴吗？
0: 行。

0: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
1: 哎呀，哎呀！
0: 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对，啊，
2: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2: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2: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2: 对，要我妈妈要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2: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2: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
0: 您好，您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他跳到80、90、100、100。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1: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这边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了，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5: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央

0: 儿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小龙，
1: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拍灯，我很喜欢，
0: 谢谢。
2: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0: 谢谢。
2: 点亮。
0: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黎静很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3: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4: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5: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0: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6: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哎
1: 呦，你说就是、哎、
6: 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0: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0: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3: 对，就能免门票哦。
0: 谁会背？
3: 有没有会背的？
2: 藏起来。
6: 一句还行。
7: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0: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3: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0: 两年了。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0: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

0: 道哦。
1: 手绢一把小扇
2: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3: 还挺会逗人的。
4: 嗯，还有人物呢。
0: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层芒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腾芒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0: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6: 来，
3: 好。
0: 哦，
5: 这是我们腾芒阁的吉祥物，叫做腾宝。
0: 腾宝，
5: 对。
7: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腾芒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腾宝。
0: 来，好，请问。
7: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
0: 嗯。
7: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腾芒阁序是谁写的？举手。
0: 哎、啊，
7: 那个小姐姐、
0: 哎，我看见了。
7: 举手。
0: 哎，啊、
7: 那个小姐姐、
0: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8: 黄渤写的。
0: 哦，厉害。
3: 多大年龄写的？
9: 哎，他家是
3: 多大年龄写的？
8: 是23岁的时候写的。
0: 哇，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8: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腾芒阁一趟，然后背了腾芒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腾芒阁。
0: 哦，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9: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0: 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腾芒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9: 我也去过，我前两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两年过去长胖了。
0: 哎，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4: 让我带一块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0: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4: 演一个排队的。
0: 您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4: 哎呀，我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7: 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4: 我烦死了。
7: 哎呦，你别烦了。

0: 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1: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啊，音乐。
2: 哦。哦
3: 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走。扭起来，动。
1: 不会了，
4: 可以。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五连拍。
5: 一、二。
4: 谢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三号选手，怎么样？
6: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1: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4: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
7: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
8: 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
7: 实力派哦，
8: 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6: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8: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9: 各位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马亚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蹈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生病军官舞蹈，
8: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9: 25人，还有3位老师。
8: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老师们辛苦了。他们当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得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案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的，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能。
0: 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
2: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1: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

0: 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
1: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来。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2: 谢谢，
3: 谢谢的意思。
2: 老师，
3: 老师，
2: 大家，
3: 大家，
2: 他好，
3: 好，
2: 陪伴，
3: 陪伴，
2: 啊，然后鼓励，鼓励，
1: 这就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2: 哦，鼓励，
3: 鼓励，
1: 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4: 对，
1: 因为太走心了。
4: 我想好了，
1: 来，现在就学。好，
4: 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1: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5: 殷老师，邓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孩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级各联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

0: 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声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1: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
2: 必须给，
1: 笑出了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3: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4: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5: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1: 好的，谢谢，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今天这个舞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3: 跟你说这怎么弄啊，
1: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3: 一会儿提前下班
1: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6: 我们是春和舞团，意味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3: 当然，
1: 所以实力派，这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3: 对，
1: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7: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5: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1: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8: 是的，
1: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实力派，来吧，姑娘们，请登场。

0: 为什么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哦，
0: 嗯，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1: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2: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2: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1: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你西安人聊咋的？
1: 聊咋的？啊、我们这嘎达老好了，
3: 太有感染力了。
0: 山东到东北，
2: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1: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你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踢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但那个劲儿，那个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冯博，来过来过来过来，
4: 欢迎老师。
5: 朝鲜族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真美，像玉米蹄刚才那种快有快的俊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哎呀妈呀！
0: 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哎呀！
3: 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4: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耀龙老师和洛墨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秧歌。
5: 秧歌秧歌来了！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不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哦，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嗯，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3: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4: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还不
3: 是
0: 一般的文化，
3: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3: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靠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靠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我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3: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4: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5: 谢谢老师。
0: 能给还是不给啊？
4: 啊，给啊。
5: 谢谢老师。
6: 姑娘们好漂亮，然后你们又是那个教育系，
3: 对，我们是教育系，
6: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5: 谢谢老师，
7: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6: 把搓澡巾还回来啊！
7: 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3: 是的，
7: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8: 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0: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

区艺术团拉票还行。

0: 谢谢。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议。
1: 向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2: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3: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4: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5: 他来宣布吧。
1: 行，
0: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4: 走，最艰难的时刻。
0: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1: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

0: 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1: 是的，
2: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1: 必须给啊！
2: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3: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4: 云云，你好。
3: 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公主请上车。
7: 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给大家带来一片上天入地的震撼。
8: 是一名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9: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
6: 哎呀妈，黑龙江啊！
10: 谁是烧烤老师？
7: 完犊子了，完犊子了！
9: 你沙愣的，你快去开门去！
6: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9: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1: 你是不是东北人呢？
9: 盖章，你是东北人。
6: 这段掐了，别播。
9: 满嘴跑火车。
6: 哈尔滨欢迎你们，没事去玩啊！去溜达。
9: 哈尔滨再见。
12: 再见，
13: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游戏马上开始，在这之前先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好，十在这儿，十一在这儿，十二在这儿，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
1: 哈尔滨，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跟着春晚去旅行，前方到站，哈尔滨。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年春晚的时候啊，相信我们的哈尔滨作为春晚分会场，隔着屏幕就已经把那股子热情劲儿传递到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中。那今天的现场啊，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八位代表，咱们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去勇闯哈尔滨。
3: 公主王子请上车，尔滨出行我负责。
4: 大家好，我是爱心车队发起人杨威。
5: 创意甜品我打造，解锁尔滨新符号。
6: 大家好，我是创意甜品师郭金鹏。
7: 京城攻略样样通，宝藏线路带您冲。
8: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导游张波。
9: 来了尔滨就是钱，且看冰雪暖世界。
10: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哈尔滨分会场主持人江多。
11: 人间烟火小烧烤，哈尔滨的风味少不了啊。
1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的媳妇儿丹妮。
13: 用心传承龙江剧，快来尔滨看好戏。
14: 大家好，我是龙江剧演员张赫。

0: 国防妻子哈工大，研学旅游必打卡。大家好，我是哈工大的学生杨百惠。
1: 百年传承锅包肉，哈尔滨美食我打手。
2: 大家好，我是锅包肉传承人郑树国。
3: 我是感受到了这猜歌的实力，
4: 就仨字儿，
3: 没问题。行，没问题啊，你们说的啊，
4: 干就完了，来吧。
5: 高兴的呀，欢迎你，
4: 杨老师，送给你的，
5: 这是那哈尔滨有名的那个大雪人，
4: 大雪人，里面有惊喜。哎呦，哎
5: 呦，哎呦，哦，是我们哈尔滨的文创冰
4: 淇淋。东北有句话是宁拉一群不拉一人，兜里还有，这是给观众的。
3: 好热情，好像你魂发好，先分发了一些来自东北的热情，
5: 先笼络观众是不是？
4: 你这俩留着吗？啊，好，也送了，送了，送了，得了。
5: 不是给我的吗？
6: 送了吧，
3: 小尼啥也没有了，就剩个雪人了。最后给人小尼送了个寂寞。
5: 我有点不太高兴，送我的冰箱贴直接又送给大家了。
3: 下手了，
4: 这包要吗？
5: 好心酸。
4: 不给，
5: 你也把这个给了得了。
4: 给你的，
5: 你把我也送了得了。来干啥来了？
4: 啊，对，答题呀、啊！
5: 不，你上我们这儿来整事儿来是吧？
7: 感觉是他的主场，
4: 俺们东北人的热情啊！这到家了吗？这都是钱呀、啊，你不得送点吗？对不对？
5: 好好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大家好，我来自于哈尔滨，我是哈尔滨爱心公益车队发起人，就是每年接送南方小土豆的那个。
5: 好像前两年特别火，
4: 那是相当火。
5: 送了多少人？
4: 我们三年送了26万人。哇，纯公益啊，纯免费啊，
5: 没赚钱，
4: 差那点钱吗？你来东北来玩来了，有事儿了你说话，一分钱我不要，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
5: 真的，
4: 必须的吗？
5: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今年冬天呢，我想再给南方小土豆们再预备一点暖宝宝，因为他们来之前他们不知道哈尔滨有多冷、每年我们都买，但今年我想再多买点送给他们。
5: 行，好，加油。谢谢。因为你是第一个上场的，所以放眼望去全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4: 我叔叔就他了，从第一个开始。
5: 啥？从第一个开始？
4: 这全是我的，你放心，都跑不了。
5: 来吧，开呀、
4: 第一个，我就他。
5: 数，请准备。
7: 来吧。数了，数了，什么什么？
8: 几？
5: 五号。
3: 哇，可以，可以，
7: 可以，可以，可以，
3: 还可以。
5: 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机，请按响门铃，加油。
7: 我的妈呀！我怎么那么紧张？
3: 我怎么这么紧张？天哪！

0: 嘿，小土豆。
1: 嘿，嘿，小土豆。哎呀，大老人。哎呀，
0: 你是我的好朋友。嘿，小土豆。
2: 你这运气也太好了。
3: 他就拉南方小土豆的呀。
1: 对呀、啊。
4: 这不跟我有关系吗？嘿，嘿，小土豆。
5: 跟着下雪的节奏，
3: 就不知道叫啥名儿。
4: 小土豆。哇，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2: 就叫小土豆。
4: 小土豆。
1: 可以。哎呀。
2: 哎，我想问个问题啊，为什么叫小土豆？
1: 可爱。
4: 很多人认为啥说小土豆啊，你说我胖啊矮啊丑啊，它不是那个事儿，
2: 不是那个意思。
4: 东北有句话啥的，土豆土豆，我是地瓜，我们永远是一家。
1: 一家人，
3: 对，一家人说得好。啊，
4: 就咱俩都是土生土长的，炖也炖在一锅。
6: 炖在一锅。
3: 炖也炖在一锅是什么意思？
1: 真的，你掰花。
2: 都是一家人。
4: 家人，对，
2: 明白了。好，歌名就叫小地瓜，
4: 小
2: 地瓜，
4: 小土豆。好好好。
2: 一起期待开门
7: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张良，
1: 文杰哥好，
0: 太适合你了这歌。哎呀妈，哎你家哪儿来着？
1: 牡丹江。哎呀。牡丹江，我哈尔滨，咱俩是老乡，不是黑龙江。
0: 对呀、啊，
1: 咱哈尔滨口号是啥？哎，
2: 暗号。
0: 完了，
1: 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美在黑龙江。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1: 我差点说尽在牡丹江。哎呦我的妈！
0: 好，谢谢谢谢张
1: 小金哥
0: 带来的演唱，
1: 加油老乡，辛苦！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哎呀，这小表情，
0: 你们这个叫什么？
1: 爱心公益免费节。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当时是2023年12月份的时候，冰雪大街开业，我带我朋友去玩，然后在那个路边有个女的抱个孩子，这女的当时哇哇哭，然后东北人好气啊，我摇车窗，我说你咋的了？你哭啥呀？她说孩子发高烧了。当时我第一反应把我的朋友，我说你赶紧下车，赶紧下车。
2: 撵去了，
0: 对自家人这么狠，
1: 赶紧下车。
2: 那是亲朋友。
1: 然后我拉他们上到那我们海医大医院，中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广东人。我说你这不行啊，穿的太少了。回家之后我把这个事儿跟我弟弟们说了。然后我们几个人一拍即合，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0: 那有没有游客说，你真的不要钱吗？你这是为啥？你图什么呀？
1: 很多人质疑的，我记得很清楚啊。我停在路边，这个女的抱着个孩子，我说姐你上车呀，因为孩子冻得已经脸红了，再冻就发紫了。抱着孩子走了，我们遭受过这样很多很多次质疑啊。后来，通过网上大家伙把我发出去之后呢，很多人都认识我了，就越来越好，有很多人。
0: 你那个语气得调整一下，大姐有事吗？
1: 不是，一般都这样的。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
0: 对呀，
1: 打到车了吗？
0: 你吓着人家容易。
1: 不是不喊不行啊！你在外面耳包子、手套就剩俩眼珠子，我在车里离你这么远，你去哪儿啊？我说你去哪儿啊？我拉你啊！这样的。
2: 我们这么敞亮，就是大大方方的，喊一嗓子。
1: 完后期呢就变了，为了能让南方游客有最好的体验，我们夹子音。
3: 夹子音。
4: 夹子音。
2: 夹起来呀！
1: 公主请上车啊，
0: 夹起来了。
1: 请问你去哪里？下车开车门子拿行李箱，能找的全找了。
0: 特别好，特别好，这就是我们哈尔滨人的那份淳朴热情和善良。行了，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俺们东北有老虎啊，干个东北虎。
0: 虎，请准备。我可以吗？啊，
2: 六
0: 六号，
2: 哎，还可以，真的
0: 三千，
2: 可以，
0: 又是个三千，
2: 他厉害呢，对啊，
0: 请按响门铃。
1: 好。

0: 消费。哎，
1: 怎么呀？完全没有一点思路。
2: 没听过，
3: 这个旋律
2: 是不是很陌生？
3: 好陌生，
2: 对啊，
1: 听出来了，
4: 听出来了，
5: 怎么还能听出来？
4: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头文字 D》，周杰伦唱的《一路向北》。
3: 一路向北，
1: 确定吗？
4: 确定！
1: 吓我一跳。
4: 佳子音，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哎呦，
1: 一起期待，
4: 开门大。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子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戴琳港。
0: 你们都是哪儿的呀？
1: 广西柳州的。
2: 哎，我是贵州的。
3: 都是小金豆。
0: 去过哈尔滨吗？
1: 没有去过，最远的有去过长白山。
2: 哦、我在沈阳上的学。
0: 一个去过吉林，一个去过辽宁，就是没有去过黑龙江，这咋回事呢？
4: 今年冬天，哈尔滨邀请你们坐火车，免费带你玩，不要钱，不要钱，我说的。
2: 好嘞，哥。
1: 有。
0: 怎么坐火车？坐火车都不要钱了？
4: 坐火车？坐火车？
3: 坐火车？坐火车？坐火车？不是坐火车？
0: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现在开火车呢。
3: 尔大师上，
0: 满嘴跑火车。
4: 公主请上车。
0: 坐他的车不要钱，记住了这张脸啊。啊，就冬天呀、
4: 啊，夏天也可以啊，
0: 可以去。
4: 你俩歇会儿啊，
0: 你俩听会儿。
4: 夏天到了哈尔滨，第一站得干啥呢？上早市溜溜，对吧？吃点东北的小吃。上午去看东北虎，下午呢上我们的松花江上去溜达溜达，然后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以及索菲亚。
1: 安顿挺美。
4: 第二天呢，上那个我们的太阳岛去看一看。晚上上我们的哈尔滨各个夜市去溜达一圈，啤酒节、音乐节也是在冰雪大世界，特别美。
5: 抢来我们导游的活了。
4: 哈尔滨除了市区，外面有山有水的有没有？有，比如说像我们香炉山、帽儿山，漂流啊、攀岩呐、啊、都有的。哎，哈尔滨，嗯，就差不多了。
5: 戛然而止。
0: 行了，你俩回去收拾收拾，赶紧买机票吧。
2: 好嘞，哥。
0: 谢谢两位，
2: 谢谢
0: 两位
2: 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
4: 来哈尔滨哦！来哈尔滨，来哈尔滨。
0: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1: 6000元，
0: 继续前进吧。
4: 干，
0: 选择哪个生肖？啊，
4: 我相信你姐啊，咱俩都穿红的，不骗人啊。牛，
0: 牛，请准备。
4: 啊！告辞，
6: 告辞。
0: 你别呀、啊，你别，谁跟你说的牛啊？
4: 姐呀，冰箱贴你都收了。
0: 为了你好啊，你十二多少钱呀、啊？多拿点是不是？
5: 凑
3: 凑凑凑凑。
4: 这样，别说我害怕啊、哦，嗯，挺不害怕的。嗯，把它给我动了，
6: 把它给我动了。
0: 你们不害怕吗？
4: 对呀、啊，我动它、啊。
0: 你当它是冻梨啊？还冻
4: 它？
0: 那叫冰封，不叫冻它。
4: 冰封了，冰封。
0: 好吧，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不开了啊，不开了。
4: 肯定不开呀、啊，
0: 把人孩子吓着。
4: 管住点后面的人。
1: 谢谢。
0: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4: 猪。猪吧。哈哈哈哈！等会儿，等，
0: 准。
4: 哎呀，我的妈！吓死我了！
0: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来吧，
1: 这歌太难猜了，唱两遍没会啊。啥歌？
0: 太难了，这啥歌啊？这是？
2: 哎，这歌名叫啥？
0: 没听过。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大东北，我的家乡。
1: 没有事啊？
0: 没有事。
1: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开，我说的开。
0: 你说开就开，你让他开一个试试。哎，你试试。
1: 请开门，
2: 王子，请开门。
0: 确定吗？没有事。
1: 确定。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起期待，开
3: 门
0: 大吉。大东北，我的家乡。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你家东北哪儿的？
1: 我不是东北人。
0: 唱的这么起劲儿，不是东北人。
1: 很多人都说我很像东北人。哎，
0: 什么样的人会被认为是东北人？
1: 大大咧咧的吧，说话比较直爽，声音比较洪亮。
2: 女孩长得比较漂亮。哦，
0: 你看看，还是你会说话呀。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开了三扇门了，非常不错。
2: 嘿，吓我一跳，
0: 哪儿这么小呢你？就你这心理素质还上春晚呢？他上过今年的春晚。对，啊，这帅帅帅，就这个镜头特别帅。
2: 软件帅不帅？
0: 不清楚。
2: 这咋的？多帅呀！
1: 对自己的满意溢于言表。
0: 30，全家认为在电视机前就看着你，哇、哦啊，那心情怎么样？
2: 我第二天一看到朋友圈发的，我儿子，哎，我老弟，全这个，
0: 亲戚朋友全出来了，是不是？特别
2: 就是我看完之后啊，我心里特别激动，因为这一段是让我们哈尔滨所有的人文美食景点
0: 对，
2: 都展现给全世界的观众，让他们看到了。我作为哈尔滨人，我自豪，我骄傲啊！
0: 对，
2: 哈尔滨漂亮啊！
0: 对呀、
2: 没事你溜达溜达去啊！
0: 必须的，而且你是热情爽朗的、善良好客的哈尔滨市民的一个代表嘛，
2: 其中一员，
0: 还有很多很多的。
2: 对，
0: 我们可能短片里面装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你去了，你认识的每一个哈尔滨人都会给你带来最灿烂的笑容和最美好的回忆。
2: 对，因为哈尔滨吧，它是天气冷，人心暖。哎，
0: 说的对，
2: 在哈尔滨是这样的啊。哈尔滨不大，有事你说话，遇事不要慌，我们必须帮。
0: 好，
2: 只要你有事在哈尔滨，你喊上大哥或喊上大姐，我们当地人100%是帮。哎，
0: 上完春晚以后，你那车是不是上的人更多了？
2: 没上春晚之前也多啊、上了之后排队。我现在是哪哈尔滨移动打卡景点。哦，我跟你讲咋回事啊？索菲亚是不是立那嘎达跑不了？我呢、开车满处撩，
0: 到处飞。
2: 对，所以说你看索菲亚好看，你找我你找不着。
1: 厉害呀！
0: 比索菲亚教堂还难拍到。
2: 那对呗。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继续选吧，求助还没用呢。马、羊、猴、鸡、狗、兔、龙、蛇，12，选哪个？
2: 这个狗。
0: 狗，请准备。狗是，哇，我的天哪！来吧，2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加油啊！

0: 哒啦哒哒哒，哎，这啥呀？
1: 哎，这啥呀？
2: 打脸！
3: 你真不知道还是在那演呢？
0: 这啥歌啊？
3: 哎，演技挺好哎。
2: 他装的，
4: 他装的，
5: 他装的，他肯定会，他都笑了，
0: 这是真的呀？
3: 真不知道。
0: 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哎呀，这什么玩意儿？
3: 东北人不知道这歌？
0: 真不知道。这脑袋就
3: 没听出来，
0: 没听出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不两首歌吗？
3: 哎，没错，就是东北民歌《梁祝》。怎么可能是《梁祝》？你唱错了。
0: 你真是黑龙江的吗？
2: 他现在脑袋已经完全懵了。哎
0: 呀，求助吧，真懵了。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0: 原因重现，
3: 来，原因重现，请听。

0: 不送礼唱歌吗？
1: 对呀、
2: 啊。这个你还需要求助？
0: 不是懵了，
2: 丢人呢！
0: 哎呀，这提笔忘字，
2: 丢人呢！还怎么回东北啊？上春晚炫耀你的那些亲朋好友都要把你拉黑了。
0: 那个，这段掐了，别播，
3: 别播。
2: 叫什么？
0: 乌苏里传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还求助，我的天哪！

0: 邓超然刚才都笑不出来了。
1: 哥，你刚刚还说人家那个哥是不是东北人，你是不是东北人呢？哎呀，哎呀妈，可急死我了。
0: 邓超然，你是哪里的音乐学博士来着？
1: 我是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
0: 哈尔滨音乐学院的博士。我跟你说，这首歌跟哈尔滨很有关系啊！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从1962年传唱至今，是我们黑龙江，也是属于东北这片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一首很经典的赫哲族的歌曲，名字就叫
2: 乌苏里。
3: 乌苏里唱歌，
0: 现在
1: 他已经没事了，
2: 哭了，
1: 哭了还
0: 有。没事，没关系，因为再熟悉的歌变成门铃之后，任何人都会懵。尤其是刚才连开了三扇门，人都飘了。
2: 啊，
0: 咔一看二号门，简单，啪一听没听出来。
2: 对，飘了。
0: 谢谢邓超然。不管怎么样，这扇门咱们还是打开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整个人一下蔫了，发现没有？
2: 没事儿。
3: 继续
0: 有嘿，选哪个？
3: 我姓杨。
0: 所以你刚选了虎是吧？
3: 那就
1: 选羊。
3: 羊吗？羊。

0: 管是什么就他了。杨琴准备，他自己选的啊。
1: 好，这就很难了，
2: 很难很难了。
0: 你好，还姓杨吗？
3: 不想姓杨了。
0: 来吧，十号门是一万元的家庭梦想。
4: 头上头上
0: 一万，
4: 站着。
0: 答对了就一万八，
4: 答不对呢？
0: 答不对清零啊。
4: 对呀，答不对给酱油啊。
0: 你还记得酱油呢？
4: 必须的吧。
0: 你不记得乌苏里禅歌，你记得酱油是不是？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哎，十好难呢，肯定。
2: 咱们也听一听十到底是什么难度。

0: 天哪！
1: 你觉得他能猜出来吗？
2: 这能猜出来吧？但是他有可能不知道名儿。
3: 唱唱唱！
4: 其实我太熟了这歌、个。
2: 他太熟了，对。
4: 这个真熟，真熟，因为我听了很多遍呢。春晚的吗？
2: 对呀、啊，对。
0: 你的运气是有多好啊！我的天哪！
4: 你来哈，我来哈，大家哈。哇！
0: 就是你们那段啊。
4: 对呀、
0: 啊。那歌叫什么呢？哎呀！
1: 他要清零了。
4: 冰雪，啊！冰雪暖世界。
0: 二现场在那欢呼啥呢？你们高兴啥呢？对了吧？就高兴。
4: 这歌谁唱的啊？这歌，是挺胖的那叫啥来着？乔杉，跟那个女的好看的女叫啥来着？
0: 宋佳。
4: 宋佳，他俩唱的。
0: 你记人就这么记是不是？
2: 宋佳也是好好
4: 的。但是我知道。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5: 小撒老师，
0: 谁是小撒老师？谁是小撒老师？
2: 别欺负小女子。
0: 血压有点高，血压有点高。下一个人，
2: 你下来吧。
0: 谁想上？谁想上？
4: 你妥了，没白费的。
0: 你的时间还有三十秒。
4: 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
4: 春晚就是我们哈尔滨的分会场的主题曲，
0: 确定吗？
4: 还有别的吗？
0: 那我开了，没有别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1: 犹豫一下吧。
2: 他已经可以了。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0: 儿，
4: 等等等等，等会儿，一起哈。啊？
2: 他像个歌名吗？他像吗？
0: 确定吗？
4: 哈哈哈！
0: 一起期待，开门大。最后的答案是哈哈哈，对吧？
4: 一起哈，
0: 一起哈，大，确定吗？
4: 冰雪暖世界，
0: 冰雪暖世界又改了。
2: 你到底是哪个？
0: 开门大，冰雪暖世界，
4: 冰雪暖世界，我记得就是这个。哎，
2: 啊啊！不是啊。
4: 不是这个歌吗？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就一万八而已，没关系。
2: 什么意思啊？
4: 不是钱的事，
0: 钱没了还能再赚，没事。
4: 那不是钱的事，
0: 不是冰雪暖世界。
4: 怎么的？
1: 难道就叫一起哈吗？
0: 整个一个大的节目的名字叫冰雪暖世界，但这首歌不叫冰雪暖世界，而是叫另外一个。啊、刚才你已经说对了一半了。
6: 一起哈哈，
1: 一起哈哈，
2: 一起哈哈，
6: 一起哈哈。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我们是 WiFi 组合。
0: 现在你是不是不敢听了这歌？
1: 有阴影了。
0: 其实他刚才有个答案很接近了。
3: 你等会儿，老妹儿，这我这花18000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说啊。
4: 我们
5: 一起哈，
1: 一起哈，
4: 一起哈，
3: 一起哈，
2: 一起哈，
3: 一起哈。
4: 太可惜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这还咋回哈尔滨呢？
3: 不能空手回去啊！啊，东谷呢？东谷，
0: 一会儿给，别急，一会儿给。
4: 滴油酱油多，
3: 18000买仨字一起哈，酱油得给我仨。
0: 回去找我妈。
1: 还挺押韵，
4: 挺押韵。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0: 好吧，那就真的要跟你告别了，有点可惜。
3: 其实走多远无所谓，能拿多少钱无所谓。我想通过这个舞台，让这么好的城市大家伙能看到。
0: 对，我觉得全国人民现在都知道了，哈尔滨它的流量密码不仅仅是冰雪、美景和美食，更重要的还是哈尔滨人的温暖、善良和热情。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一样，冷的是天气，暖的是人心。
3: 对。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8000元。
3: 看一会儿，看一会儿，
0: 18000元。
3: 不要了，
0: 哎呦，你不要了，是你不要了吗？
3: 不要了，
0: 是我不给了。
3: 不要了，
0: 清零。
4: 可惜，
0: 还是要把你心心念念的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来一个，咱大方点，多来点，行吧？满意了吗？
3: 咱们得给酱油吧，告辞吧。
0: 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热情的哈尔滨市民。
3: 哈尔滨欢迎你，没事去玩啊，去溜达啊，冬天找我啊，冬天不见不散，走了，
0: 以后上他车。就给他唱两首歌，《乌苏里船歌》，
5: 我们一起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的冰雪之旅还要继续，各位听歌的感觉有了啊！
3: 三，
4: 那我来了，三，二，一。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杨百惠。刚才这个我们杨哥介绍了我们哈尔滨的很多这个游乐的地方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点上天入地的震撼。
0: 你还要带我们飞呀？
6: 到我们学校去逛一逛吧。哦，
0: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6: 因为我曾经在这个四川宜宾支教过一年，所以我特别想让支教地的孩子们有机会到哈尔滨，到哈工大去看一看。
0: 乌苏里船歌你会吗？
6: 必须会啊。哎呀，
0: 怎么会有人不会乌苏里船歌呢？
6: 对呀，我们在后面都惊讶了，
0: 太丢人了，这是。
6: 对，
1: 反复鞭策。
0: 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兔、龙、蛇、马、猴、鸡。
6: 蛇。
0: 蛇行吗？
6: 啊，这个红衣服大姐说可以。
0: 好，蛇。蛇，请准备。哎，等一下，同样一个大姐怎么看人下菜碟呢？
3: 你把这冰箱贴你给我。
0: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会。
1: 稳了。
2: 歌名叫
0: 太阳岛上，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若颖，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刘若颖，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
0: 听你唱这首《太阳岛上》，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感觉，才知道哦，原来太阳岛在黑龙江，在哈尔滨，
1: 很美的地方。
0: 太阳岛在哪个位置啊？
2: 江北啊，
3: 在松花江的北面，
2: 黄龙纪念塔的直对面。哦，
1: 这首歌那您知道吗？您听过吗？
0: 太扎心了。好的，谢谢若颖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太阳岛上》，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
1: 加油！
0: 哈尔滨工业大学
3: 是
0: 被称为国防七子之首啊，
3: 中国航天第一校。
1: 对，哎呀，
4: 好自豪啊！
0: 为什么有这样的盛名？
3: 其实，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跟航天相关的人，
0: 有很多在其他的大学里看不到的东西。
3: 对，比如说我们有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食物，
5: 在校园里。
1: 对，
3: 有东风二号导弹的食物，哇，还有快舟一号甲运载火箭，还有一个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1:5模型。嗯，那么这些也都是游客朋友们经常去爱打卡拍照的地方。哇，
0: 你们学校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3: 对，
0: 好，加油，来吧，下一扇门选择哪个？兔龙马猴鸡，11、12。
3: 我选这个龙，可以吗，观众朋友们？我还相信这个红衣大姐。
0: 这大姐稀罕你。
4: 稀罕呢。
0: 龙，请准备。
3: 呀，可以，谢谢，
0: 太幸运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有点没太记住旋律。
2: 好古早的歌，他不一定会。
1: 我想想啊，
0: 很简单。
3: 七三多一个
2: 什么？
1: 我听着应该是跟俄罗斯这边相关的，是
0: 的，是的，是的。
1: 但是叫什么名字呢？开
2: 哇
0: 船。
1: 车
3: 啊，对，
1: 车。
2: 这个名字对他来讲太陌生了，
0: 可能是真没听过。哦，
1: 什么车呢？
0: 行了，你跟他坐着去吧你。
1: 我还有提示呢，提示呢。
3: 我帮他去嘛，我帮他。
0: 那只能求助了。
1: 是的，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AI 求助。
2: 他可以求助那个关键词，
4: 对，
2: 就很容易蒙上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关键字提醒啊？
0: 行，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三个字。
0: 你翻开任意一个字，
1: 第一个吧。
2: 三什么车？
1: 难道是三轮车？
3: 开三轮车的。
1: 三，烫三烫。

0: 磕，
1: 他可笨可笨，
0: 我感觉有戏。
2: 对对对对对，
3: 那开吧，
0: 开吧，
3: 一起期待，开
0: 门
3: 门
0: 大
3: 大吉，三套车，哇。

0: 这叫三套车。
1: 知道了知道了，学到了学到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0: 我们让那个二现场的俄罗斯姑娘唱两句俄语版的好不 好？
3: 接受不了泡脚的唱歌的那就不好意思啊先生。来吧，我

0: 提前道歉了吗？小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达尼亚达尼亚，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原来《三套车》这首歌的原版原来是这样唱的，赵鹏老师，你这跑调很严重啊！你没照着原调唱啊！
2: 是，
1: 再次感谢赵鹏老师的演唱，太动人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可以可以可以。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前进吗？
3: 前进吧！
1: 来选择哪个？兔、马、猴、鸡。还有12，
3: 今年是马年，那就选马。
1: 马，请准备。8号门。哇，
4: 好难呐！
1: 加油哈，请按响门铃。

0: 你唱。
1: 我赶着听月下雨，东北的冬刮西北风，
2: 没毛病。
0: 歌名叫什么？
1: 就是东北的冬。
3: 漂亮，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哎呀，总算是晚尊了，
1: 晚尊了，晚尊了。

0: 谢谢谢谢许鹤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我听说哈工大也上春晚了，是吧？
1: 是的。
0: 哦，东方红。
1: 那个其实是我们学校航天学院的卫星所的师生们
0: 对
1: 联合研制的一个叫超宽微纳小卫星。那他呢就是在春晚当天把这段熟悉的东方红旋律从太空再次回传回来了。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还有当时按下发射按钮的那个胡世祥先生，都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
2: 很牛的。
1: 就是在春晚当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圆形的建筑面前跳了一下，那个背景就是我们学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们叫哈工大星。它的故事其实就是跟我的专业土木密切相关的。贵州有一个我们的国之重器中国天眼工程，这个项目它的结构系统是我们学校土木学院的老师研制的。为了表彰我们哈工大在这项工程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所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把1996年6月7号，也是我们的校庆日那一天在天上发现的这颗行星命名为哈工大星。所以网友们经常会说，这个天上一个哈工大，地上一个哈工大，
0: 原来是这么个上天入地呀、啊！你这不是天，我觉得这个就是天花板。
2: 哇，太棒了！
0: 接下来继续前进吧，
3: 前进。
1: 谢谢，
2: 加油！
1: 我们哈工大人就要勇往直前，勇往直前，对，
0: 特别好。最后四扇门，兔、猴、鸡，还有12，选择哪一个？
1: 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啊，鸡，请
1: 就鸡，
0: 准备

0: 没事，
1: 十一号门是20000，如果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来到29000元，打不开全部抹零。
0: 没事，我觉得就要迎难而上的这种感觉，
1: 就加油吧，祝福你，20000元，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请按响门铃。
3: 我觉得会很难。

0: 什么？我这
1: 没听过。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在那个马虎有吗？没有。
0: 不知道叫啥名。噔
1: 噔噔噔噔。但这是什么歌呢？
3: 只能靠自己了。
1: 这个歌是不是跟我也有一点时代的差异呢？
3: 不差，
1: 不差，
3: 不差，是一首新歌。
4: 非常新。
1: 哎呦，这确实有点难住我了，怪不得他是十一呢。啊！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时间不多了。有答案吗？
1: 确实有点难度。
5: 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全员
4: 太难猜了，
5: 全军覆没。
3: 好吧，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
0: 啊，完了，太可惜了。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上场，你好，好热情啊，这歌唱的。
1: 哎呀，这么欢快的歌，可惜没猜出来啊。
0: 你唱的越高兴，他就越难过。
1: 哇凉哇凉的，这是。
0: 你在那儿唱的，他的表情是啥？这啥歌啊？
1: 木了。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1: 歌名就是我刚才唱那个他是，然后后面是什么词儿？
0: 你都没认真听讲。
1: 他是
0: 听好个人呐，
1: 听好个人呐，
3: 就叫听好个人啊。
0: 其实特别简单，特别特别简单。
3: 真没听过这首歌。
0: 正确答案就是
1: 听好个人呐，
0: 听好个人呐。啊，
4: 那形容我们东北人倒是很对的。
0: 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家庭梦想基金总额2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谢蒋军哥。
0: 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咱们也有这个信心，没毛病啊。
4: 3、2、1，
6: 赢。

0: 跟你见面真的是体力活呀，这热情的。哎，
1: 我太感动了，动口唱了。
0: 来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大聂，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我是一名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0: 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啊，
1: 没气了，没气了，
0: 这高兴的，这激动的啊。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我想我的父母都在中国。哦，
0: 希望他们能来中国玩。嗯，好，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1: 猴吧。
0: 猴。猴，请准备。七号门，可以的，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行，看着来会了。我们没有机会上场了。
1: 对。
2: 哎，会吗？
3: 那我就不假装了，行不行？
2: 你会？
3: 不会。
2: 我还抱了点戏。
3: 你说过
0: 装的装的
1: 装的装的，
2: 你唱你唱你唱。
3: 我坐在白色雪的哈尔滨。
2: 你会啊，你会啊。
3: 唱的又跑调了吗？没有了。
2: 跑调又怎么样？说对了就可以了。
3: 在美露的大南方，你如果像是下雪的哈尔滨，
1: 小林发现
3: 不抱紧我，
1: 越唱他越不会了。
3: 我们再回来。
2: 天哪，我跟你说，你唱的那个原作者都听不出来是这首歌。
3: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叫什么？
3: 下雪哈尔滨。
2: 下雪哈尔滨。
3: 啊，这个眼神呢？
2: 我的眼神怎么了？我眼神正常。我眼神怎么了？
3: 你的眼神是特别美丽，特别美丽。经理说的啊。
2: 我知道呀，我的眼神特别美丽，大家也知道啊。下雪
3: 哈尔滨
2: 没有的。
3: 下雪的哈尔滨，但是歌名是没有的呢。
2: 歌词里有的，歌名没有的。
0: 没有那个的。
3: 再思考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2: 你确定？那我就开了。
3: 确定了啊！
2: 下雪哈尔滨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哈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0: 天琪是哪里人？
1: 我哈尔滨人。
0: 又是哈尔滨人啊？
1: 哈尔滨人。哇，
0: 那你会唱乌苏里船歌吗？
1: 我听过。
0: 三套车你听过吗？
1: 听过。
0: 没人没听过这首歌，对不对？
1: 我觉得你是假哈尔滨人吗？你是假哈尔滨人。
0: 再扎一次心，这两个人。我这里手里有一套哈尔滨东北话四级考试题，到底是真哈尔滨人还是假哈尔滨人，我们一问便知。哦，我先问你哈，稀罕。
2: 我特别稀罕你呀，我的老公，我的老公。啊，
3: 那我要不我考你了吧？
0: 你考啊。
3: 你找哪的？
2: 蔡刚。
1: 蔡刚。
2: 蔡刚。
1: 孙子刚。孙子刚。
2: 蔡是二声，刚是一声。
4: 台台。
2: 就是刚才的，哎，没毛病啊。
0: 什么意思？
2: 就是赶菜的意思。
5: 对，才刚我18000，后来没了。
0: 哦、才刚他18000，才刚他29000，全没了。
2: 对。少伦的什么意思
0: ？Shalender 啊，就是说我漂亮，就是说我漂亮。
2: 你是漂亮，是这个是没问题，确实是。哎呀，
5: 沙伦的意思，你快点、
0: 嗯、啊，走快点。
2: 那个是啊，
0: 你沙伦的，你快去开门去，你沙伦的。谢谢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嗯，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了第一笔5000元。兔是9，5000，12是3万，你要哪个？
6: 12。
2: 那个那肯定是个兔吧，还是
0: 兔？兔，请准备。9号门，
7: 咱报园了，人
8: 报园了。
0: 来吧，沙楞的开门去
2: 了，
0: 沙楞的去了。今天学会好多呀。

0: 他不一定会。
1: 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2: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啊？
1: 是不是一个男生传的？
2: 单身。
1: 男生。
3: 男生。
2: 男生好像是。
1: 利剑吧。哇，
4: 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1: 那是那个美丽的地方，地方。
4: 他虽然每一首歌都跑调，
0: 大家都知道。
1: 那是歌，这应该是中华奖吧，应该是吧。
5: 我们真的没有机会了。
2: 你是东北人？
1: 东北人的，欢迎来到
2: 盖章。你是东北人？哎呀，前两个都是假的，都是假的。
1: 给他俩挖个洞吧。
2: 你在东北多长时间了？
1: 我已经在东北待了14年吧，快。我觉得哈尔滨的。

0: 我跟这个建筑这个气氛这个热乎劲儿又特别适合我这样。哦，
1: 你现在已经完全就是哈尔滨人了，只是样子不一样，但你的心已经是一个滚烫的哈尔滨的心了。
0: 对啊，感谢。
1: 哎，那你跟你老公在哪儿认识的？
0: 我们是朋友介绍的，聊就结婚了，生孩子了。
1: 这也太快了吧，你是按了快进吗？第一印象什么样？帅吗？
0: 帅气是肯定的啊。然后呢，特别实在。我们东北话还叫敞亮。
1: 彬彬有礼，
0: 英俊潇洒，都是关于
1: 英俊潇洒。虽然他那个唱歌跑调，说话也有点跑调，但他的那个中文词汇量非常充足，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中国媳妇儿啊，
0: 中国媳妇
1: 特别好。
0: 公公婆婆还挺那个支持我，然后呢
1: 挺喜欢你啊。
0: 然后呢，知道我来这个节目，然后呢，我还问了我婆婆，她说我们都是哈尔滨人，那肯定会有这个太阳套上这个歌曲。哦，
1: 她押题。
0: 对，
1: 你婆婆太女王了。
0: 她就是两首歌，一个是太阳套上，第二个是那个乌斯林。
1: 你看看，连婆婆押题都押中了两首。
0: 他应该是那个没有婆婆。
1: 你找个婆婆就好了。
2: 提出的没有婆婆。
1: 来，歌名叫
0: 《松花江》。
1: 期待，开门大吉，松花江，回答正确，太牛了。
2: 可以拉着手回。

0: 谢谢赵柯。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1: 好棒，
0: 多好的一个女孩啊，热情开朗大方多才多艺。
2: 还有
0: 什么？
2: 我还喜欢那个上节目。
0: 喜欢上节目，
2: 因为你看刚才我那个考你东北话对吗？我给你那么大的机会对吗？
0: 谢谢你。
2: 但是不用写，你看就是是不是外国人上那个春晚也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0: 外国人上春晚也很难得。对对对，
2: 那是不是
0: 有外国人上春晚？
2: 互相的吧，互相的需要帮个忙，
0: 互相帮个忙。你想上春晚？
2: 对呀、
0: 你想让我帮你上春晚？
2: 我不是帮你了吗？学东北话呢。
0: 你上春晚表演什么节目？
2: 给你主持，唱歌就不
0: 跟我主持。
1: 他把我的梦想说了。
0: 假如你现在上了春晚，你要给全国人民拜年，你怎么拜年？
2: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今天在这个美丽的舞台，我们给小尼哥给你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节目。现在的节目就是先从我开始的，
0: 自己报幕，自己表演，是不是？
2: 对。
0: 所以这台春晚没别人，就你一个人，是吧？
2: 老奶奶卖瓜，自己卖自己夸，不是吗？
0: 老奶奶卖瓜，
3: 王婆卖瓜，
0: 老奶奶卖瓜，自卖自夸，
1: 自卖自夸，
2: 没毛病吧？
0: 太可爱了，达尼亚。继续前进吗？你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2: 我牵手吧，但是呢，我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1: 还想跟你唠一会儿？
0: 你决定。
1: 他会冲。
3: 大家
4: 看吗？
3: 干他！
2: 那我还是走吧，但是呢，不跟我老公聊天吧。

0: 来，我们打个招呼。
1: 小妮老师好。
2: 我的小儿子。哎呦
3: 喂、哎！
4: 妈妈爱你，小儿子。
3: 哇呀，太温暖了，简直。
5: 我的儿子在那个唱歌，但是那他不跑脚。哦
0: 啊，太棒了！
6: 东北人的爱，谁拉拉爱你，我的家乡。哇，
3: 好可爱啊！
5: 老公，那个我爱你。那就不多沾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了啊。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丹妮，
5: 谢谢，好，欢迎来到哈尔滨。
0: 好的，一定会去吃他们家烧烤，好不好？
5: 好
0: 的。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来吧，咱们继续，好不好？
7: 好的，
3: 好的，走。
8: 七，
3: 会是谁？我希望这3万可以被他拿走，好不好？3、2、1。哇，大哥，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好，大家好，我就是尔滨之旅的美食担当，我叫郑树国，
0: 欢迎。好像您的锅包肉还上春晚了，是不是？
9: 对，是的，锅包肉呢可以说是哈尔滨中西合璧饮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
0: 今天他也把锅包肉带过来了。
5: 啊，好呀，
9: 这是我们特意做的鸡肉锅包肉。啊，
0: 真的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锅包肉。
3: 那可不行，必须得去哈尔滨了。
0: 哦，哥，
10: 完了，我饿了。
5: 我也饿了。
3: 我也饿了。
9: 锅包肉发明者呢是我的曾祖父啊，
0: 是您曾祖父发明的。
9: 由于呢我太奶是俄罗斯人，就爱吃当时北方有一道菜叫焦炒肉片，但是呢他对北方这种咸浓口味啊他不适应，他让我太爷呢往里边放糖醋，最早呢就是放糖醋的焦炒肉片。哦，
0: 说到这个糖醋口，一定要有好醋才能做出好的糖醋口的菜。说到好醋，我想到了我们亲密的好朋友紫林山西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真好，原来您就是锅包肉的
9: 传承人。
0: 传承人，
9: 对，第四代。哇，
0: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想呢把锅包肉这项技艺能够传给更多人，我会买原料请更多人品尝，然后教大家做。
0: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了，您准备好了吗？
9: 好，
0: 来吧，12号门，请就位。
3: 没准大哥会，
10: 大哥会。
0: 3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能唱吗，大哥？
1: 完全没头绪。
2: 唱不了。
0: 没事，男友求助。
2: 没有印象。
3: 求助吧。
4: 春晚的歌。
0: 没事，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2: 关键字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3: 四个字
5: 。
0: 只要你翻对了，大差不差，你就能蒙出来。
2: 第二个。
4: 来。
3: 什么来？
4: 没来无恙。
3: 啊，对。
4: 来。
2: 请来东北，请来东北。
3: 啊。
0: 好答案。啊。是个很好的答案，不一定是对的，但这个答案非常好。
3: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0: 想得到别的吗？
2: 快来东北。
3: 请来耳边。

0: 音再来东北，
1: 反正就是来东北。你的答案是，
2: 那就快来东北吧。
0: 完了，这个让咱上去咱也猜不出来呀。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一起期待。开门，不改了。大，不改了。
2: 懵了。
1: 急。来，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许明明。
0: 这首歌就是今年春晚上任素汐和毛不易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然后您听完了以后已经有答案了。郑大哥告诉我这首歌叫做
2: 快来东北，
3: 快来东北，
4: 快来东北，
0: 还得嘴硬呢，
3: 别来无恙。
0: 这首歌就是他写的，原作者就是他。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

0: 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1: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但是今天您把最浪漫的、最美好的，也是最美味的故事带给了我们，让我们对哈尔滨的印象更全面了。当然如果他们都出来的话，这个印象就更好了，是不是？
2: 对呀、啊、
1: 来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开门大吉。
1: 谢谢各位可爱的、亲爱的东北朋友、哈尔滨的朋友，也谢谢各位爱他们的观众朋友们。借这个机会向哈尔滨的父老乡亲们问一声好，我们哈尔滨再见。
4: 哈尔滨再见。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见，谢谢大家。
4: 欢迎来哈尔滨，
1: 欢迎大家去哈尔滨。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7: 岳飞登陆，取回岳飞，
8: 未来就看我们的。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1: 出个击破，
12: 硬上，
13: 不换首发。
1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6: 妈妈，我想多点醋。
1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1: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2: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4: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3: 6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打造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在上海杨浦复兴岛启幕。活动延续集中推介年度优质影视作品与优秀影视从业者，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一同入选推荐榜单。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现场影片四度主创分享影片背后壮阔的革命征程，王五福、刘静、金涛、童瑞欣、王仁君、史鹏元等深耕长征红色题材的新老演员齐聚舞台，重温创作初心，传承长征精神。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到场，分享根据自身真实经历改编的影片《黄宝妹》幕后故事。
4: 我这个电影拍了2个多月了，拍了老好的，都是我们厂里面的工人，这一个演员，那么大家呢也比较自然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比较好像实事求是的了，这个电影的印象很大，人家看了以后呢，人家都写信了，还写信了向我学习啊，必须要感帮啊！我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纺织工人，能放上电影再放出来，我自己想想也，哎呦，要更好，不要骄傲自满，虚心使人进步嘛。
5: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3: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总台与上海国际电影节联合打造的尼罗光影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进一步深化中埃影视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据介绍，2026中国影视之夜完整版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播出。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走进影院集体观赛成为球迷新风尚。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院近期正式营业，影院配备超大荧幕、环绕立体声与舒适。

0: 座椅，观赛氛围感十足。城管同步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凭赛事票根可享周边20余家商铺专属优惠。北京各大观赛影院设置球队应援展板，4K 120帧高清巨幕还原赛场细节，带来独一无二的沉浸式看球感受。
1: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0: 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华夏电影已为全国超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直播技术与运营服务，覆盖北上广等150余座城市，将同步转播本届世界杯60余场赛事，以光影为媒，打造文体消费全新场景。天津音乐学院复排的歌剧《同心结》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剧目以抗美援朝特级英雄黄继光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以一枚承载着中朝军民深情的同心结为情感线索，通过阿玛尼亚、你在哪里、洗衣歌、祖国啊、亲爱的母亲等经典唱段，再现黄继光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2: 我们天津音乐学院200多名师生用民族歌剧这样特殊的形式，让到场的观众们能够感受到7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记住历史，记住英雄。
0: 歌剧《同心结》1981年原创，2023年启动复排，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教育部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精品剧目，已奔赴全国10余座城市，完成30余场巡演。
3: 听我的父亲说起过《同心结》这么一个故事，这么多的年轻人去演绎黄继光的故事，人们没有忘记黄继光。
0: 近日，以朱鹮保护历程为创作核心的原创舞剧《朱鹮归》在陕西汉中登台演出，整个剧目舞姿柔美灵动，借助舞台艺术生动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暖心故事。今年是国宝朱鹮位于秦岭南麓的汉中洋县被重新发现45周年，经过45年不间断的接力保护和跨代守护，当年仅存的7只朱鹮不断繁衍，逐步破解物种濒危困境。如今，全球种群数量已经突破1000只，适合它们生存栖息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
4: 以一根鹮羽为线索去展现朱鹮从7只到上万只，但是我没有像传统的那种生态题材的舞剧一样去讲述我到底是怎么去保护朱鹮，并没有以仰视的这种视角去看待这个朱鹮，而是与人和朱鹮它作为一个平行时空的视角来穿插交织。
5: 5、6、7、8。
0: 主创团队将汉中藤编、傩戏身段、民间曲调等非遗元素融入舞蹈编排与舞美设计，陕南本土风情与生态故事相融，打造出有温度、有深度、地域特色鲜明的原创舞台作品。如今，充满互动感、氛围感、能戳中人心的旅游短视频已经成了年轻人挑选出行目的地的重要参考。日前，诗画浙江线上文旅嘉年华暨抖音生活服务 LIFE 加文旅生态交流会在杭州举办，现场推出2026心动目的地发展计划，将从挖掘各地特色亮点，打造城市文旅招牌，整合本地旅游资源，拉动地方旅游收入4方面发力。平台将联动全国各个城乡上百万旅游商户，打造更多吸引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拿出专项流量扶持和补贴优惠，进一步盘活全国旅游市场。有调研数据显示，88%的网友会看完短视频直接下单旅游产品。短视频和直播改变了大家规划出游的方式，形成刷到好看景点就动心，动心马上出门游玩的全新消费习惯。
6: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与波兰科学院近日在华沙附近的亚布翁纳宫共同举办茶和天下雅集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茶文化讲解、品茗交流、非遗短片展播、中国刺绣展示等环节，生动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为中波两国民众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搭建了交流平台。
5: 我刚到中国时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茉莉花茶，我养成了在各种场合喝茉莉花茶的习惯。现在无论是自己喝还是与朋友同事见面时，我都会

0: 选择中国茶。
1: 活动举办地亚布翁纳宫内有一座特别的中国凉亭，1882年由波兰园林建筑师建造，2022年波兰科学院开启中国亭的修缮工作，本次雅集活动也是修缮好的中国亭首次向观众开放。日前，你好良渚德国主题特展对话之音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溯回良渚气已载道文脉千年三大板块为主线，系统展示良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从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先进的水利工程到精美的玉器文明和当代创新成果，展览向德国观众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
2: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种形式的展览，但在大学课程中我学习过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和艺术，我认为这样的展览非常重要，它为人们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们能够看到丰富的展品，也能够交流和分享这里传递的知识。
3: 最近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是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带回到了大众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是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着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戏好看，戏外的故事也同样精彩。如今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了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舍里是日夜弦歌。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走回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活一座城。
4: 演戏的最高境界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我亲外甥讲了，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6: 一二三，唱！
7: 我不想唱戏了。
8: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群鹅生活的县剧团、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3: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一清哥，我来给你送糖了。

0: 科班出身，不在话下。
1: 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2: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3: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了。

0: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啊，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1: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花台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3: 那是挡雨的吗？
2: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
3: 哦，
2: 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台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们这个地方。
1: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疫情娥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上找找答案。
4: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5: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这样艺术形式。那么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啊秦风诗歌无衣，对，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声了，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了这种最早提到了秦之声啊，这三个字就是秦声最早的一个记载啊，这是一个传奇抄本。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腔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腔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腔的最早文字记载。
4: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腔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5: 这面墙呢是艺俗社的剧目，我们艺俗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幂
4: 见了
5: 啊，我们的杨文广这样一个造型，
4: 好，
5: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4: 可以。
5: 好，
4: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妆，当回角儿。

0: 看，
1: 对
0: 不对？
1: 啊，
2: 哎，对对对，
0: 走，
2: 好多了，
0: 哎，对，好，走，
2: 挺好的，我觉得已经可以
0: 了。嗯，哎，反了，
3: 完了，手有点不太听使唤。哈哈，垮掉，不好意思。哦，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啊，太难了。
4: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3: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

0: 多正才
1: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0: 爸，
2: 爸，
0: 大，
2: 走！
3: 练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西台唱桂花。斩！
1: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之外，星光入怀。
3: 再也不能见你，在深夜里买醉，
4: 不想你飞，雨温柔的追。
2: 西达实力唱将，劲歌热曲，嗨翻综艺。让侠义襄阳在此刻神采飞扬。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赶来的郎酒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来到了侠义襄阳，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唱响的是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我来给大家唱好不好？来吧，我们一起，有神采

有神采，就有朋友。谢谢大家，一开场我们就感受到了襄阳满满的神采。接下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有请歌者弦子。

0: 见。茄子先跟所有襄阳的朋友们问个好。
1: 襄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茄子。
0: 其实今天不光是有我们，还有一位襄阳的代言人，这位他已经给襄阳代言了1300多年了。哇，他今天就在现场，来吧，有请他。我相信咱们襄阳的朋友一定都认出来了，这位就是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先生。先生
2: 有礼了。
0: 先生，
2: 襄阳的乡亲们有礼了。此地神采飞扬，某心驰向往，故而前来一观。
0: 先生是襄阳人，你知道就是孟浩然先生对襄阳的感情特别的深厚，以至于你有一个雅称叫做孟襄阳。是否先生这一生可考的诗作已经有260多首，其中有120多首就是咏叹襄阳这片土地，咏叹自己家乡的，可见对家乡的这份深厚的情感。不知道今天先生是否可以以诗会友呢？
2: 恭敬不如从命，某愿从雅意。
0: 那您说上句好不好？我们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们接下句。
2: 好，那我就来上一句：山水观形胜，
0: 襄阳美会稽，
2: 开轩面长浦，
0: 把酒话桑麻，
2: 春眠不觉晓，
3: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3: 花落知多少。
2: 不愧是襄阳的乡亲们，
0: 感恩先生千古流传的佳句，谢谢你，谢谢弦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孟浩然的诗词当中啊，有一个字可以说出现的频率特别的高，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酒字。他不仅自己爱酒，而且和志同道合的各位友人还经常在一起对酌饮酒。那大家知道历史上他的黄金酒友圈都有谁吗？首先第一位当然要是李白了。李白可是孟浩然的头号粉丝，他曾写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那第二位则是王维，同为山水田园诗人，他们是彼此的

位就应该是王昌龄。孟浩然人生的最后一次夜饮啊，就是与王昌龄在一起，真正做到了酒伴人生，诗酒终老。举杯清华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郎酒独家冠名播出。从古典的诗酒温情到此刻幸运欢唱，所有浓厚的情感都在诉说，都在记录。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张信哲。

的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谢谢。接下来这首歌是关于跟名字有关的一首歌曲，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你们记住我，也让你们记住在你们心里面最重要的那个人，为各位带来这首我的新歌《这事的名字》，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在北美洲极下，我曾在美洲高原骑着烈马，你也曾在遥远的南亚山丘守着高塔，那时也望向同一个月亮，不曾想知对方。

0: 谢谢。
1: 等一下会过来好吗？
0: 谢谢谢谢。
1: 这是你的名字，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2: 信哲兄好。信哲兄最近的新歌总是让人久久的去回味，刚才我一直在听这首歌，
1: 希望你会喜欢。
2: 非常非常喜欢。
1: 对，我因为我觉得其实名字对大家来说它不只是一个符号，我觉得它代表每一个人。那所以呢，我希望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然后呢也有心爱的人永远记住你们。
2: 是，这座城襄阳也是一座侠义之城。
1: 是，
2: 我不知道信哲兄喜不喜欢看金庸的小说。
1: 当然啊，所以襄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谢谢。我想金庸里面跟襄阳最重要最有关的当然就是郭靖跟黄蓉。
2: 必须的。
1: 对啊，
2: 而且郭靖和黄蓉苦苦的守卫的这座城市
1: 是
2: 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对，
2: 今天这两位侠义之士也在现场，来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们就叫他郭靖大侠，黄蓉女侠。
1: 女侠，女侠。
2: 两位还在守护襄阳吗？
3: 对，守护襄阳古今不同，如今我们二人每天都在城中巡守，只是换了种方式而已。
2: 哦，用什么样的方式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3: 好，那我就展示一套拳法吧。

0: 兄，你猜一下，
1: 这两位真实的岗位是什么？
2: 这个有点难猜了。
1: 猜，
2: 跟什么有关？

0: 其实台下的朋友是坐过他们的车是吗？
1: 是吗？啊，
0: 那我就公布正确答案了，这两位是公交车的司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2: 守护襄阳
0: 开车，
3: 这样的方式吗？
0: 就这样的打扮开车，哦，
2: 真的，啊，
0: 他们真的打扮成黄蓉和郭靖的样子，
2: 所以这也是襄阳的一个特色，
0: 襄阳的特色是不是？
4: 是的，我们都是公交司机，我们的车厢就是小小的一方缩影，每天接送南来北往的侠客们，让他们体验侠义的襄阳。
0: 对，来到襄阳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坐上这趟侠义公交，窗外是流动的汉江水，耳边是郭大侠和黄女侠讲述的这江湖的故事，仿佛我们一下子穿越了，也成了这侠义之城的一份子。

0: 我叫王中柳，一名公交车司机，不过现在大家都叫我郭靖，就是那个人人知晓的郭大侠。我平时就用它行走江湖。
1: 搁这儿，搁这儿，小搁这儿。
0: 这位是我师兄老张，人送外号狮吼侠。
1: 搁这儿，搁这儿。
0: 有一年冬天，他就是靠一声搁这儿，让一个灰衣盗贼把顺走的手机乖乖物归原主的。
2: 当时咋想的？
3: 啥也没想，咱相眼里揉不得沙子。
0: 刚才给老张递抹布的是我同门阿杰，他是位护送使。有一天他车上一位怀有身孕的女乘客突感不适，阿杰当机立断改道直奔医馆。
4: 当时让乘客只下不上，然后一路开到医院里去了。
2: 没有人反对？
4: 没有，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咱相人心里都拎得清。
0: 这位是我的黄金搭档黄蓉，本名张焕宁，他呀和书里的黄蓉一样，最擅长化解危机。有次乘客突然昏迷，他迅速转移了其他乘客，调转车头去了医院，抢回了黄金救助时间。
2: 郭大侠，别聊了，咱们该出车了。
0: 好的。小时候看《射雕英雄传》，做梦都想成为郭靖那样的大侠。后来懂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就去当了兵。小时候降龙十八掌打的是树，现在打的是方向盘。
5: 哎，靖哥哥！
0: 哎，你好，你好，我先帮忙。
2: 身体最近可好呀？
0: 我背你呢。
6: 好好。
5: 好，轮椅我来。
2: 欢迎乘坐侠义襄阳号。
0: 其实我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大侠，就是普通的公交车司机，但所谓江湖儿女不都是这市井中人吗？在襄阳，侠义不止在书里。
7: 感受一下这个侠义公车。
5: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舞台交给信哲兄。
7: 没有问题，
5: 好不好？
7: 送给襄阳的朋友们，谢谢两位大侠。接下来这首歌要听到大家最大的声音，好吗？就把这边当成我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要听到万人大合唱，好吗？为各位带来爱如潮水。我会把话筒给你们，听到最大的声音，好吗？Thank you.

哎，今天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

0: 谢。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啊，读懂一座城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密码。在襄阳，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一切都很到位的时候，有一句这样的表达叫郎色的恨。这里没有一个郎色的郎，里面有一个郎字，这种极致圆满的感觉就和郎酒也是一样的，是岁月与匠心共同酿成的恰到好处的那份醇香。郎色是圆满，就是咱们襄阳人的性格画像，也是这座城市给所有朋友们温暖的祝福。那接下来，一位用歌声诉说深情的老朋友马上登场，他会带来一首承载着许多人记忆的《雨蝶》，让我们欢迎李翊君。

0: 一金，
1: 主持你好，所有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这首歌一响起，我们一下就回到了每一年的暑假，真的好听极了。一军应该算是回家吧？你是湖北人
1: 啊？因为我是湖北人，所以呢，今天来到襄阳呢，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然后今天特别特别的兴奋，因为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呢演唱自己的歌，就觉得哎呀，好像就回到家的感觉。
0: 你是湖北人，是第几次来到襄阳呢？
1: 襄阳是第二次来了。
0: 第二次来。
1: 对对对，
0: 如果你向大家推荐襄阳的话，你会怎么说？
1: 我刚刚有看到一个海报写侠义襄阳，但是呢，你要我讲到襄阳呢，我觉得最能够跟襄阳这个 match 的一个歌，对我来讲是我自己曾经唱过的评剧。
0: 评剧大家会唱吗？如果可以的话，全场的朋友们跟义军一起合唱这首评剧好不好？
1: 谢谢，带来这首歌评剧，会唱的朋友跟着我一起来好吗？待会儿麦克风给到哪里，哪一边的朋友就大声好吗？手借给我。

谢谢。我们从歌声当中听到了情谊，而襄阳这座城啊，最不缺的就是情谊二字。说到智慧情谊，我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锦囊。来，如果远道来的朋友来到襄阳的话，给大家猜一下，这个锦囊是访一处茅庐遗迹，寻千秋智慧源头，打一去处哪里？瞬间反应出来了，古隆中。第二个锦囊，来，上半山雪道飞驰，下一池暖汤卸甲。对，有温泉，有滑雪道，这是襄阳冬季文化旅游的项目，可以来这里品味。这一个锦囊，揽一腔江湖豪气，为一路风尘柔肠，打一吃食。看来没少吃。确实襄阳的牛肉面可有名了，距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在襄阳啊，现在每天卖出的牛肉面可以超过100万碗，节假日高峰期可以达到150万碗，真的是了不得呢。这是三个锦囊，如果您来到襄阳，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文化、运动、美食，襄阳的三件套齐了。侠义襄阳，神采飞扬，这份能量必须延续下去。那接下来有一位朋友瞬间点燃全场，让我们欢迎歌手孙悦。

我现在每个嘉宾上来都说你们好吗，我现在换一个方式跟你们打招呼。

我们这份温暖留在现场，祝你平安。

0: 姐姐。昨天在我们的小吃一条街逛了将近6个小时，吃了很多当地好吃的。
1: 你跟我说说，你瞒着我吃了什么好吃的，然后你对襄阳古城的印象。哎呀，
0: 吃的特别好吃，里边有锅巴，我最喜欢吃的锅巴，油炸的，还有那个红糖饼，对不对？硬硬的，脆脆的，里面包着糖，哎，薄薄的红糖，哎呦，又好吃又养人，太好吃了。
2: 管家巷，
3: 尝一下襄阳非遗卧龙锅巴，免费品尝。
2: 你这油炸的特别香，锅巴是我年轻时的最爱。
3: 你去尝一下。
2: 好吃，
4: 这是什么味儿的？
3: 是小米原味的。
4: 小米原味的啊，小米是我不胖啊。
3: 不胖，这边是磷脂肪酸。
2: 这个是健康的，是不是？
3: 对，它这个烤的。
4: 哎，对了，锅巴现在啊可以烤，
0: 因为这个锅巴它油炸过后，有些人是不能吃的，因为它胆固醇太高。
2: 通过烤健康了很多，小米味儿的我拿了啊。

0: 嗯，这个好吃啊，这个来一包、嗯、这个辣的给我来一包。嗯，我身边的人都喜欢吃辣的。哎呀，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1: 红糖米啊，知道我们的红糖米啊，肉质红红火火啊，这是我们地方的一个特色。哎，尝一尝。
0: 为什么鼓的呢？
1: 我们的红糖米啊，在我们襄阳还有一个别名叫糖伯乐，这特别到年关的时候吃啊，寓意的团团圆圆，所以它就是圆的，是不是？啊，
0: 团团圆圆啊，是在里面烤的吗？嗯，
2: 对，这是烤炉，
0: 它是烤出来的，然后那个。它在包之前有点像饺子，是不是啊？把糖包
1: 对，两个面团中间里面包的是红糖，你把它捏严实了，捏的严实合缝了以后，它糖慢慢液化，然后气化，就把鼓得越来越大。哎，尝一尝。
0: 哎，等会儿，好硬啊！我感觉里边应该有多少糖呢？其实里边就薄薄的，你看。
2: 因为现在
1: 都讲究，不愿意吃太甜。
0: 对，
1: 所以说现在都味道适中就好。嗯，酥酥脆脆的，甜甜的，
0: 嗯，很好吃啊，这个面很香。
1: 产品其实更主要的，它这是我们
2: 当地的个特色的
1: 传统小吃。
0: 嗯，我记住了，明天我在舞台上给你宣传一下。
1: 您谢谢你啊，
0: 红糖饼，襄阳的红糖饼，
1: 襄阳的红糖饼，对，
0: 情感满满的，
3: 真的生活在这个城市很幸福。哎呀，我送你一个礼物。来，拿着这个，
4: 这是我老朋友鸡姑，就是鸡姑的恨，就是聪明的恨，对不对？
3: 鸡姑是襄阳话，就是夸你聪明机灵，就跟你特别像。
4: 哎，看看，这儿呢。哦，我里边还挂个小鸡姑。哎
3: 呀，你真是挂这个小鸡姑，为什么把它藏在里面，怕它着凉吗？
4: 哎呀，藏着，好东西都在里边，别都挂着。
3: 这个鸡姑啊。确实这是机灵和智慧的意思，而且咱襄阳还有一个特别硬核的称号，你知道叫啥？叫铁打的襄阳。
4: 铁打的襄
3: 阳的铁呀、啊、有三处、第一，铁在城墙。
4: 我去了，我登了
3: 华夏第一城池啊，就是在咱们襄阳，城高池深，固若金汤。第二，铁在位置，就是这方宝地。嗯，南传北马七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被称之为天下之腰旅。哦，那第三，铁在精神，襄阳人的骨子里的韧劲儿啊，比铁还要硬，是一座打不垮的硬核之城。哎，当年刘备就是骑着的卢马。在这里马跃檀溪，自此之后一跃成龙，逢凶化吉。今天我们借这块福地，把一马平川的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祝所有的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马到成功，一马当先。这福气咱接了，这士气咱涨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岁月的音乐，
4: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3: 大家一起

0: 谢，夏思杰，
1: 谢谢谢谢月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要登台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总能唤起我们那些熟悉的味道，带我们走进一段深情的回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辛晓琪，味道。

谢，谢谢，来，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他，谢谢这位帅哥，谢谢，谢谢，谢谢。

0: 大家，
1: 谢谢小琴琴。两首的歌都好经典，就是那一首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领悟》，能不能清唱几句，小琴琴？
0: 我不晓得大家想不想听啊。

谢小溪姐带给大家的这份礼物。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舞台总是充满了惊喜和强大的感染力。猜出来他是谁了吗？萧敬腾。

0: 老师好。
1: 因为近藤经常都是最前沿的、最时尚的这种摇滚范儿的表达。
0: 谢谢。
1: 这次来到襄阳是第一次来吗？
0: 不是。哦。常常来。
1: 哦，常常来。那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独特的艺术表达？
0: 我要慢慢地来感受。
1: 这里还有一个称呼叫戏窝子。哇哦。就是乐调和花鼓戏。很棒，底蕴很深厚。那今天有两位襄阳艺术剧院的青年戏曲演员也来到了现场，张传峰、张梦雨，有请两位。
0: 老师好。
1: 要不要先开个嗓？他是乐调，他是花鼓戏。
0: 老师
1: 要不要开个嗓？
2: 好的，

0: 谢谢。啊，
1: 其实不难学，但是身段
2: 我觉得很难。
1: 很难。
2: 对，
1: 身段要不要感受一下？哦，
0: 好 好, 好。
1: 要不要出个题？
2: 我出题。
1: 我出题也可以。那我出个题，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 好的，我们给老师示范一下。
1: 一会儿你要学的这个。
2: 哦，我要学吗？
1: 你要学这个的。
2: 哦，好，我仔细看。
1: 来，你学男生。这位。
2: 我男的是吗？
1: 你是男的。

0: 好啊，好啊。
1: 这个的情节是什么？
2: 就是两个老朋友会面，然后看到之后打了个招呼。
3: 跟现代年轻人是一样的。
1: 怎么呢？
3: 我就现代年轻人就这样。
4: 哎，对，
2: 是的。
3: 我可以学这个。
1: 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4: 男生的话要把手两个手端起来一下，
1: 阳刚之气。
4: 对，哎，往下哎，然后迈右脚，一步，两步，哦，哎呀，是他呀，我去吓吓他。嗯，啊，一拍，我们左转过来。哎，对。就是这样，哎对，哎对，就是这样，嗯。
1: 这是什么？
2: 这是戏曲里面的水袖。啊。表达一个表情或者是情绪。
4: 对。
1: 来吧。
2: 看到朋友之后开心，然后呢走一个开心的技巧。对的，
1: 就是老朋友相见。
3: 我们很久没见
1: 了。人呢？
4: 好棒好棒。
1: 就是戏曲特别有那种美，有那种女生的娇羞和男生的阳刚。一生只爱一个人。
3: 对。
1: 一生只待一花开，就是这份美好。谢谢。再回到我们演唱会的现场，带给大家最前卫的音乐。
3: 好。
1: 叫什么？
3: 阿飞的小蝴蝶。
1: 哦，来吧，阿飞的小蝴蝶。

接下来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这边的朋友好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这边的朋友准备好了没？唱一首摇滚的作品好不好？

0: 下次见。
1: 美酒致敬的是时光的馈赠，而接下来这个声音致敬的是我们每个人心底那份不灭的坚持，让我们掌声有请

谢谢，坚持到底，哇，好不好听啊？那今天很开心呢，哇，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也是很久没来到襄阳哈、哦。你们的温度在哪里啊？今天特别冷，对不对？襄阳的朋友们，听一下你们的声音。那你们今天开不开心啊？开不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合唱，叫《离别》，谢谢。

0: 谢谢。
1: 哎，妹妹，好久不见。
0: 接下来，你的音乐是大家所期盼的什么歌？
1: 他一定很爱你。
0: 他一定很爱你。
1: 是
0: 不是？还掌声再次响起。
1: 谢谢。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动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3: 我今年六岁了，
4: 我今年71岁，
5: 今年我100岁了。
3: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6: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3: 哦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你们
8: 手，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4: 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

0: 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1: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2: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收用了。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嘉年华？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么多人啊？我看纳兹在哪儿？
1: 各种在合影。
2: 纳兹，
3: 我说我快挤不进来了，这么多人。
1: 对、啊，
2: 这些都是咱们这儿的老朋友吗？
1: 是的，是的。
2: 每次你来上课，他们都来。
1: 对，
2: 太棒了！快开播了吗？
1: 来吧，那我开播吧。嗨，大家好，我们今天准备开始一个特别的之旅，就是我们在紫竹院呢带大家一起跳舞，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的这种魅力，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次的直播间，谢谢。
2: 哇，这个太壮观了，有看到吗？同时面对好几十个机位，我要混入群众，感受一下这个直播间的热情。
4: 纳兹，地里穆拉提，新疆姑娘，她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兔瑞克，一个爱穿着格子衫在人群中自由起舞的00后舞者。2021年。纳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后来他凭借着一段在公园即兴跳起的八郎仔舞蹈视频走红网络。如今他已成长为坐拥百万粉丝的舞蹈主播，却依然穿着标志性的格子衫，把民族民间舞跳进每一个平凡的日常角落。
2: 2000多人了，已经，你一上去就上人了。
1: 来了啊！
2: 我也来了，
1: 我也来了，前后点步。
4: 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只有自然的天光云影；没有年龄与性别的束缚，只有一群热爱舞蹈的人。音乐一响，不认识的人也能拉着转个圈，脚步一迈，整个公园都跟着节奏晃动。纳兹的直播把民族民间舞带回了街头巷尾，每一个动作都来自生活。此刻舞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表演，而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真实快乐。
2: 纳兹是不是有20多年舞龄？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做胎教了。几岁正式开始学舞蹈？
1: 3岁吧。
2: 3岁？
1: 嗯。
2: 那时候喜欢啊，还是妈妈想让你学？
1: 我妈她自己是跳舞的，她不希望我也跟着一起跳舞，因为她觉得太苦了。

0: 因为他完全就是每一天都得练，就是细水长流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就跟我说，说你去考表演不行吗？
1: 你妈不想让你继续学啊？
0: 对，但当时我就想了，我就要跳舞，就是很执着吧，当时就是离不开，因为从小到大就是我跟舞蹈好像非常的近，几乎24小时没有离开过音乐跟舞蹈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之间说让我不跳舞了，我接受不了了，有点。
1: 它已经成为你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
0: 对，因为跳舞它会给你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嘛，比如说你的精神世界也好，还是说是思想上面也好，你就会发现它是另一种宣泄情绪的这种突破口啊，一种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房间的感觉。
1: 你第一次发视频是属于意外的惊喜吗？
0: 啊，对，然后底下评论区就爆了，就说这个女孩表现力好强。

0: 我可能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的感觉，就是跟别人会有很大的反差。嗯，其实说跳了啥吗？没有跳啥，就是纯情绪。就比如说，哎，那种很开心啊，跳的是自己的舞蹈，是从自己的这种身体里流动出来的舞蹈。其实自己看到自己的视频，我也意想不到。
1: 那你有点吃到这个甜头了，觉得倒不是说有多大流量能带来多大的利益，而是底下有这么多人可以实实在在的跟你留言，说出他的感受。
0: 对，就是他们总能看到问题，而且他们看完之后我反思，虽然这件事情别人可能会想很内耗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对，从小跳舞的这种身份来讲，它是一种快乐。
1: 我又发现了一个我可以更好的
0: 地方，对，然后会更加的就是执着于改正问题，或者是说跟自己较劲儿这样的。
1: 但是你在比如说新媒体的这个平台上你出来了，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0: 因为当时就是为了宣传中国民族的节目，
2: 让我们欣赏一下老师的舞。
0: 就想如果大家都可以能欣赏得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是感觉像一起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去战斗的那种感觉。
1: 你就像今天你带着那些叔叔阿姨，有的甚至都是爷爷奶奶了，可以让他们忘记时间。
0: 对，
1: 就真的好美好。无数次我发出啊，青春万岁，
0: 就是每次看到他们非常鲜活非常想要学习的那种态度，我会想我到了那个年纪我是否还能保持这样新鲜感。就是这种纯粹的东西很宝贵。就为什么说后来来到了紫竹院不停地跟叔叔阿姨们跳舞，其实就是在寻找最初的自己。我觉得这种直播它是很实在的，因为环节，因为大家的这个心在一起，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感染到共鸣到了这些东西。
1: 就如果舞台离观众太远的话，你是感受不到这种亲密的链接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3: 今年夏天纳兹毕业了，选择成为了一名没有编制的舞者。他走进了人群和直播间，用专业的底气面对普通的观众，将学院的精粹调成人民能看得懂也爱得上的语言。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动人之处，既有向下扎根的烟火气，又有向上起舞的专业性。这个穿着格子衫的姑娘正带着她的民族民间舞走向更广阔也更真实的舞台。与纳兹分别后，我来到了另一处舞动的世界。
4: 一下，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我需要你们一直是一个 ready 准备好的一个状态。
3: 和纳兹开放的舞台不同，马甲夫妇的直播间里没有随性的共舞，只有严谨的教学。
5: 学会了没有，各位？我们现在在进入到 Rumba Walk 的基础的训练。看一下这里，
6: 你们组合有很多就是跟别人一样的动作，那我要知道你们想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是速度，是能量，是空间，还是两个人的互动？我不要就是把这些动作完完整整很正确的做下来， no， 那是没有灵魂的。 OK， 再来一次，再进入到自己的组合， OK 吗？拽，对，把你们喜欢的 CP 打在公屏上。
7: 今天是一边上课一边开直播。每次上课都会开直播吗？
6: 对，其实更多我觉得是一种互动，因为他们平常就是只是在自己练习，当他有这种互动之后，他觉得有人在关注自己，他很想去跟你分享他的舞蹈。
5: 马蒂，
3: 马甲夫妇，国标舞圈子里有名的冠军夫妻。2018年，21岁的他们并肩站上了国标舞界的奥林匹克——英国黑池舞蹈节的赛场，并成功斩获 U21 组别冠军，成为了该组别首个来自中国的冠军。这对90后夫妻成长于中国国标舞在新世纪的成熟期。这条冠军之路始于聚光灯之外的排练厅，汗水浸透了从校园到赛场的青春。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正是国内专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国际赛事的引进，为这群年轻舞者 铺就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道路。
4: 然后，哎，
5: 为什么要往后？你合完之后为什么推我？你合完应该 stay 直接往前。你要么是 seven， 哎 ，stay 这儿你 move， 然后带我，要么
4: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5: ？No， 你先听我说完。如果你直接带我往前 seven， 哎。
3: 目前他们仍然在为世界大赛做着准备，用比赛带动训练，用教学反哺竞技。
4: 我现在是跪着的 ，baby。
5: 那你这里就听我的节奏，别你要我带你，然后我还得听你的节奏。
4: 所以我让你做嘛，你做一遍，
5: 我做三四遍了，你都没看。
4: 那你数再来一次。要想你做，这是你的动作，不是我的动作。你怎么做能少一点？你怎么做能快一点？
3: 赛场上，他们是默契无间的搭档。可在排练厅，磨合与碰撞才是他们舞蹈里最真实的节奏。
5: 配合重心吗，哥们？
4: 你先做你的动作，我配合你。
3: 这份偏执无关对错，而是两个人共同的艺术追求。
0: 你知道你们吵了多久吗？啊，完全没有印象。
1: 大概40分钟，是有的。
4: 我们刚才
0: 今天短了。
4: 跳的
0: 死，今天没有发挥出来。
1: 我一直被你们的光芒灼烧，你知道吗？最开始是爱的火花四溅，让我想到了《爱乐之城》的片段，就非常唯美。没一会儿，因为专业的问题意见相左，谁也不让着谁。你这样，你绅士一点，好不好？那个，我们坐下来，
0: 好，
4: 坐。
1: 你们在碰撞的时候，我在想，这会不会把情绪带到生活里？
5: 几乎不会。
1: 不会，
5: 对，
2: 因为练舞的目的是为了练到你永远都不会出错，所以就是相当于鸡蛋里挑骨头，你必须得找错。比如说我们直播呀，或者发一些视频，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俩那个很有爱嘛，我俩很幸福嘛，是很幸福，也很有爱。但是在专业上的时候，别人就说啊，他俩会不会吵架？会吵，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会吵，但是仅仅只是在舞蹈上，而且是想把舞蹈变好。
5: 对，当你的目标想在那儿的时候，你就要想着一步往上爬，哪怕这中间有两个人吵架。就我觉得好的爱情一定不是就是一方一直付出，就我觉得一定是大家都顶峰相见，所以。一直在努力，就没有松懈过。
1: 就是你们在2018年黑池夺冠的时候，你们在等待成绩那一瞬间，那几秒当中，你们都在想些什么？哇、
5: 哦，就大脑一片空白，那会儿顾不上想啥了，真的。就你耳朵听他报那个第几，然后报来自哪儿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东西。就是人就已经感觉到那个蹦极到那个临界点，你啥也想不着了。
2: 因为今天现在的中国，可能中国的选手的你去英国比赛，你会发现很多中国的选手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然后我们的舞者也确实非常非常努力，
5: 我们也有话语权了。
2: 然后说实话，我们中国的舞者是真的肯付出肯努力，中国舞者去学习这个舞蹈其实要付出比别的国家的舞者更多的时间金钱。
1: 我刚才看到你们上课的时候不是开了直播吗？这是一个形式，还有其他的形式吗？
5: 有啊，
2: 形式就是面对一些舞蹈爱好者，我们会教一些很基础的舞蹈的元素。你看那个豆包上写我俩是那个国标舞推广大使，其实这是我的目标之一。
5: 对，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观众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国标舞或者拉丁舞，就是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行为过于亲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一直在给孩子们去说的是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你在学习国标舞的时候，你首先要有社交能力。第二个就是你想男生他要把我带到哪个位置，像上课讲的一样，你在哪里起舞，你怎么开始，
1: 自信。
5: 对，你需要有的是领导能力。你要有当一个领导，你肯定是要有自信，是非常清楚的指令。那第三个，我作为配合，我们两个人跳，我们需要的是团队配合能力。这个是我们想要宣扬国标舞。
1: 我是能感觉到你们是真的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
2: 对，其实我们的学生挺幸福的。我说我能教你们，不是因为我的成绩比你们好，或者是我比你们真的优秀多少，而是因为我犯的错比你们多。我知道怎么去解决。
1: 所以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个舞种是有思考的。你现在还是在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段，可能有更大的目标是在夺冠上。然后但是你们现在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比如说已经在尝试直播，尝试短视频。
2: 因为我想我身处在我们国标舞这个行业当中，我希望更多的人 喜欢热爱，然后我在直播间里边去做推广这个舞蹈的事情，我是很乐意的。嗯，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1: 对，更多的是走下去，可以感染到更多的人，那是不一样的那种价值感的感觉。
8: 我觉得其实我们教学也是一种比赛。嗯，其实经常看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就说啊，这每个孩子都好有特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为我们在教学中很成功的点，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不会让孩子们通过我们的教学都变成马迪贾贾，而是变成他们自己。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如果说教学。
3: 目睹了马贾夫妇在练功房里的较劲，我忽然读懂了这份执着背后的深意。他们的每一次面红耳赤，不仅是为了打磨一个动作，更是为了打磨一个更大的梦想，帮助更多的中国舞者走向世界的赛场。
9: 嗨，兔兔，哇，怎么没化妆都这么漂亮？哎呦，你刚排练完？
10: 对，我刚下排练。
9: 一看就是，看给孩子累的。
1: 咱们约一下网友约会在哪儿吧，时间地点。
10: 可以可以，咱们一起去玩。
9: 不见不散。
10: 不见不散。

0: 太帅了
1: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0: 都不知道巨爽在紫竹院公园，
3: 我一直在直播间
0: 嗨，
2: 真的吗？
0: 直播间
2: 啊，
0: 对啊，
3: 你看到叔叔阿姨，
4: 看到了里三层外三层，
3: 因为我隔着屏幕就跳起来了。
4: 没有没有，我感觉我看不明白了，给我绕晕了，我这样迷迷糊糊。我说娜姿在直播，我一起来，哇哦，已经开始跳，
0: 开始走吧，
4: 走走走走走吧。
2: 天气这么好。
4: 哇哦，这地方好好呀！
0: 跟娜姿去那个紫竹院了吗？哎呀，这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太热情。
5: 这是我算是第一次啊，带着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到就是紫竹院，然后让他们感受线下以及线上还能感受到那种力量，我觉得这个很强大，能让更多的人再次看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而且是我们舞蹈当中的这种鲜活的真命力，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0: 刻进心里的这个感觉，
1: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我想把我的学生都带过来，让他们看这些大爷大妈来跳。嗯，因为我们这个舞种经常要竞技比赛，大家总要去争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决赛的名额，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就想着怎么样去赢别人，但是忘了就是其实跳舞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5: 就像舞蹈它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嘛，你生活你没有那么复杂，跳舞它就是很真实的。嗯，那生活当中维吾尔族也是一样啊，男女孩都是要交流的呀，就是那种你侬我侬那种感情，它就是很生活，没有说很复杂。
0: 嗯，贾贾，你在整个接触新媒体的直播也好，还是走到群众当中也好，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吗？
4: 有一次我们俩也是在直播，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妈妈在底下，她后来私信我，她说贾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在一个挺落后的一个地方，然后挺偏远的，但是我的孩子真的很喜欢跳舞，她通过你的直播我孩子更加喜欢这个跳舞，而且她在你直播上学了好多东西，下来写了笔记，她说你们可不可以经常开直播，我说为什么不呢，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可以说是零成本

0: 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它呢？就觉得哇，原来我们可以影响到那么远的人，这个真的挺触动到我。就是你用你的力量，然后去把一个孩子从一个特别没有自信啊，感觉跳舞也很普通，变成一个每跳一遍都那个自信又叠加一分的一个阳光的男孩，我觉得真的挺有魅力的。真的，大家都说我们要这个为这个舞蹈事业出一份力。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就是真的在推动舞蹈事业啊。
1: 那自呢，你等到上学之后第一次以你现在的形式比如说舞蹈进行直播，它是有包袱了吗？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我会更紧张了，怕自己有失误。不是，我怕我传达不对，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这种东西。嗯，肩上的好像任务更重了。
2: 对，
1: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人强加给你，你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吗？
2: 嗯，是的。我就觉得是民间舞，我们都在搞传承，它这个传承是你背负的是那个年代的文化，那个年代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思想各式各样，你要把它完全的刻画下来不可能了，你只能带有他们的这种精神力量，然后将它学习下来，然后继续的传递下去。
1: 嗯，就带了你的个人的标签和色彩。
2: 对，
1: 嗯，哎，如果说让你们对未来在新媒体当中的自己有一个期待的画像，你们会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很多时候我也在看我的公屏上，还有很多人就说身体条件不好是不是就不能跳舞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不是一个条件特别好的人，也许我能用我的语言能够给更多的一些自认为自己很平凡的女生的一些能量。我觉得
3: 就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我们的经历啊，包括学舞的经历，包括比赛经历，其实可能也会对很多的正在学习正在步入这个行业的孩子或者是其他行业的孩子听到这些经历会有鼓舞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值了。不在意这场直播能有多少人看或者是能收获多少点赞，我觉得能让大家知道哦，这些年轻的舞者是有想法的，是有正能量的。
0: 而且我也想通过直播平台去，因为现在我们自己有学生，很多时候家长就会问，那我们这些学生毕业能干嘛呢？我也想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舞者其实不是只是在那个竞技场上，他还有很多可能，他也许在教学的岗位上，他也许还是在表演，他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者。
1: 哎呦真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幸通过新媒体的平台，直播也好还是短视频也好，一段舞蹈的视频或者是一个画面，还是因为一句话我们能有幸影响到一个人，这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尤其是他们都会通过直播去认识到你这个人，你不仅仅是传播你的舞蹈，传播你的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更多的可以说是想就是别人能看到你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
0: 就我觉得像你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能够有名字被大家熟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给自己就是不设限。嗯，就你别觉得你就只能在那个专业的舞台上。嗯，我觉得就是特别早的一句话，那个你在哪儿起舞哪儿就是舞台。
1: 嗯，感谢三位兄弟姐妹啊，你们用实际的事实告诉我什么叫做新大众文艺群体，那些可爱的叔叔阿姨们，那些热爱舞蹈热爱艺术的孩子们，他们喜欢去尝试去做了，并且跟你们有着很好的一个反馈。我觉得这就是新大众文艺群体，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然后他们又用他们的方式反哺于我们，让我们更有力量的向前行。所以我们最后为艺术干杯，为理想干杯吧，好不好？
0: 都越来越好，
1: 梦想成真，
0: 耶耶。
1: 嗯，茶喝差不多了，我们去
0: 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转一转，走，
0: 溜达
1: 走。这么艺术，
0: 我们家就这样，
1: 这叫废土风，对吗？
0: 对，就没刷墙。
1: 那咱去逛逛呗，
0: 走走走。
4: 这是头巾是吧？
1: 这行，这适合你。
0: 哎，我们这样好不好？你给娜子选，娜子给你选，然后我给他选配件。
1: 行，
0: 好，就这么定。
1: 你把这个再加上，完美。来，观众朋友们，一场惊艳的盛宴即将开启。首先，第一轮 solo 的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娜子。

0: 纳兹三岁开始跳舞，舞蹈早已成为他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接下来第二份松露油马甲夫妻的
0: 马迪和贾贾，这对从赛场上走来的冠军夫妇，头顶光环却从未停下脚步。如今他们都在直播间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舞台，就像隔壁爱跳舞的姑娘，就像小区里那对爱较真儿的夫妻，他们用最真实的样子把舞蹈的快乐传递给屏幕前的每一个人。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美的模样，舞台从来没有限制，在公园里，在直播间，在每一个平凡却闪光的日常里，哪里起舞，哪里就是舞台。

0: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 大家幸福吗？
2: 幸福。
0: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的粥菜。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2: 你运动吗？雪姬，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0: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天下，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说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

0: 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这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俊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顺。
0: 你运动吗？真的。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3分练7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红星方大道的年度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2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哇，
0: 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4: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0: 是的。
4: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0: 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星光

这一片都是运动达人，随时上来做仰卧起坐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西瓜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2: 从西天游戏各自努力不努力，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抖抖手阿哥哥
0: 自报家门。
3: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行，
0: 挡了个挡
3: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代奶爸样样强
3: 样样强。

0: 真是酷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情商挺高啊！哦，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0: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1: 有有有，
0: 带器上器械。
1: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0: 对，
1: 来试试。
0: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1: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0: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1: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0 35，实际是
1: 自报家门，我是44岁。
0: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你是做什么？
1: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0: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3: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1: 练我们的上胸部。
3: 哦，
1: 对，这样子会很挺拔，
0: 让你
1: 看起来很挺。
0: 你要试试吗？撸铁。

0: 吃一下吧。这是这
1: 我。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0: 这人的孩子
1: 劲儿啊，
0: 20公斤。
2: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0: 来，小天儿，呼，
1: 来，再次拉响，
0: 加油，三，
3: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3: 这个是10公斤。
0: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3: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0: 哇、哦！可以了，两个了，三个，哇、哦！可以，10公斤。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4: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5: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6: 一无止境，用攀高峰。加油！
0: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0: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2: 你知道谁是姐姐？
3: 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
0: 哦，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2: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那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三分半是吧，
2: 喘气儿可以三分半，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一分钟，不是一小时，
1: 一直吹，
0: 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八个小时。
0: 八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八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八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分半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法，小天儿。
2: 打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回去吗？是不是？
2: 天上的星星。
1: 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也实求是，因为它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
1: 不是
3: 换人不换歌。
1: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

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

0: 闪亮登场。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1: 1.76米？
0: 哇，1.76米，平均年龄
1: 60+。
2: 哇，美不美？哦，我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3: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0: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0: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眼神对上了，帅！你就唱的这个，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2: 我是教师。
0: 老师。
3: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4: 教师。
0: 老师好。
5: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6: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
0: 哎呦喂，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您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9: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1: 对。
9: 你们想不想到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1: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9: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平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6: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自信闪亮，扭起肩扛，扭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1: 好，非常好，
6: 谢谢。
0: 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注意，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她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12: 大家好，我是蓝蜜，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五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四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0: 宋锦，
12: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13: 苏州。
12: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0: 哦，壮锦。
12: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三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0: 好的，投放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

0: OK， 哎呀，杰克这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可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20、30、40、50，甚至到60岁之前，都是在各自。

0: 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1: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0: 银耳在罐头里。
2: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1: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0: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3: 反正我在海里，
0: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4: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0: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5: 朱琦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0: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是吗？
5: 对，产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银耳的，整片都是。
0: 特别喜欢
5: 哪都是菇棚。对，
0: 人叫菇棚。
5: 对，在银耳是在菇棚里边种。哦，
0: 在菇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5: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0: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5: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0: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5: 对，
0: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5: 我没有学过唱歌。哦，
0: 他没有唱法。
5: 平时就是
0: 自己唱法。
5: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就
0: 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5: 对对对，
0: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5: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0: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5: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哎，
0: 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5: 好的，好嘞。
0: 来吧，来到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
1: 水晶，你觉得呢？
2: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是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3: 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3: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啊，银发。而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3: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啊。
0: 多好的主意啊。哎，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4: 这银耳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4: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0: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4: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0: 你看看，
4: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啊，
0: 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4: 做排骨汤，然后呢，
0: 炒菜，
4: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0: 多好！
4: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0: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2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5: 对。
0: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
1: 给大家尝一尝。
0: 怎么样？
3: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0: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5: 对对，知道
0: 是吧？
5: 对对，
0: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
5: 过来
0: 了，
5: 对对，
0: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5: 唱的可以，
0: 可以。
3: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3: 干净，
0: 你有那个亮音儿，
3: 对，
0: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4: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0: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4: 我会唱几句
3: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0: 你带一带他。
3: 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呀呀呀
0: 呀呀，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妈妈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七十了。
1: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哎呀呀呀呀！
2: 你就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七十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好，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
1: 甜。
2: 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呢。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
3: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a lover.
4: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同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2: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我要成功，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5: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2: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你现在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5: 00后。
2: 00后。
5: 确实介意。
2: 对对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5: 想找对象。
2: 你是真心的是吧？
5: 真心的。
2: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5: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2: 就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

0: 看了道具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你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认识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
2: 哦，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2: 还
3: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暖和点儿了。
1: 从来没护上我这个，
0: 还是老妹儿贴心。
2: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2: 哎，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3: 对，具体
2: 就不说了，
3: 多少斤都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2: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3: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
2: 嗯，
3: 对，就是16个小时吃8顿，吃八顿，八顿。
4: 16+8顿。
3: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吃。
5: 计划在杀了，训姐没招了。
2: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3: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6: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5: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2: 你们没事没事，
6: 那可以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3: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你
3: 看测量好漂亮。
2: 很认真的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6: 哎呀
2: 哎呀。

0: 去做文案。
1: 它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0: 阴天快乐。

0: 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0: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这
6: 卡住了。
7: 要不吃点药？
6: 不急，没事。
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4: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哇，
12: 我是超级奶爸，我爱我家，再苦再累我都在。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孟玉加10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

0: 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1: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2: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1: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3: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1: 就够了，
3: 就够了。
1: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七年八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4: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1: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2: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5: 真的是。
1: 没关系，很棒。
3: 谢谢。
1: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3: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2: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0: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1: 德王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嗯，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哦、等等。
0: 真的
1: 啊，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嗯嗯，啊，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啊，很大很大一朵。哇，
0: 咚咚咚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就是，
0: 啊，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是这个样子。
1: 对，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就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嗯，啊，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用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啊，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奶奶的病赶快好，
3: 愿日子温柔向好。
2: 希望今年能脱单，
4: 前路少些坎坷。
2: 愿所有爱我，我爱。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
1: 对。
0: 嗯，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2: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2: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3: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四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对卡住了
12: 啊，要吃点药。
11: 不急，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8: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哇，
0: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3: 我投给浩瑞。

0: 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1: 真的吗？
0: 是的。
1: 你就是八万多中的一个。
0: 对，
1: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0: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1: 好的，那郝瑞加十票。何刚，哦，郝瑞再加十票。
2: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郝瑞这首作品。嗯，
1: 水记
3: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得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郝瑞。
1: 现在郝瑞再加十票，看看你家
4: 那个郝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
1: 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郝瑞本周中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6: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大便干净，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

0: 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2: 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2: 感谢您。
1: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2: 对，
1: 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2: 先熟悉熟悉。
1: 我姓吴，
2: 哦，
1: 我叫吴南言，
2: 啊，
1: 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2: 哎，这是他，
1: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
2: 哎呦，
1: 说心里话啊，
2: 啊，
1: 不值一提。
2: 啊，嚯，还挺谦虚的。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2: 嗨，我也不值一提。
1: 好，不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这行了
2: 啊，不是不是，不是什么怎么
1: 干嘛呀你？
2: 不是，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
1: 啊
2: 啊，不不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1: 没听出来
2: 啊，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1: 我不。
2: 不是，干嘛不啊？
1: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2: 不是，这什么脾气呀？
1: 来嘛，这是。
2: 行了，我自个儿来啊。
1: 你自己说。
2: 哎呦，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1: 他叫王萨摩。
2: 哎，
1: 这个品种、啊、
2: 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

0: 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你听听有动静吗？
1: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0: 你得改。
1: 我改什么？
0: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哎
1: 呦，我还真不信。
0: 你来，你试试。
1: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嗯。
0: 不是，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1: 呵呵，我火了。
0: 对呀，
1: 火了我也不改啊，我就叫王萨摩。
0: 好，
1: 王志博。
0: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1: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哎，这您还甭说啊。哎，
1: 对吧？
0: 哎，确实是这样。哎，我对他很了解啊。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啊。是，
0: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啊，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1: 练嘴，
0: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1: 多严格。
0: 我搭档就做了这一点了，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全是血，知道吗？
1: 给肺练炸了，
0: 真玩命下功夫啊！哎呦，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1: 人一般人来不了，
0: 一张嘴花着急了。
1: 那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1: 这背半截馋了。
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背这个喇叭，提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1: 不是这。给哑巴练都会说话了是吗？
0: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1: 板凳真客气。
0: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哎呵，
1: 标兵厉害呀！
0: 出了东门往西走，出了碰见人咬狗，狗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1: 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多厉害呀！
1: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0: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1: 这行业不容易。
0: 相声不好说呀。
1: 是。
0: 想火更难。
1: 哦，那是难上加难，
0: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1: 哦，那成名成腕
0: 啊，就是。哎，想火吗？说，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说一，
1: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问的就，
0: 怎么着要下蛋似的？
1: 下什么蛋呢？
0: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1: 想。
0: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1: 想。
0: 哎，你想多了。
1: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0: 你多余想啊。
1: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
1: 这不闲的吗？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0: 有啊。
1: 有办法？
0: 改呀。
1: 我怎改什么？
0: 改行啊。
1: 啊，直接不干了。
0: 对呀。
1: 我改行干嘛去？
0: 唱歌去呀。
1: 不是这唱歌行吗？
0: 你看那明星多火呀，唱歌的。
1: 不，都有谁呀？
0: 邓紫棋。
1: 哦，这是大明星。
0: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 不，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0: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嘿嘿，
1: 这首歌叫《泡沫》。
0: 光良。
1: 啊，光良我知道。
0: 有一首歌叫《童话》。
1: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0: 太伤感了。
1: 那是啊。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啦亮啦亮啦亮啦亮亮了。

0: 太伤感了。哎，我问问你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能呗，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1: 什么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人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不不，我这不是瞎改啊，
0: 这还不叫瞎改？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0: 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
0: 搞怪的？
1: 对呀、啊。哎
0: 呦喂，行行，我就问你，刚才那个是什么？
1: 悲伤改愉快。
0: 像这样的还有吗？
1: 有啊，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

0: 你听过吗？
1: 我听过，
0: 原唱这么唱的啊。
2: 可惜不是你，哎呦，陪我到最后，
1: 多忧伤啊！
0: 就不能激情点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好汉歌听过吗？
1: 大河向东流。
0: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惜。
1: 哎呀，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0: 对，
1: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不，你等会儿，哎，你是不是不服我呀？
1: 这我能服你吗？
0: 好，你不服我吗？
1: 我不服。
0: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你现场挑首歌，哎，我当场就给你改，行不行？哎
1: 呦，我说一首歌，你还能改喽？
0: 没问题啊。
1: 那得嘞，那我挑一个最简单的啊。
0: 好吧，
1: 哎，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就这歌，
0: 就这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1: 还没难度呢。
0: 本来嘛，
1: 周杰伦唱歌时候嘴里边秃噜秃噜，听不清。
0: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着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1: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0: 教拳脚武术，老板练铁撒刀刷牙加枪，你弟子功夫擅长，还有进重造叠补塞。他们的儿子卧膝盖，出招就二楼木盖。怎么到乾坤棍把我都耍得有模有样？怎么比鸡腿喜欢双截棍耳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真武当？
1: 怎么改？怎么改？
0: 我打开任督二脉。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你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1: 你这是新老相结合，
0: 我这是脚踹王萨摩，
1: 去你的！
3: 我跟你说，我今天去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4: 太棒了，老公，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守护神，我的男子汉。
5: 我什么我？主板一打你就上火。嘿，黑什么黑？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哎，
6: 怎么还有我？你说什么？
5: 我是说你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3: 哎呀，进屋进屋进屋！
4: 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6: 这邻里之间住着，干嘛这么吵架嘛？
4: 你到底是哪伙的？
6: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4: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6: 我骂他？嗯，你又不是没听见，从头到尾整个这个时段都是由他来控制，我们根本插不上话。
4: 嘘，现在没声了，骂他。
6: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我是不是骂反了？
4: 你就是骂反了，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6: 你也是，你吵架总要找一个好的对象，你找一个你说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哎呀，再说了，你这么冲动，吵了半天，你自己气得够呛，人家呢什么事都没有。
4: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6: 出什么气？
4: 有人欺负你老婆。
6: 谁欺负我老婆？
4: 说快板的。
6: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4: 你怎么办？
6: 我去欺负他老婆。
4: 你回来。
6: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4: 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6: 行了行了，干什么嘛，
4: 算了，
6: 差不多就行了。
4: 不行，
6: 你干什么？
4: 我拿刀。
6: 老婆，你干什么？你吵架要动刀，千万不能这样。老婆，贤妻良母妈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4: 你行了吧？
6: 那你干什么嘛？
4: 我剪指甲。
6: 讨厌，剪个指甲弄这么热闹。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呀、啊、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啊。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了。哎，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6: 你干什么？你简直就是为了挠人呐、可不能这样。老婆，
4: 我
6: 给
4: 你，哎呀
6: 怎么回事？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4: 你等会儿，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6: 我的、
4: 老公你没事吧？
6: 啊，没事没事。
4: 好，我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行。
6: 不是老婆，你又要气
4: 我去。
6: 贤妻良母，老婆你听我一句话，冲动是魔鬼呀、

0: 你现在越来越像了。
1: 干什么嘛，你真是的。
2: 好啊你，我被他欺负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了。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0: 不是，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老婆，你干什么嘛你？
2: 你
0: 不要老跟着我。
2: 你站住！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个，伺候你那个，我还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0: 我放了，你没听见？嗯，
2: 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0: 不是，老婆，你又要去？你
2: 我
0: 求求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
2: 又来了。
0: 嗯，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一板，跪搓一板，两副护膝全跪烂了。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再也不跪搓一板了。坐搓一板。
2: 哎呀，遇到事情你就坐搓一板，你都对不起你这个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因为我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今天你这样骂我，我无话可说。我今天给你当一回男人。
2: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2: 走反了，门在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哼，
2: 瞧你那点出息。嗯，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15楼，迂回不过去。
2: 什么东西啊？
0: 家伙，
2: 太棒了，老公，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
2: 嗯。哎
0: 呀，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2: 嗯，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我再喝一口。
2: 嗯，多喝几口。
0: 你说我要不要带上一壶？
2: 你旅游去啊你？
0: 不是，老婆，我跟你说，我今天去到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2: 太棒了，老公，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守护神，我的男子汉。
0: 我的发型怎么样？
2: 我看看，漂亮。
0: 哎呀，什么都看不见了。
2: 哎呀，快去吧。
0: 好，老婆，我走了。
2: 嗯，
0: 你多保重。
2: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
2: 哎，你去还是不去了？
0: 不是，你听我说，我去到他们家，我就要玩狠的了。
2: 嗯，
0: 我怕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2: 您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我要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2: 我天天给你送饭。
0: 那咱们孩子，
2: 我保准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2: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0: 有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2: 嗯，你说什么？
0: 不是，老婆，我就跟你说，我这次去可要玩狠的了。
2: 嗯，
0: 我估计有两个结果。
2: 嗯，
0: 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
2: 嗯，
0: 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我估计肯定被他们一家撂倒。
2: 嗯，
0: 老婆，我舍不得你。
2: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守着，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2: 好好好，我写。
0: 那我说你写。我来点音乐。这个音乐不合适。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2年。
2: 你有心脏病，蹲了2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2: 你才胡说。
0: 哎呀，
2: 哎呦，行了行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哎呀，老婆，你还记不记得那一次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
2: 嗯。哎呀，别说这些
0: 了。不要你说、啊。
2: 好，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啊，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呀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呀，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一

0: 去了。
1: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的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0: 太逗了老公、当我醒来之后啊，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1: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咔嚓没了。
0: 去你的。
1: 老婆，你为咱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们爷俩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0: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嘛。
1: 你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呀、就是天大的快乐，忘了没有？
0: 当然没有。
1: 所以说呀，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0: 老公，你呀、遇事也千万不能激动，你有心脏病啊、老公，我可不能没有你。
1: 我的好老婆，
0: 我的好老公。
1: 老婆，
0: 老公，
1: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收拾他。
0: 收拾谁呀、
1: 说快板的。
0: 老公，老公，你回来，你回来，老公，咱不去了，
1: 别拦我，
0: 咱不去了。
1: 谁拦我？我收拾谁？
0: 不，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哎
1: 呀，我意已决。
0: 不行，老公，你一去，咱家天就塌了。
1: 我才不管天塌不塌呢，我要不咱对不起这个发型。
0: 不行，老公，咱不去了。
1: 干什么？
0: 老公，你等等。老公。咱不去了。
1: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我的，你这样做你受不了的。
0: 老公，你不是天天这么做吗？
1: 我做，我有设备，你看看。啊！
0: 哎呦，你一直在骗我呀你！
1: 不是，老婆，老婆，哎呀，心脏，心脏。
0: 你先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啊。老公，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嘛。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收快板的呀，对咱家挺好的，还经常啊教咱儿子英语呢。
1: 真的？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的像快板。
0: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
1: 好好好，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0: 嘿，我一直都这样啊。
1: 什么？好，那你赶快向人家赔礼道歉去啊。
0: 好，我现在就去。不行，老公，我不敢。
1: 好，我今天陪你去，给你当个保镖。到了他家，他要来硬的，拔出家伙跟他干；他要是来软的，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0: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好，行，
1: 老婆，千万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0: 不行，
1: 老婆，冲动是魔鬼呀、
2: 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你看多聪明。对，一加二等于几呀？你看，你看聪明不聪明？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3: 别说了，干嘛呢？
2: 这不给大伙表演的吗？
3: 表演呢？
2: 表演这。
3: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说什么呢？啊？说什么呢？
2: 聊天呢嘛，这不
3: 聊天。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2: 这事闹的是，
3: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我会骄傲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什么东西？
2: 这边就别下吧，这个道具，道具，道具，
3: 这是道具。哎
2: 哎，道具，
3: 这是什么道具？
2: 他，你别摸，一会儿弄坏了。这不啊，那什么红的。斗牛啊，
3: 演斗牛！
2: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3: 行，
2: 这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哎，这个，
3: 动了，这什么动了？
2: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3: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哎，
2: 这是这
3: 哦，没动
2: 住，好好表演啊！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你看这儿嘛。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3: 对，
2: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3: 好好好，
2: 我们两个人呢，哎，
3: 不对，动了啊，肯定动了。
2: 没，你别老一惊一乍的，
3: 动了，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2: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不好？老一惊一乍的，
3: 他不是我换呀，
2: 老嚷嚷什么劲？没动呢，
3: 不是我
2: 没动，
3: 没动啊。
2: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

0: 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1: 这回动了，这回动了，我瞧见了，
0: 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1: 兄弟
0: 啊，
1: 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
0: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1: 不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斗牛嘛，牛啊！
0: 这里头有个牛，
1: 不是，行啊，已然这样了，我也不麻烦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吧啊，
0: 准备亮个象吧，小宝贝儿。
1: 哎呦。
0: 嚯！怎么样？
2: 哎呦，
0: 跟大伙打一招呼。你跟我正好，
2: 我不是这
0: 机械臂，知道吗？
2: 哦，这是机械臂。
0: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是吧？哎、
1: 干嘛？他要代替我？
0: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
2: 嗯，
0: 高科技的相声。
2: 知道吗？是啊，
0: 人工智能的相声。行了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2: 完，
0: 就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儿会什么？这都
2: 你能的他都能啊。
0: 我能他都能。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笼也烧，黄也烧，熟也烧。
2: 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0: 能给你介绍介绍吧啊。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呀？
2: 你看多聪明。
0: 一加二等于几呀？
2: 你看，你看聪不聪明？ 他能知道三，行吗？又蒙人，又蒙人，
0: 谁蒙人了？
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0: 什么叫蒙人呢？
2: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一二三四，下一个就是四。
0: 你看你，
2: 二三完就是四。
0: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2: 我什么都能问。
0: 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不就完了吗？
2: 那个宝贝儿，三万六加四万八等于多少啊？
0: 哎呦，
2: 怎么给我一下子？
0: 要我也给你一下子啊！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出来那么多数吗？
2: 我问多了。
0: 废话嘛，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那哎，
2: 问点别的行吗？
0: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2: 随便。
0: 哎，
2: 宝贝儿，咱这节目好看不好看？
0: 完，嗯，
2: 你这徒弟傻了？
0: 谁傻过了？
2: 我傻了吗？没动啊！
0: 你傻了，你傻
2: 没动啊？
0: 告诉你了，好看呢。
2: 这哪儿写着好看？
0: 没看比过来。
2: OK 呀、啊，哦，这是 OK 呀、啊、
0: ，OK。我再问问，你随便问吧。
2: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
0: 哎，
2: 两个人表演吗？
0: 嗯嗯嗯，
2: 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捧哏的就是乙，
0: 都这样。
2: 哎，我再问问啊，
0: 嗯嗯，
2: 我们俩人谁是乙呀？嘿，我行啊，嘿，
0: 哎，我问你，嗯，
2: 就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
0: 嗯。
2: 你弄了我多少钱？你弄了我多少钱？你多拿多少？
0: 干嘛呀？
2: 你多拿多少钱？
0: 我没多拿多少。
2: 你不对，
0: 你看，
2: 啊，
0: 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
2: 就指你呢，就指你呢。
0: 你看你别急，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场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2: 薛微薛多少啊？
0: 废话，我不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2: 哦，给他弄的运费，
0: 废话，有找找俺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2: 吓我一跳，
0: 瞎扯呢你！哎呦，
2: 瞎指什么呀你？哎，你别打，
0: 告诉你没有，他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出误会。
2: 老师羡慕，
0: 真是，
2: 嚯，
0: 这玩意儿还受训呢。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
2: 这太好了。
0: 那好极了吧？
2: 哎，我问你
0: 啊，
2: 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
0: 这你能干，他都能干。
2: 你别老拿我跟他比，
0: 不信你来一回呀，你站在边上去，你站在边上去。
2: 我
0: 你站在边上去，我行吗？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挨着。
2: 干嘛？我改杨过了，我这
0: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2: 哦，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0: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着，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2: 行啊，
0: 你说一定场诗，他肯定来。
2: 我来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托我托，我托付托付。
2: 还托付托付？
0: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这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
2: 露脸就靠今天了啊！嘿，好，
0: 好不好？得，行，
2: 行
0: 了，行了，
2: 来了啊！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上个道头终有抱着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个行，就会说相声了。
0: 整段的也成啊，
2: 他
0: 可以啊，
2: 能说。
0: 这么着
2: 啊，
0: 咱跟他一块配合，给大伙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2: 是啊，
0: 找五子怎么样？
2: 这经典好不好？
0: 他能演，能演呢。
2: 那咱来了，
0: 配合一下。
2: 行，
0: 大伙儿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
2: 哦，
0: 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2: 哦，一人得起个新名字。
0: 我先起个名字吧。

0: 好好好，
1: 我的形象，我的气质，
0: 嗯，
1: 我就叫小瘦子。
0: 好了好了，我呀
1: 啊，
0: 我叫小胖子。嚯，
1: 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0: 不是，这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商量什么呀？
0: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1: 已经是最小了
0: 啊！
1: 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0: 好嘛，要给我拍出宇宙。
1: 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0: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1: 就这么厉害。
0: 哦，
1: 开始了啊，找五子啊，
0: 咱来吧。
1: 我呢叫小瘦子。
0: 小瘦子。
1: 哎，我这有一扇子。
0: 扇子。
1: 告诉你一个子了。
0: 嘿。
1: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宝贝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0: 啊，这四个子了。
1: 哎，还差一个
0: 子。
1: 我回家呀，
0: 啊，
1: 再给他盖个戳子。该你了。
0: 您这算找上来了。
1: 该你说了。
0: 该我了啊。
1: 嗯嗯。
0: 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1: 小胖子开始找。
0: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
1: 嘿。
0: 哟嘿。行，他能织我这大褂，
1: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
0: 我还有一个袖子，
1: 嗯，
0: 扣子、嗯、领子，
1: 明白？
0: 我
1: 还差一个字再找啊！
0: 你别着急，我这不找呢吗？你找什么？哎哎，这怎么意思？这哎哎哎，坏了！
1: 怎么了？
0: 你徒弟给我拽一口子，
1: 哎，他找上来了。
2: 你赶紧给我走！哎，对，
3: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2: 快走吧！
4: 哎，
2: 他现在啊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回头哥再给你
3: 解。亏得我今天要向你求婚。
5: 喂，李博士，你这什么破眼镜敢卖我200块钱？你不是说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吗？这也看不见呢，这也。智商105以上才能看见。你这不骗傻子的吗？你这不是。喂，喂。
6: 不行，我得找个智商60的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
5: 哎哎哎，小伙子，我看你眼眶惊奇，特别适合戴眼镜。
7: 啊，
5: 不戴眼镜你找不着对象啊。
7: 有对象。
5: 不戴眼镜你这对象得黄。
7: 你有病吧？
5: 别生气，我这正好有副眼镜，我这直接我就卖。我眼镜呢？哎，我眼镜呢？
7: 那你脑袋上是发卡啊？
5: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副眼镜，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7: 你可拉倒吧，那
5: 哎，你别不信，你看我戴你看。哎呀，你脑袋上有个数啊？
7: 你脑袋上有个炮？
5: 不是，小伙子，你怎么不相信呢？
7: 能看见数是吧？
5: 肯定能看见
7: 的。我看看，
5: 你别哎，这不能试。
7: 哎。这还真有数啊！你还能活72年，你还有63年。
5: 哎，小伙子
7: 啊，
5: 戴上这个眼镜真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7: 能啊！
5: 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我还能活多少年？
7: 你这么年轻啊，怎么不得活个10秒？
5: 10秒，不可能！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再活个3-5年没啥问题。
7: 四，
5: 你甭跟我说那个。
7: 三，
5: 你这属于骗子，我告诉你。
7: 哎，下车！哎呦，哎，没事啊，哎，摸毛吓不着啊。
5: 哎我
7: 眼，哎，哎你长回来了啊，你还能活53年，
5: 长回来了
7: 啊，
5: 小伙子
7: 啊，
5: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这个眼镜。我就送给你了，
7: 不是大哥，哎，这真的这么神奇吗？
8: 今天嫁给我好吗？
9: 亲爱的，嫁给我好吗？好的。
7: 干啥呢？哥，
9: 自刎呢？哥，你回来了。
7: 我跟你说个事儿、
9: 哎，
7: 我今天有……
9: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
7: 啊！
9: 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
7: 啊？
9: 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7: 看哪儿啊？
9: 脑袋上没字儿吗？
7: 脑子上有泡。
9: 什么有泡？多少年？
7: 啥也没有，看不见。
9: 你看不见？
7: 你能看见啊？

0: 啊，那你看看我，我能活多长时间？
1: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得活个六七
2: 十五分钟？
0: 十五分钟？
2: 你怎么就剩十五分钟了？
0: 哥，你可别跟我闹了，我走喽。
2: 哎，强子，你干啥去？
0: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2: 不是，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0: 哥，你不知道，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2: 什么问题啊？你跟哥说。
0: 我俩在一起三年，前两年我过生日，他都是零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他居然晚了三秒。
2: 三，
0: 你说这三秒他干啥去了？我都不敢想。
2: 三秒能干啥呀？
0: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2: 你俩在一个屋呢。
0: 啊。
2: 强子，你这毛病你得改啊，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0: 哥，
2: 那你要求不成呢？
0: 他不答。那我就死在他面前。
2: 哎，强子，
0: 不是，哥，你别拽我，我时间不多了。
2: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啊？来
0: 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2: 哥没跟你玩，问你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0: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2: 来来来，你把话你先放下。哥问你啊，你看默默哈，你女朋友，她也不是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你为她死值吗？
0: 值啊。
2: 你不说你俩一吵架她就对你冷战，你为她死值吗？
0: 值啊。
2: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你为她死值吗？
0: 不值啊。
2: 她外边有人了。
0: 啊，不可能，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2: 你听哥说真有人了，那天电影院啊，就坐那儿啊，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那鬼一出来啊，然后默默、啊、当时他俩就这么近，你说他是不是有事儿？肯定有人了。
0: 哥、嗯、你是不是看错了？
2: 哥一傻眼神你还不知道吗？不能。强子，哥知道啊，这种事儿啊换谁都不好接受，是吧？你消化消化好不好？你消化消化。谁呀？消化消化啊。谁呀？
3: 哥，
2: 谁呀？送外卖的。
3: 哥，
2: 哥脚垫上，哥脚垫上，走吧。
3: 强子在家吗？
0: 是我女朋友吗？你快给她开门。
2: 哦，听声好像是哈、啊。哎呀，默默，啥时候送外卖了？
3: 什么送外卖呀、啊？强子，我等你半天了啊！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0: 我是找你有事儿。
2: 他找你是有个事儿啊，但是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0: 哥，我这么问你不把我卖了吗？那我怎么办啊？
2: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万一我看错了，你不误会人家了吗？是吧？等会儿啊，默默，
3: 嗯，
2: 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啊，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不？
3: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2: 分手？不是，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3: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2: 没缓和的余地了吗？
3: 哥，关键这事儿在他，不在我。
2: 在他是吧？我去跟他说啊，我跟他说。强子，嗯，确定了，外边真有人，是吧，默默？
3: 是啊。
2: 我哎，咱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啊？得大度一点。这样，我去跟他说，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你就原谅他，好不好？默默，
3: 嗯，
2: 态度啊特别的强硬，他不想让你去，是吧，强子？
0: 是。
2: 哎哎哎，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你在哪儿上不一样啊？
3: 不一样啊，我考了两年才考上的。
2: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呢，我去跟他说吧。确定了，
0: 嗯，
2: 分不开，舍不得，咋办呢？
0: 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3: 不是，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告诉你啊，许慧强，这个事儿我问心无愧。
0: 问心无愧，
2: 强子，
0: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这不是好事吗？
2: 那是好事啊！
3: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2: 你祝福
0: 还得祝福他。
3: 对呀，为这事儿我都坚持两年了。
0: 都两年了，
2: 两年了。
0: 吴品墨呀，吴品墨，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你赶紧给我走！
2: 哎，对，
0: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3: 快
2: 走吧！
3: 哎，

0: 他现在呀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1: 回头哥再跟你，回头我今天也想跟你求婚。
0: 哥，啊，你干啥呢？
1: 我求婚呢吗？
0: 都在掌握之中啊。
1: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0: 能接受不？
1: 哥跟你说实话啊，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2: 哥，你说什么？
1: 祝福我们吧！你还往他怀里钻？
3: 哥，这都是为你好啊！拿花，拿花，
1: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俩都抱在一起了，这是为我好吗？
3: 什么？哥，真是为你好，你相信哥。
1: 我不活了，我
3: 行了，把刀给我，给我。
2: 你还真要自刎呢！妈，行了，
1: 我不骗你了，他外边没人，我俩没事儿，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2: 咱俩分手吧！
1: 你听听，
3: 你听听吧。
1: 分手？为什么？
2: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 过两天就要飞欧洲了，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你都得给我打8个电话。这我要是去欧洲，你不得疯啊？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1: 好，
3: 我不活了，
1: 放下我，
3: 哥，放下，你不给我放下，
1: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
3: 人默默出国留学怎么了？人家有错吗？
1: 你还想拿婚姻绑架人家，你这不是爱，你这是自私。刀给我，哥，啊，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默默，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
2: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再看我手机了？不能。哥。我随意一个。啊，你来你的。默默。那。
2: 你愿意嫁给我吗？哎呦我去！
4: 你这是要跟我拜把子呀？啊，
2: 我起来！我要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
4: 不嫁。
2: 你戴上吧。不戴。哎呀，66年，这比房价涨的都快。行啊，看你俩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别那么腻腻乎乎的啊。
1: 你哥刚才说什么呢？什么66年啊？嗨，我哥说戴上这个眼镜能看见人的寿命，
2: 真的假的？我看看。
1: 哎，还真是啊！啊，66年，
2: 你也能看见啊？
1: 啊，
2: 哎，那你看看我哥还能活多长时间？啊，
1: 哎，你哥比你短啊。
2: 15分钟，
1: 15分钟，15。哎，
2: 强子，啊，花借我使一下啊！哎，
1: 哥，
2: 啊，你干嘛去？我看你俩整的挺甜蜜，我跟我女朋友也求个婚，
1: 那要求不成呢？
2: 求不成我就死他面前。
1: 哥，嫂子外面有人了，
2: 可拉倒吧，你嫂子不能啊，她不是那样人。走了啊。
1: 哎。
2: 哎呀，真让你说中了，外边真有人。来来来，亲爱的，你来的正好啊。这臭小子呀，说你外边有人呢。你听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知道吗？
5: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6: 咱俩分手吧。
2: 你这，
5: 不是。 我外边
2: 有人了，
5: 什么？
2: 我刀呢？
1: 不是，哥，
2: 我刀呢？
7: 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一。

0: 茶代酒。
1: 哎，行。
0: 服务员，
2: 哎，
0: 三杯奶茶。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3: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
0: 哎呀，破费了。
3: 哦，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
0: 嗯，请吧。
3: 啊，服务员点菜。
2: 哎，您说怎么着？
3: 来个拍黄瓜。
2: 啊，点单是吧？
3: 嗯。
0: 哎，
2: 拍黄瓜。没了，
3: 不够吗？
0: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1: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3: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2: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
0: 啊。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的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
2: 哎，
0: 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2: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3: 啊，不是，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0: 喜欢呢。
3: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0: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 哦。张总注重口感。
0: 哎，对了，
1: 入口即化。
0: 嗯，
1: 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2: 你再说一遍。
1: 蒸冰块。
2: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3: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2: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1: 你瞅啥呢？上菜呀。
2: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
3: 啊，我来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2: 就两根黄瓜20大卡。
0: 他家确实有错。
2: 哎，好好好。
3: 哎，我用哪个？
0: 还得带
2: 你看，这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
3: 哦，20大卡。
2: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3: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0: 就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这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1: 他喘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3: 还要波尔比跳
1: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0: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尔比跳啊？跳完咋吃？
1: 还得是张总吗？
0: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1: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0: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吃。
1: 是服务员。
2: 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黄瓜汤，慢慢用啊。
1: 动手吧。
0: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1: 哎，行。
0: 服务员，
2: 哎，
0: 三杯奶茶。
3: 啊，张总，咱们三杯水就行了。
1: 对，
0: 像话吗？你自己看看，黄瓜，黄瓜，黄瓜，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呐。
3: 我们健身达人没有快乐源泉。
0: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3: 服务员，
2: 啊，
3: 来一杯奶茶。
2: 啊，
1: 一川，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哎呀，一川，我好像闪腰了。

0: 两杯奶茶，够了吧？两百，正好啊，一杯奶茶是吧？还有两杯水。
1: 好，
0: 谢谢。
2: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1: 哎呀，累坏了，累坏了，吧，启超。
0: 来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二位两杯水是吧？
1: 哎呦，谢谢谢谢。
2: 来吧，魏经理，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好，干杯。
2: 嗯。
3: 哎，一川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
0: 哦，不客气。
3: 没有了。

0: 哎呀，
1: 两百两百，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1: 好，
0: 哎。哎，快乐了。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1: 嗯，
3: 我明白了。张总，像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0: 对喽，
3: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

0: 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看到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2: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1: 不是一般特殊啊。
2: 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1: 你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的着吗？
2: 这人，
3: 你这搬家呢吧？
2: 啊，
3: 我帮你吧。
2: 你不着急给人送餐吗？哎呀，
3: 不着急，我这单时间还来得及。
4: 刚才打电话告诉你，就是我找了一个新的项目。
5: 哎，知道。
4: 我看看你们三个人谁负责更合适。如果把这个项目做好，就一定能够升职。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3: 未来就靠我们了，
4: 加油！加油！
5: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6: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7: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8: 啊！哇！飞了！哇！
9: 飞了！它飞起来了！
5: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2: 都像一个盲盒，
7: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5: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香飘世界。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3: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4: 不是，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5: 我今年六岁了，
6: 我今年71岁，
7: 今年我预备岁了。
5: 我俯卧撑做的最多。
3: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5: 想每年局长身高不长体重。
8: 你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5: 哦呦，哎呦，
9: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0: 我是花式篮球，
11: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2: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3: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14: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5: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
16: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9: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3: 别睡过头。
14: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5: 爬爬楼梯
16: 也快说，心跳也从容。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7: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8: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19: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20: 如在诗中游。
19: 我们黄旗是奉节县，
20: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9: 带酣畅，
20: 盼君归，
19: 早日成双对。
17: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8: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19: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8: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21: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3: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妮个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12扇门的顺序给他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3、2、1，停。10、11、12都在一边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理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允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8位追梦人。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督军，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核桃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3: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4: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清汝。
5: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6: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和众相思。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7: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9: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诺尔·托尔勋江。
1: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8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0: 8、3、2、1、7号，
1: 6号，去南还是去北呢？去内蒙古吧。
2: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1: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亲耳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出去，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核桃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来自河北唐山，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2: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0: 怎么点怎么评价？
2: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1: 仰天大笑出门去，
2: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尼哥您有所耳闻，
0: 不必强求。
2: 有匪君子，如镜如昔，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0: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2: 都是啊，
0: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1: 超越，好有梗啊！
2: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0: 行，你这油嘴滑舌，你会说呀？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2: 为了梦想而来。
0: 你的梦想是？
5: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2: 挑战成功，
0: 加油。放眼望去，这12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0: 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啊，子鼠。
1: 鼠，请准备。哈哈哈，还行。
2: 三还挺好的。
1: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我去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
1: 但他的歌名叫什么呀？
2: 这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0: 有点不太熟悉。
3: 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
4: 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3: 这是明朝了。
4: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0: 乘舟，哎，江欲行，哎，忽闻岸上踏歌声，哎，很有关系吗？
4: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0: 船，
4: 那条
0: 江，哎，长江，哎，哎，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4: 哎呀，叫什么？
0: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0: 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所写呀。呀，
4: 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0: 就是把歌忘。
1: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
4: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4: 门
0: 大吉。
4: 回答正确。
5: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让我凉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
1: 了。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哦，欢迎灵感。
0: 灵感
1: 你好，
0: 台子您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3: 啥？
1: 不是，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啊，
3: 好浪漫啊！
4: 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3: 好会呀！
1: 谢谢灵感，
2: 谢谢小
1: 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0: 谢谢。
1: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4: 太棒了，够了，走了，
1: 别走了，你回来呀、啊！哎，你说说你工作。

0: 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1: 核桃老街，
0: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1: 对，扮演李白。
0: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1: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自由穿梭啊。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1: 什么？
3: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1: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0: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1: 对对对，
0: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1: 我真的卡过、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
4: 那咋整？
1: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呀、
0: 太尴尬了，
1: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他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
0: 是你年轻的时候、
1: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觉得、
0: 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1: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是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
0: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1: 临场应变能力。
0: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1: 对，都有所了解。
0: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1: 对，真的会恍惚。
0: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1: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0: 那咱继续开门，来选择那个生肖。狼，
1: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
0: 马你熟啊，
1: 行
0: 是吧？
1: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练练，
0: 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
1: 啊，马，请您告诉我马也行。
0: 对，马你马马马能度过这一关吗？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这是马，
5: 不是虎。
0: 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1: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4: 可以，
0: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1: 选虎吧。
0: 虎，
1: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0: 虎，请准备，就它了。好刺激啊！哎呀，哎呀，哎呀！七号还可以。
1: Seven，
0: Seven， 你还会说英文呢、
1: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0: 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4: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点难了。

0: 出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2: 记破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
0: 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
2: 没，都是老师。
0: 歌名叫
2: 《寂寞沙洲冷》，
0: 你确定吗？
2: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枕边的。
0: 苏轼您还认识啊？
2: 认识认识。
0: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
2: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结交了。
2: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等着
3: 探讨交流一下。
0: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吉。
0: 回答正确，
2: 没
0: 错，
3: 咱英文还挺好。
2: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还有水墨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4: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地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你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得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那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0: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4: 对对对，
0: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4: 对，
0: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实现的影子，
4: 深受感染。
0: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4: 演绎出来，
0: 演绎出来了而已，
4: 在搬到大家的身边。
0: 那咱继续开门，浩南，来选择哪个生肖？
4: 来只小羊吧。
0: 烹羊宰牛且为乐。
4: 烹羊宰不这羊。
0: 羊，
4: 明年也是羊年嘛。
0: 准备。
5: 十二或者十。
4: 我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0: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下门铃。

0: 这个也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0: 滚！
3: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4: 回到小时候

0: 拿打个招呼吧。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0: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0: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0: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
3: 哦，你自己原创？
0: 我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4: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助唐运，一阶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吟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5: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
1: 儿。对，
3: 他不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哇
5: 哇，啥呀？
3: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4: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
0: 好多点心，
3: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4: 行，
6: 吃简单的吧。
4: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膳配方，
5: 吃的好香啊！
4: 人称京东第一鸡，第一鸡。
6: 不，第一鸡不在这儿吗？第一鸡不在这儿吗？
3: 哎呀，真好吃！
4: 您再尝尝这个鸽掌，
3: 鸽掌，
4: 对，这叫鸽掌。常言道，不吃鸽掌不算到唐山。
3: 我听说是老佛爷赐的名。
4: 当年呢、李莲英想把这个鸽掌拿下去，然后慈禧老佛爷呢说了一句：“搁这儿吧。”哎，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3: 好了，我拿下去了，
4: 不搁这儿了。
5: 给我们吧。
0: 我想吃那个鸡。
4: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3: 来，选择哪个生肖？
0: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3: 你告诉我。
0: 小白兔啊。
3: 兔，请准备。
5: 好像不简单。
1: 哎呀，他真把一二三都开了。
3: 请按响门铃。
1: 不愧是李白呀。
7: 南屏晚钟

0: 饱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
0: 了。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
3: 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4: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2: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呀，
4: 又紧张又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4: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想。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5: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5: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5: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5: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

0: 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1: 他说了什么？南屏山上后面呢？后面呢？
0: 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1: 忘了。
2: 他压根没听过这首歌。
3: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1: 说的什么来着？
3: 小鸡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1: 南屏山。
3: 南屏山
1: 竹，山竹，南屏花竹。
3: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4: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3: 一起期待。
2: 哎，我都紧张了。
3: 开门大，
1: 南屏花竹吧。
2: 尽力了。
3: 起。
1: 错了。
5: 太遗憾了。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我的问题。
2: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0: 好。
1: 大家好，小林老师好，我是乐人何野。
0: 欢迎何野来到开门大吉。第一次用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2: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2: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3: 真的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哎，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4: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
5: 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啊，
6: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6: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6: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千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千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3: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
7: 2号、3号、6号、2号、6号、3号，
3: 我试试啊。
8: 整装待发很久了，
3: 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8: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3: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有门，
5: 开门大吉。
8: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8: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8: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

0: 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1: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0: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1: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1: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0: 谢谢，
1: 加油。
0: 好的。
1: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0: 龙可以吗？
1: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0: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1: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2: 一二三四，现在都没有了。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好，
1: 锁好门。

0: 说。
1: 拉过来推我吗？
2: 还不是我来推你吗？
3: 正月里是新年啊，
2: 请大姨妈说，大姨妈说，
4: 哇，他好厉害啊！
2: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文传调，
5: 确定吗？
4: 我确定，这个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5: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5: 回答正确，龙传调。

0: 推我嘛？
1: 我就来推你嘛。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恭喜呀。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2: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3: 还可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2: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0: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

0: 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1: 对，
0: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1: 是的，
0: 如在诗中游。
1: 是的，
0: 特别好，继续前进。
1: OK，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1: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0: 好，牛，请准。
1: 很难吗？
0: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2: 都是男的了。
1: 不用啊。
0: 二现场的这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
3: 压力好大。
0: 博浩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哎呀，
1: 天哪，他很厉害啊，
2: 胸有成竹的样子。
0: 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哟呵，
1: 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1: 你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美。
1: 哦，厉不厉害？
2: 厉害，
1: 唱得很好啊，
2: 很好。
1: 歌名叫做
0: 《兰亭序》，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还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我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出个男的。嗯。海淀，海淀。
1: 海淀。
0: 朝阳。
1: 朝阳。
0: 大兴。
1: 大兴。
0: 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哦。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1: 牛，
2: 厉害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种身份。陈的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3: 好，
1: 难怪呢。
2: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嗯，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六号门，
4: 稳了，我们都稳了。
1: 那我们就原地哭，试一下，咱就蛇试。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九号门，5000元。
1: OK，
0: 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5: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他是中华曲阜天。

0: 不熟了，不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嗯
2: 哼，没有听出来吗？
3: 没听出来，感觉。
2: 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4: 这是真难呀！
1: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5: 你告诉我歌名。
1: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2: 哇，他太强了！
1: 就是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5: 苏轼的
1: 《定风波》，《定风波》。哇，太小你不小心就知道了，
0: 真的厉害！
5: 李白都懵了。
6: 组长王协轻生了。
1: 来，好像上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5: 定风波，确定吗？
1: 我确定定风波。
2: 太厉害了，
0: 都不用求助的。
5: 那就他了，
1: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5: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1: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
2: 是跟上海有关是吗？
7: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他太恐怖了，朋友们。
5: 太厉害了，
2: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行了，
1: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1: 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4: 可以收手了，
5: 给我们留点。
4: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1: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11。
5: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1: 好，确定吗？
5: 我确定。
1: 你坚持要它吗？
5: 我坚持，我太坚持了。
1: 别后悔。
5: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1: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6号门，
5: 太好了！哦，真的是啊，
4: 姐人运气太好了。
1: 请按响门铃。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我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哦，
3: 又是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1: 你这时候觉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2: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
1: 儿。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
4: 猜出来了。
1: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4: 站着就完了。
1: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来打酱油的。
4: 我喜欢这个。
1: 行，确定吗？
2: 我确定，苏州河。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4: 吉。
1: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0: 盘中。
1: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0: 对吧？
1: 滚
0: 滚
1: 长江
2: 东
1: 逝
2: 水。
1: 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0: 感谢你的
1: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0: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1: 不要再说下去了。
0: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1: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0: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1: 放轻松。
0: OK。
1: 继续沉着应对。
0: 好。
1: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0: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1: 秦，准，备，鸡是十号门，
0: 一万元，十二，
1: 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0: 好，
1: 放心。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了。他是太轻松了。
1: 他又会了。我感觉我们不用上场。再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我知道名字。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要不这样，那个
2: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月满西楼》，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太牛了，特别棒，
3: 这个太厉害了。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球数，
1: 全部猜完了。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嗯，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嗯，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嗯，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的太

0: 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嗯，诗它会更深沉，嗯，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1: 嗯，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0: 是的，
1: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0: 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1: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唱，把词唱进去。
2: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3: 姐姐肯定知道。
1: 歌名叫。
4: 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2: 吴周月，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5: 这不轻松。
1: 一起期待，开门，
3: 大
1: 卢周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2: 你得急，
1: 急，回答，正确，29000了。

0: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月既不惊，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漫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写月亮了，
3: 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3: 我听出来那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了，依然没有用
3: 处，已经
1: 选择哪个，11还是12？
3: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5: 稳扎稳打。
1: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3: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加油。
3: 好。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3: 天哪，来了，他来了。
1: 我们一起为大家

0: 点悲壮，
1: 感觉上战场好燃啊。
2: 完了

0: 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哦，
0: 发如雪难道？
2: 不是啊，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
3: 吓我一跳。
0: BBQ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
5: 哇，歌名、歌手的名字。
4: 歌名一共是4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6: 敬亭山水。
2: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4: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云。
2: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4: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
0: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3: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2: 我拼凑一个。
5: 这蒙可不好蒙，
0: 把大家都难住了。
2: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5: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他别蒙对了吧。
3: 没有时间思考了。
2: 高山流水
3: 到底对不对？
2: 高山流水吧。
3: 一起期待开
0: 门。
3: 高山流水啊，
2: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3: 大
2: 天呢，
3: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11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有没有可能？去啊！你其实已经75%的
2: 接近了是吗？
3: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

0: 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1: 对，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它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1: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2: 青山白云，
3: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4: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2: 好，
0: 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1: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1: 再见。
0: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台湾大学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1: 刚刚谨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2: 想想，
1: 可以，三号我就欣赏你的志气，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号。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3: 有点高兴，但不多。
1: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2: 加油！
1: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3: 小宁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0: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3: 没错。
0: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3: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0: 哦，那这个橙子的用意呢？
3: 就是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宁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您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0: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3: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0: 你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3: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0: 好，万一呢？
3: 万一呢？
0: 人生就是这样，
5: 很有可能。
3: 对，
0: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3: 好。
0: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3: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哎，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3: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节目。
0: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3: 对，
0: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3: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5: 要去相亲。
3: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0: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3: 莫相负，待酣畅，
0: 盼君归，
3: 早日成双对。哟，
0: 真好啊，这科长。
3: 对，
0: 科长不是他吧？
3: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0: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Go， 请准备。30000元。
3: 30000元。
0: 加油。
3: 好，
0: 看您了，请按响门铃。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
3: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加油！
2: 加油！加油！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哇，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听着。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哦，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留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等着我，谢谢你们。还来了，
2: 你知道
0: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4: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 开门大吉，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3: 是不停地宽慰他。

0: 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1: 哦，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旁。
2: 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1: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开门大吉，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开门大吉，谢谢大家。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虚拟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哎呦，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你不
8: 是，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6: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8: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9: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7: 别睡过头了，
18: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战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

0: 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看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0: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2: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0: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长服越战越勇。耶、
0: yeah, 加油
3: 加油，
0: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4: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0: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大家好，杨森。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0: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5: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森，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0: 我知道，
5: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1: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3: 球宝给你点赞。
0: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7: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0: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7: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1: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7: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0: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7: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哦，
1: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7: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1: 哦，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

0: 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没错。为什么？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身的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是的，非常精彩。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
2: 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3: 对，小刘德华。
4: 大嫂，哎，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5: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4: 所以他是刘华。哎，刘刘华呢？刘华。
3: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6: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 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嗯，
5: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6: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5: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6: 2024年吗？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3: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
5: 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那我接着狮朋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4: 四根。
5: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6: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
5: 哦，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三根的，那不就三弦了吗？<笑>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4: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1: 有跟你单独。
5: 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是在上海的时候。
6: 当时你在场吗？
5: 当时我在。
1: 在现场。
5: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1: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6: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1: 我也不记得了，<笑>没炸出来啊。
5: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这个安全。
6: 大家很担心他嘛。
5: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3: 灰色的裙子，
1: 就用你一个女的，
6: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嗯，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4: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3: 那彩排几次？
1: 是什么流程？
4: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
6: 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1: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座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啊，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
3: 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一号觉得太假。
5: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0: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几号？
0: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2: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得演得太好了。
3: 嗯，施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2: 了？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不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0: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4: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0: 娟儿姨，
5: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0: 就是
5: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0: 好，大锁，
6: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4: 哦，身材判断，
6: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3: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0: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6: 哦，还有二胡。
2: 哎呀，三号。
4: 三号。我是真的。真的吗？
7: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8: 他骗了我们。
6: 哦，笛子老师。
5: 真是可能是二号。
2: 我是假的。
9: 我是真的。啊，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2: 完了，一号是真的。
10: 我是真的。
2: 这演的也太好了。
10: 没错，我才是真的。
2: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啊。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哗一下就出来了，
0: 出场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这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天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8: 好可爱。
9: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1: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
1: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3: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1: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3: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1: 是哪一年？
3: 就是去年。
1: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呢？
3: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1: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
0: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2: 不是，
0: 真气人！
2: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1: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2: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4: 学3-4年了。
2: 哦，你几岁呀？
4: 7岁。
2: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4: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2: 拿过几次？
4: 拿过2次。
2: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4: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4: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4: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2: 一号演唱者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4: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0: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2: 对，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5: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1: 15年。
2: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5: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5: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5: 对。
2: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5: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5: 下班可以，
0: 下班应该可以。
2: 你得过冠军吗？
5: 我得过冠军。
2: 得过几次？
5: 得过7次。
2: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5: 团体拿的。
2: 其实2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0: 那2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3: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6: 我问一下那个2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3: 花样篮球号是有2号。
6: 2号。那我问一下3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5: 6号和7号。
6: 打球
5: 大小都有。
6: 1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4: 用的10号。
6: 10号。
7: 3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5: 哈林花式篮球队。
7: 好，那2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3: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7: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3: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7: 然后1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4: 没有，我自己练的。
1: 自己？
7: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4: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7: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4: 不学。
7: 2号是你姥姥吗？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3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3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6: 3号那个傻拿球，1号2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2: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0: 听你们的。
1: 台上的三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大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2: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1: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2: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1: 好，新月，
3: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1: 可以，
3: 可以吗？
1: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2: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4: 啥意思？球号啊，哦，
2: 球上有号，
4: 二号，
3: 什么意思？
5: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3: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2: 三号吗？
3: 还有反转吧？
2: 再等等。
5: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6: 大家好，我是真的。
4: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3: 真的吗？
5: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3: 哦，这回对了。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2: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2: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0: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2: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3: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创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0: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6: 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5: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5: 两个手。
2: 对对对，
6: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3、2、1，我们松手了。
5: 不动是吧？
0: 我帅气不过1秒。哎呀！
5: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0: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哦，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诗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8: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0分，来了新手我也是0分？
0: 接下来进入到第3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呀。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举办过，
0: 举办过啥？
9: 独唱音乐会。
0: 哦，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2号。
10: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0: 已经带范儿了，
11: 嗓音不错。
0: 3号。
12: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6: 啊，鸟啊。
12: 对，小鸟。
0: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 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0: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8: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0: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8: 他唱的是啥呀？
12: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8: 他唱帕瓦罗蒂？
12: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8: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12: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8: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你。
12: 他保持神秘。
8: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12: 我包里有道具。
8: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12: 有人有动物，
8: 动物也来听
12: 啊，也有小鸟。

0: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1: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0: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2: 这鸟
3: 这鸟
0: 行，我思考思考吧。

0: 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1: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0: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
1: 哦，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2: 举办过
1: 哟，那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2: 十首
3: 歌。
1: 哇，很厉害啊。
4: 标准哦，标准。
1: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2: 有
1: 今天现场人多吗？
2: 有。
1: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2: 立春。
4: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2: 有。
3: 哦，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5: 是。哎呀，
3: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0: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3: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2: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3: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5: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6: 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5: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6: 切歌。
7: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1: 太好了。
6: 好，
7: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1: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5: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1: 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0: 他唱的还真不错，
3: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3: 主人累。
4: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4: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三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一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4: 二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5: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4: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这个难了。
7: 二号吗？
8: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7: 一号。
9: 我不是三号。
10: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
0: 够。
10: 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0: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
8: 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8: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
8: 嘿，好，这样一选一号吧。
11: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二号。
10: 大嫂好孤独啊。
0: 为什么选鸟？
8: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
4: 说
8: 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4: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0: 好，新月。
10: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

0: 着这个小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1: 黄老师，
2: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是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3: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4: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2: 鸟站上去，
4: 应该是鸟，他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0: 三号吗？啊，
2: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佐。
5: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4: 真是鸟啊？
0: 不会吧？
4: 完了。
6: 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谢谢大家。
0: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哇，是他们两个吗？
2: 灯火里的中国
4: 合唱啊。

0: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0: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1: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要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
0: 所以继续加

0: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2: 加油！
0: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小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星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3: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哦，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有，
1: 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2: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5: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7: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4: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7: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4: 不是不太娴，
6: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2: 太急，
7: 太急。
8: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5: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8: 那几年一届呢？
5: 2年1届。
8: 你参加过几届呢？
5: 我一届。
8: 是哪年参加的？
5: 2018年参加的。
8: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5: 我看起来像多大？
8: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5: 对，没有。
8: 所以20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5: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8: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5: 现在26岁。
8: 恭喜你会加法了。
1: 长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9: 数学课
1: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哈。
5: 对，
10: 问一下二号。
1: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2: 哎，那不那不，我四川人。正宗的四川人。
8: 哦，真的吗？
1: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2: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10: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2: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7: 哦，你学啊？
8: 所以你。
1: 你今年才15啊？
2: 对。哦，
10: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2: 我是2025年8月。
10: 在哪儿比赛的？
2: 成都。哦，
10: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2: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10: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2: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10: 是这样的。
2: 对，
10: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2: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10: 嗯，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5: 1-2分钟吧。
10: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5: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10: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4: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9: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2: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3: 你还练变脸？
2: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

0: 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1: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0: 对，
1: 您学的是什么？
0: 我就主攻陈氏。
1: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0: 体式。
1: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0: 收式。
1: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0: 第二招可以自编。
2: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0: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2: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0: 对，就是不分年龄。
2: 不分年龄。
0: 对。
2: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0: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2: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3: 11位。
2: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3: 没有分年龄。
2: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3: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对。
2: 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两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4: 不分。
2: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4: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3: 8个人。
2: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0: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2: 不打分吗？
0: 要打。
2: 好。
5: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0: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6: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5: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2: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差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7: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8: 3号。
7: 3。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5: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啊？
6: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7: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摁，
9: 景儿，
7: 不是问你呢，你行，坐着他啊，坐着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9: 肘击他。
6: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7: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6: 来，咱们先听听3位选3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5: 1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4: 对，
5: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6: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5: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6: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5: 然后2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3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3号有戏。
10: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6: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10: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2号呢他没有说腿酸，3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2: 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10: 是吗？
2: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2号，3号开始晃了，
10: 站不住了。
6: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2: 哎呀，2号，
5: 什么意思？
1: 这不像，这不是，
5: 不是太极，
1: 这不是太极。
5: 哇，这什么，好帅，
7: 峨眉刺。
5: 走了，呼
7: 呼，奖牌，有奖牌
1: 啊！一号啊！
5: 天哪，
4: 我是真的啊！
1: 是谁都没想到，呼呼
5: 呼，三号。
0: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1: 好、啊，那对了，
5: 啊、大佐、哎，对了，
1: 这反转！
7: 哎呀，你好，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5: 厉害！
6: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
0: 呜，
2: 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
2: 太厉害了。嗯，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2: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力哈，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嗯，
0: 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4: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5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6: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4: 这个
6: 俯卧撑做的最多。
7: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修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4: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9: 就这么些。哎
4: 呦天，这个漩涡啊！现在 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3: 差不多几十几个吧。
4: 一口气吗？
3: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4: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3: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4: 练一年？
3: 对。哦，
4: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3: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9: 最终练到30个。
4: 好大的目标啊。
0: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3: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3: 对。哎，
0: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3: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9: 好可爱。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4: 问出关键信息了。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3: 其实也不算吧。
9: 不算吧。
4: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3: 有4号吗？你这4号吗？这
9: 杨帆叔叔4号。
0: 这是呢。你好。
10: 咋的？
0: 我当4号不行啊。
9: 好可爱啊。
11: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6: 10至20个吧。
0: 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11: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5: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11: 都做什么运动啊？
5: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9: 乒乓球。
11: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5: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11: 做几个？
5: 年轻的时候

0: 就是可以折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折几个。嗯，
1: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2: 谢谢。哎，好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0: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2: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3: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嗯，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2: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3: 应该差不多吧。
4: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3: 应该做10几个吧。
4: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0: 每次练40分钟。
5: 很标准。
4: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6: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4: 哎，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5: 啊，哎呦哎呦
2: 哎呦，
7: 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不是挺起来。哎呦，
4: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7: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5: 太健美了。哎呦天，倒三角。
7: 可以来，多了多了又出来了。
4: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8: 大佐，
5: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9: 大佐，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5: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7: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10: 三号吗？和自重轻。
5: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10: 看这状态是二号。
4: 但是一号100啊，二号稳住。
7: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5: 哎，都不拍啊？啊，
10: 怎么回事？
5: 就骗心月。
7: 来吧，请选择。
11: 哟，这没法整呢。我是想呢，是彭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9: 但是您没想到石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11: 对呀，
9: 没想到。
11: 这你来，
5: 娟姨，我0分，
11: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吗？
5: 我0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11: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7: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5: 因为没有呢，娟姨。
7: 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5: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11: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7: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11: 我就孤注一掷了。
5: 哎，完了。哎呀，
9: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0分了是吗？
5: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10: 我们三号宝宝
4: 看来是三，
10: 要哭了，
4: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7: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2: 加油宝贝
9: 杨帆。嗯，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7: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3、2、1，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3，
11: 加油。
7: 4，哎，这动作很标准。
11: 加油。
7: 4，
5: 加油啊！
7: 刚才4个，5，我就不行了。
11: 5。
7: 能做6个吗？
11: 加油！
7: 6，好，
10: 5个，完了，
7: 5个，
5: 真的就是现成。
7: 二号是5个哈，3号准备好了吗？走，
10: 加油，加油！
7: 来，我们给3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10: 加油！
7: 准备开始，
10: 1，
7: 好， 再往下一点，好，

0: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五、能六吗？七、八、九个，可以，很厉害了，不错，很厉害了，
1: 。
0: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2: 来，慢点儿，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厉害了，准备，看来是三十，这一百岁的一，哇，二，哇，好标准，
3: 三，四，五，六，哇，好稳啊，
2: 七，八，九。
3: 还能来吗？行！可以了，
4: 怎么样？
3: 十三，
5: 可以了，奶奶。
3: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6: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3: 够了，够了，够了。
5: 好棒啊！
1: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5: 好厉害！哎呀。
3: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5: 好厉害！
3: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4: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3: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他到老。
3: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7: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他打网球、打乒乓球、
8: 打乒乓球、
7: 打羽毛球都可以。
3: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7: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哦，
3: 打不过妈妈。
7: 对对对。
3: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7: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4: 哎呦，我天，还这活儿
5: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3: 花式网球。
4: 我勒个妈呀，
5: 硬核奶奶，
4: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坐得好轻松啊！
3: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4: 来不了，来不了
3: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4: 太厉害了！
3: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一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4: 单杠
3: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石鹏战队18000分，祝贺石鹏，有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

0: 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2: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1: 下周再见，再见。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1: Ha ha ha!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啊。
8: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9: 爬爬楼梯，
10: 心跳也从容。

0: 飞机晚点咱们最在意什么？
1: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0: 错，在意飞机为什么不飞。
1: 是，
0: 这就好比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为什么生气？
1: 那还用问吗？我没有女朋友啊。
2: 都在机场呢。
3: 啊，
4: 你们都干什么去啊？
2: 哎呦，
3: 我呀回家相亲去。
2: 我媳妇要生了，我回家陪我媳妇去。
1: 我回家看我爸去。
0: 我回家看我儿子去。
4: 还原，
1: 你占我便宜了。
0: 巧了，
1: 我看我爸，你看你儿子
0: 是
1: 你。
0: 二位，
3: 机场的不是着急的地方，
2: 哎，
3: 知道吗？此时此刻最让咱们着急的
2: 啊，
3: 那是我学的这个
2: 啊，
3: 噔滴得噔。各位旅客，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
5: 嘿，这是要睡觉啊。
6: 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不能按时登机，登机时间待定。
3: 美丽的草原，我的。
0: 别唱了
3: 啊！
0: 你们家不在草原，
3: 那我们家在
0: 树上。
3: 为什么呀？
2: 乌鸦嘴。
3: 不是故意。
2: 你树上待着去吧，你
3: 上那边
2: 这干嘛呢？
0: 哎，
2: 咱赶紧看看。
1: 哎，等会儿，
0: 你干嘛去啊？
1: 我看看去。
0: 哎呀，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别着急，你不要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1: 因为我噎得慌。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怎么？
0: 这种事儿啊，都不用问别人
1: 啊，
0: 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
1: 嗯？
0: 问我呀？问我呀？来，问我，快问！
1: 你是缺心眼吗？
0: 哎。
1: 正常人哪有这么说话的？
0: 来问我呀！来问他，快问他，快点！别等，行了，
1: 哪有这样的？
0: 你着什么急呀？
1: 晚点了，我能不着急吗？
0: 那我问你，飞机晚点，咱们最在意什么？
1: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0: 错，在意飞机为什么不飞？
1: 是，
0: 这就好比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为什么生气？
1: 那还用问吗？我没有女朋友啊。
0: 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1: 你问问在场的各位男同胞，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0: 这个飞机呀，跟女朋友它是有区别的。
1: 对，飞机讲道理。
0: 不是，飞机它科学。
1: 什么意思？
0: 咱们知道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1: 是吗？
0: 常见的天气原因。
1: 哦，
0: 哎，这我最了解。只要是天气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
1: 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殿是直流殿还是交流殿？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说天气恶劣，起飞的危险。
1: 咱们这天气不挺好的吗？
0: 这个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1: 是吗？
0: 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你要考虑啊，
1: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火车停哪儿啊？
0: 飞哪儿啊？
1: 飞机场啊。
0: 对，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1: 考虑一下，
0: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
1: 嗯，
0: 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1: 你飞反了吧？怎么着，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的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
0: 那我再问你。
1: 你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吧。你
0: 好啊，问我，快问呢，问呢，
1: 来
0: 了，问我，问呢，问呢，问呢，问呢，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快问我呀！
1: 我跟你着不起这气，我
0: 哎呦，飞机晚点为了安全，你可别着急呀！
3: 谁说不着急的？他不着急，我着急，跟机场干什么呢？
2: 这，不是，我说你哥，机场这是公共场合，你嚷嚷什么呀？
3: 我着急，我能不嚷嚷吗？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3: 少学我！我现在
2: 啊，
3: 我还没对象啊。
2: 谈恋爱这事儿不能着急
3: 啊，
2: 这方面别看我年轻，
3: 是
2: 我是过来人，谈恋爱你得抱着一颗取经的心。
3: 取经？
2: 哎，你琢磨琢磨，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3: 我迎来日出还送走晚霞呢，
2: 踏平坎坷。
3: 别唱了，我搞对象比取经还难呢。我说
2: 啊，
3: 这媒人都吹了我三回。

0: 说，他越催你越不能着急，知道吗？
1: 不着急，
0: 再催知道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0: 催什么催呀？
1: 催什么催呀？
0: 再催不回去了，
1: 再催不回去了。
0: 愿意跟谁跟谁去？
1: 你愿意跟谁？我缺心眼儿啊！我
0: 不是
1: 这媳妇儿，我不要
0: 啊！哥，我跟你出一出，你不能着急，知道吗？男人就是有男人的气概。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不是吹，知道吗？我在家，凭什么在家里？我就是皇上，我皇上我。
1: 哎呀，你是皇上。
0: 对了，
1: 这么说你媳妇是娘娘。
0: 不吹，顶多的算一宫女儿。哎呀呀呀呀呀！真的真的真的，
1: 就吹吧你。
0: 我跟你说啊，你要实在着急，你跟他来个视频聊天，俩人先熟悉熟悉，了解了解不就完了？
1: 视频不靠谱。
0: 怎么不靠谱啊？现在年轻人都视频，
1: 啊、
0: 再者说现在还有视频呢、
1: 啊，
0: 过去哪有啊？
1: 过去是没有。
0: 你就拿你爸来说吧，
1: 我父亲，
0: 你爸年轻在外地工作，
1: 对，
0: 过年呢就放七天假，
1: 七天，
0: 回来一趟多长时间？
1: 绿皮火车加上长途汽车，怎么也得三天。
0: 你看回来一趟三天，
1: 哎，
0: 回去一趟三天，
1: 嗯、
0: 一共几天？
1: 七天。
0: 冲你，你爸也回不了家了，哎，你知道吧？
1: 怎么说话呢？
0: 回来三天，回去三天，一共六天呢。
1: 啊，
0: 你爸在家里就待一天。
1: 哦，我爸爸在家就待一天。
0: 你说一天到了一天吗？
1: 还不够。
0: 到了家更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
1: 啊，
0: 不得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吗？
1: 得看老人。
0: 看完他们以后回来，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
1: 哎，
0: 隔壁王奶奶又来了。
1: 这王奶奶干什么来呀、
0: 啊？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又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
1: 哎，
0: 又得回去了。
1: 哎呀，明白了，我爸爸跟耗子待的时间最长。
0: 哎呀，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晚点也比过去快，知道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痛快多了。
0: 你理解吗？
1: 哎，
0: 我来电话了，哎，
1: 谁这是？
0: 我媳妇儿啊，
1: 哼，就那宫女儿。
0: 哎，母后，
1: 哎呀。
0: 哎呀，什么指示？
1: 哎呀，
0: 这玩意儿要生了，
1: 嗯，
0: 不是后天的预产期吗？不是提前了，媳妇儿，你给我停住！哎呀，我的妈呀，怎么意思你？
1: 你着什么急？你蹦什么呀？
0: 我媳妇要生了，哥，
1: 生孩子
0: 啊！
1: 生孩子这事儿可不能着急，你可有的有一个取经的心，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0: 我还迎来日出，我送走晚霞呢，我
1: 啊，平常哥，
0: 别唱了，哥，我这着急呢，你老学我干什么呀？你，
1: 我跟你说，你怎么劝我的
0: 啊？
1: 你得换位思考，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啊，
1: 等孩子一出生啊，你先跟他试个频，
0: 这主意不错，
1: 哎，
0: 我赶紧问问什么时候飞吧，
1: 你好好跟人说啊，
0: 我知道了，
1: 我跟你说，
2: 我告诉你，哎、他能好好说，我不能好好说。要换位思考，又互相理解，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3: 我理解你，小哥哥。
2: 谁呀？你是？
3: 我跟大家说，我呀就是一普通的驴友，经历过几次延误啊，这心态自然就好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3: 这趟啊，我要去香港。我和大家说，我一踏上香港，就拿个徒弟啊，我整个人的感觉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2: 有点意思啊！
3: 我和大家分享
2: 啊，
3: 我在香港有很多好朋友啊。
2: 谁呀？
3: 黑猫警长，
2: 哎，黑猫警长
3: 张学友啊，
2: 为什么呀？
3: 开演唱会那么多坏人全被抓起来了，
2: 哎，什么都知道还，你干嘛去了？
3: 到了香港
2: 啊，
3: 这些朋友热烈欢迎我呀，
2: 哦，
3: 拉起了条幅，热烈庆祝相声演员陈印泉航班延误。
2: 哎嗨。有庆祝这个的吗？
3: 安慰你啊，
2: 甭安慰我，开着玩笑
3: 啊。
2: 现在我找他说去，
3: 怎么说呀？
2: 我告诉你，
3: 告诉你。
2: 到底飞不飞？欺负我，我是没有好下场的。
3: 那你折腾什么劲儿啊？
2: 他们是没有好下场的，
3: 谁也不能这样。我都说了，呼唤互相理解。
2: 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3: 怎么老有这句？我跟你这么说啊，身边要有个大妈，三五句话就给你制服。
2: 不可能。
3: 嗨，
2: 我干嘛呀？
3: 小伙子
2: 啊，
3: 干嘛呢？
2: 折腾呢？
3: 折腾。
2: 嗯，
3: 行啊，你折腾哪儿啊？
2: 机场。
3: 古有哪吒闹海，今天你折腾机场，你跟哪吒亲兄弟呀？
2: 啊？跟谁亲兄？
3: 乾坤圈
2: 没带着。
3: 混天绫
2: 忘家了。
3: 脚下的风火轮让它燃烧啊啊！燃烧你的卡路里。
2: 我再燃烧我就没了，我就
3: 啊，
2: 我还燃烧什么呀？
3: 好嗨哟
2: 啊！
3: 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潮，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对不对？
2: 您甭跟我说这些
3: 啊！
2: 我告诉你啊，他晚点，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3: 这利益受到损失的不是你一个，
2: 嗯、
3: 怎么就你站起来折腾呢？
2: 都在这儿受到、
3: 啊。刚才大伙说多半天了，就理解二字，怎么就做不到呢？我说的对不对？完了吧？我该告诉你啊，小伙子。

0: 啊，在机场这么折腾
1: 啊，
0: 可得负法律责任
1: 啊。
0: 以后还敢不敢折腾？
1: 不敢了。
0: 为什么？
1: 怕您。
0: 我是谁？
1: 哪吒他妈。
0: 这叫怎么说？
2: 我告诉你啊，你能把他说明白了可真不容易。
3: 还真是。
4: 哎，要我说呀，咱们不光应该在机场相互理解，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互理解呀。
2: 对
3: 呀。那你们知道咱们都应该理解谁吗？
0: 谁呀？
3: 问我，没问我才问。
4: 没了呢，我们大伙儿都知道。
2: 对呀，要我说，咱们得理解医护人员，大过节的不能回家，他也得值班。
1: 哎，咱得理解送外卖的小哥，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
2: 对，
3: 我说得理解我们这大龄青年，实在不好搞对象。
2: 要我说，谁都可以理解
3: 啊，
2: 最不能理解的呀，
5: 就是你。
6: 我怎么了？
2: 就您这乌鸦嘴，说完以后这飞机还没飞呢。
0: 不是跟我有什么？我说航班延误，他就延误。那我说飞机现在马上起飞，他就能马上起。
7: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2: 有点意思，这嘴。
0: 我说此时此刻现场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5: 哟，真灵！
0: 我这嘴要这么灵
2: 啊，
0: 我就说。以后大伙儿航班不晚点，
2: 晚点不心烦，
1: 互相多理解。
3: 那咱们
5: 回家。
8: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9: 我这做好事上瘾。
8: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0: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8: 哎呀妈呀，
10: 你赢了。大妈呀，你没事吧？
8: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
10: 哎呀，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

0: 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
2: 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别人不管，我管。爸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0: 哦，
1: 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0: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0: 跟我来这套。
1: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3: 暖和不？
1: 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0: 良心发现了吧？
1: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1: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真不是啊！
4: 快跑！我扶过仨，
1: 结果呢？
4: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1: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0: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1: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0: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0: 你走不走？
1: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0: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 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0: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1: 好见那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0: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活。

0: 我们要救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哎呀，
1: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不，他妈你没事了？我被你气的呀！哎呀，这气人还能治病呢？
0: 那我这是气功啊！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爸爸，
2: 什么情况啊？
0: 救星啊！刚才呀，他。
2: 你怎么还倒了呢？啊！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能调成这样？你飙车了？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0: 他不是我撞的呀！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
2: 事故现场太清晰了，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0: 大妈，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0: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2: 哎呀，我这腰间盘呢，都摔坏了，
0: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走走啊？
0: 走应该是能走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2: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哎呀，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
0: 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10来米呀、啊！你哪飞10米了？那我
3: 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犟那3米2米的真儿，有意义吗？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手放下。
0: 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
2: 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
0: 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0: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2: 大妈，您看。 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来拿着。哎呀，
0: 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2: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哎呀，
0: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4: 我想起来了。
0: 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4: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0: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1: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咱们上医院，
2: 坐我车。
0: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 吗？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1: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燃了吧？
2: 哎，哥。你也来给我过生日啊？哎，
3: 哥是给你生日当策划师。哦，
2: 策划什么了？
3: 哥，安排的怎么样了？
4: 非常完美，
3: 太棒了！你能不能给我说说求婚的流程啊？
4: 好，我就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计划。你女朋友一到的时候。在门口，你就会蒙上他的眼睛，
3: 蒙上他的眼睛，
4: 氛围准备撒花，
3: 氛围，哎呦，又这么隆重，
4: 礼炮组，
3: 还有礼炮，
4: 拉响礼炮，
3: 啪，
4: 哟他会亲手给他女朋友戴上美丽可爱的皇冠，突然浪漫的音乐就响起来了。
5: 兄弟抱一下，哎，手上心，
3: 哎，不是，停！哥，能靠点谱吗？我都听跳戏了，我都。
4: 不好意思啊，放错了。
3: 不是你，
4: 浪漫的，放浪漫的。
3: 对，
4: 然后。我推上蛋糕车，你的女朋友就在蛋糕面前许愿，吹灭蜡烛，你一块儿，哎，她一块儿，然后她咬一口蛋糕，咔的一声，
3: 牙崩了，
4: 咬到戒指了，
3: 戒指
4: 是我提前藏在蛋糕里边的，哇，
6: 好浪漫哦，那
4: 此刻。你单膝跪地，拿起大喇叭，喊出你人生最重要的三个字，
7: 嫁给我，
3: 太感人了。
8: 我想好了，年底再加一个项目。
4: 大放来财，如有天助。
8: 对了，哥，时候不早了，我得去接他了，这就交给你了。
4: 没问题。
2: 老板。
4: 哎呀，各自准备呀、啊！
6: 好的，老板。
4: 喂，我现在正忙着呢啊，回头再说。
9: 老板，不能回头啊！刚才做的蛋糕师傅跟我说，他们在做蛋糕的时候，机器上掉了一颗螺丝。哎
4: 呀，他掉了一颗螺丝，他自己去找啊，找我干嘛呀？
9: 不是，问题咱家今天就做这一个蛋糕。
4: 咦，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蛋糕里面有颗螺丝？你让他换呢，还来得及吗？
10: 亲爱的，
4: 来不及了。
3: 亲爱的、啊，你知道吗？我今天给你准备了惊喜。
4: 弟，有个情况。
2: 什么惊喜啊？
3: 马上就好。
2: 哦，对了，亲爱的，我跟你说啊，我就过个生日，你可千万别给我弄那些什么红毯呀、啊、什么的，跟走秀似的，我可受不了。
3: 没错，红毯我也受不了。
2: 还有啊，不要有鲜花，不要撒花什么的，太浪费了。
3: 鲜花确实很浪费。
2: 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有礼炮，那个礼炮的声音，砰啪噼里啪啦砰，太吓人了。
3: 我也怕。放心。一会儿不会有一点声的。
2: 那到底好了没啊？什么惊喜啊？
3: 马上，马上，
10: 亲爱的，
3: 当当当当，
2: 哈，好漂亮的蛋糕。
3: 当然了。
2: 哎，哥，你也来给我过生日啊？哎，
3: 哥是给你生日当策划师。哦，
2: 策划什么了？
3: 策划什么了？
4: 蛋糕，
3: 没错，亲爱的，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咱先许个愿吧。
2: 好呀，
3: 哥，蜡烛点上。
4: 弟，要不要再等等？
8: 要不要项目了？
4: 弟妹，请。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3: 哥，接下来是不是该？分蛋糕了呢？
4: 对，分蛋糕，分的。弟，你看啊，哥也忙上忙下的，能不能也分给哥一块儿？
3: 见外了不是？ 分。
4: 那我开始了。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的，嗯，噔噔噔噔噔噔嘟巴卡嘟滴嘟嘟，你的，噔噔嘟嘟嘟嘟嘟巴卡嘟嘟卡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我的，
2: 等一下，哥，今天好像是我过生日吧？
4: 对呀，弟妹生日快乐，
3: 哥。咋还吃上了呢？放下！
4: 你对不起了。
11: 你对你把你得你放下。
12: 洪阳，
11: 老同学，
12: 洪阳，
11: 不是
12: 你啥意思啊？
11: 不是你怎么过来了？
12: 我咋不能来呢？酒店都是咱家的呀。
11: 是，
12: 今天弟妹过生日，不告诉我是不是？我还听服务员说的呢。
4: 我这不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12: 添啥麻烦呀？哎，啥也不说了啊！今天所有的。都算我的了！
11: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2: 必须的，必须的啊！这样，我带了瓶酒，咱们助助兴啊！
4: 太客气了，不是？
12: 客气啥呀？这是个啥呀？
4: 忘了介绍了，这位是我的策划师，我表哥。
12: 哦，表哥，
4: 表哥，
12: 表哥，失敬失敬失敬，表哥，策划师是吧？策划啥了？
13: 蛋糕。
12: 蛋糕好，我最喜欢吃蛋糕。
2: 那我给你切一块。
11: 不是，别动，别动。
12: 啥意思啊？蛋糕里边有炸弹呢？
13: 炸弹倒是没有，就是有点费牙。
2: 不是，你俩干嘛呢？一惊一乍的。来，我给你切一块啊。
4: 哎，我来。这种事情怎么能劳烦弟妹呢？嗯，我来。哇哦！当当当当，哔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的哦，
1: 谢谢哥哥。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老同学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弟妹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呦啊，我的，
12: 停。红雅，哎，今天是弟妹过生日啊。嗯。弟妹这块还没我这块大呢，
4: 哦，对哈，所以把你的给他，哇，他的就好大了。嗯，对。
11: 哥，干嘛呢？玩笑开大了啊！亲爱的，吃。啊？什么玩意儿？使劲吃！真是，累了，就这样。
10: 哦，你终于吃出来了。亲爱的，此时此刻，你嘴里的东西，就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求婚礼物。现在，我想大声向你说出我内心的三个字。
14: 收
12: 到
14: 了，收
12: 到
14: 了。
12: 哎哎，不，我，哎哎，
4: 好尴尬。
10: 三个字，嫁给我。

0: 我有。哎。
1: 你就用螺丝求婚呀？
2: 不是什么螺丝，小心！为人能相偎。

0: 哎呦喂，谢谢老兄弟陪我过三十。哎，
1: 等会儿吧。我说你怎么还不赶紧找个媳妇儿啊？哎呦，你闺女大了，嫁完人你就剩一个人了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0: 什么呀？
1: 老光棍子。
0: 嘿，我你那张臭嘴！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原来不找我是怕这后妈对我这女儿不好啊，后来不找呢是怕我这个女儿对我这后妈不好，我现在再不找呢我是
1: 怕这后妈对你不好。哎
0: 呦，你这狗嘴里吐出象牙来！
1: 哎，你闺女多大了？该找对象了吧？哎呦，
0: 找了。给我找了一个你这号的哟，
1: 那还真不错啊。
0: 做什么呀？高智商低情商。
1: 我情商低吗？
0: 你会说话吗？
1: 我还不会说话。
0: 你会说人话吗？你
2: 行行行，
1: 你
2: 知道，
0: 来
2: 干干干。爸，他一会儿来问我您在不在家，这么看您一会儿得出去吧。哟，
1: 你现在得给人家腾地儿了是吗？

0: 闺女啊，这是我家，他来了我得回避了是吗？你找一什么样的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要什么没什么，这智商高不高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懂点事儿行不行啊？你知道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问他，你亲妈是谁呀？
1: 你怎么哪有这么说话？
0: 是吧？他们俩没聊过，咱们也没解释过，咱们就解释，孩子几个月大，家里闹了把火灾，就该明白了吧？不明白，然后继续说。哎呀，烧死了！
1: 哟，这是人话吗？
0: 第二天，给我拎了四个灭火器，
1: 这是盼着你们家找啊！这是。
2: 哎呀，王叔，
0: 闺女啊，我上次刚跟他谈好。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你和她在一起，你高兴，你快乐，她能对你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这就得寸进尺，我现在她来了，我都不能在家了，是吧？
1: 行，老婆，你别生气了。这年轻人呐，需要一点私人空间。你这样吧，要不然去我家喝吧，行吗？
0: 等会儿，闺女，
1: 这你这，
0: 咱们说哈，你看看你，对吧？你再看看我，是吧？咱们什么样的找不着，怎么就偏偏就得
2: 我就是喜欢他。
0: 你为什么呀？
2: 因为他穷啊，因为他傻呀。
1: 哟，丫头，你这不是有病吗？这是。
2: 哎呀，爸，人家就是想来看看你，有事想跟您说。这不是怕您不在家吗？
1: 你看，你错怪人家孩子了吧？人过节想来看看你，
0: 你刚才提的头，
1: 你可拉倒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2: 就是，爸，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3: 柯老伯，柯老伯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0: 老伯，我有这么老吗？我。
3: 柯老伯，
1: 哎呦，长这样啊！
3: 柯老伯过节好啊！哎呦，
0: 是长进了，来知道拿东西了。
1: 以前从来不拿，
0: 之前拿过四个灭火器，对，接过来吧，接过来吧。啊，
3: 这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
1: 这孩子真实诚，
2: 爸，他跟你开玩笑呢，他刚学的开玩笑，这东西就是给你买的，今天过节。
3: 这是我买回去自己吃的呀，哦，你要吃啊？你吃可以嘞，
2: 哎，有巧克力味的，
3: 有巧克力味的，
1: 你真是，你真是买回去自己吃了，一口都没你的。
0: 哎，我习惯了。那，啊，行了，别吃了啊！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说
3: 哦，对了，是这么回事 啊？他呀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遇到点急事啊，跟我借50000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是不是？你说我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儿，我还得吃饭还月供，吃饭啊，剩的钱呢都给了流浪动物救助站。哎，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有钱人，来，你把钱出了吧。
1: 等什么呢？快出了吧！
0: 你哪头的？哎，我说我把这钱出了，我是就出来，我还是借的呀？
4: 借，不能白要。
3: 哎，他有钱，50000块钱对他来说那九牛一毛，知道吗？他每次出去吃饭啊，点一大桌子菜，呱呱呱吃。你看这穿了个衣服，他都不让我碰。哎，好用力啊你！
0: 行，啊，你什么性格我了解，我也不怪你哈。
3: 就是，都那么熟了，没得说。
0: 没那么熟。我再有钱，我也不能随便给人吧。
4: 我还啊。
0: 你怎么还呀？
4: 我工作呀。
0: 你干什么工作的？
4: 我算没工作吧。
1: 好嘛，
0: 那您怎么还我呀？
4: 我努力啊。
3: 哎，你快别说话了，我告诉你啊，他正创业呢，可艰难了，要不然能连50000都拿不出来吗？是吧？别信他的。
4: 我周转过来，我马上就还你。
3: 还能周转过来吗？
0: 老王啊，我去你们家待会儿吧。我们家风太大，我怕待会儿把我气死我了。
3: 柯老婆，你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不对了啊！你看看人家家里有困难，你不应该帮人家一把吗？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1: 你看我干什么呀？他瞧不起你，老柯。以后你们家可热闹了啊。
0: 我也瞧不起我自己，你去找你瞧得起的人家，快去。
3: The money makes you rich, but you will have a poor heart.
0: 说什么什么钱啊，穷啊富什么意思啊？
1: 金钱能让一个人看起来很富有，但是你的内心很贫穷啊。
2: 王叔，你是要气死我爸呀？
1: 我年轻的时候给你爸当过一段时间翻译，我实在没忍住。
0: 我不生气啊！
1: 你看看，
0: 我还真不生气。嗯，小子，
3: 哎，
0: 上次我和你刚。

0: 商量好，对不对？啊，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她跟你在一起，她快乐高兴，你只要对她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今天你给我来这出，我就不得不再提一个小条件了。
1: 啊，行啊，你说说。
0: 好。说我一个人把我闺女养活这么大呀，实在是不容易，养活大了被你这么一个货领走呢，我实在是不甘心呐。所以麻烦你给我准备好100万。
1: 啊，这么
2: 不算多，
0: 我也不难为你啊，就100万，拿着100万再来跟我提和我女儿结婚的事儿，要是没有赶紧走。
3: 爸，
0: 你要护着他你现在就给我走。
3: 我不是护着他，你啊太过分了，你走吧，咱俩完了。
1: 什么叫完了？
3: 完了就是分手。
1: 分什么手？为什么要分手啊？你看这是我跟你爸爸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能上升到我们两个是吧？啊，这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肾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心脏哈，但我们是三个不同的个体，不能相互影响啊。这你怎么眨巴眼睛干什么？不舒服啊？
3: 他是我爸，他是我亲爸，
0: 他就是我的心肝，
1: 我又不是你的肾啊！
3: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0: 没人，算了算了，
1: 你说他不能就这么算了。
3: 不生气啊？
1: 你看，我过来帮你借50000，没借着不说，我还打给他100万，感情上又要跟我完蛋，我真是一贫如洗，财政赤字，我真是。
4: 对不起啊，你等我缓过这段，我帮你还钱。
1: 我怕缓不过这段。你说他对我那么好，从小到大一直抚养我，他现在病了我都没个办法。
2: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借这50000到底怎么回事啊？
4: 那没事，叔，走。
1: 你不信你跟他说。
4: 说什么说，赶紧走。
1: 他妈病了需要50000块钱住院押金，你给不给？
2: 他妈跟你什么关系啊？啊，他不会是他哥吧？哎，没有老哥呀，
0: 别胡说八道。
4: 别，那个我妈是他中学老师啊，看他从小聪明好学，所以就一直培养他上到大学。现在我妈突然生病了，需要钱，刚好赶上我最近周转不过来，本想找他帮个忙，没想到闹成这样。啊，
2: 他妈跟你没关系。
0: 废话。
4: 那个，对不起啊，叔，给您添堵了。哎，
0: 这孩子说话我爱听。哦，
2: 你爱听他说话。哎，
0: 这孩子说话。
2: 那这样，你啊来扮演他，再来借回钱。
0: 啊，干嘛呀？哦，对了，你还有个闺女呢是吧？你是不是瞧上她了？那这钱你出。
4: 那这不合适，叔。
2: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她跟她学一学怎么说人话，提高点情商，还愣着干嘛呀？来吧。
1: 那就来吧，我还就不信了。
5: 那你还就不信了？这是。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出门了，直接在这开始。啊，
4: 那个叔叔好，我老师生病了，住院需要50000块钱押金。
1: 这不一样吗？
4: 都说父母给了我们肉身，哎呦哈，老师给了我们灵魂啊，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嗯，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您借钱。不过您放心啊，叔，这钱我一定还你，我哪怕我以后……
0: 行了，这里边不止50000，不够再跟我要啊。
4: 谢谢叔。
1: 这么简单吗？
2: 你学会了吗？
1: 我没学会啊，你再来一遍，我录下来，我回去研究研究来。
0: 行，一直说你是高智商低情商，你这低情商我是肉眼可见，你这智商高哪儿了到底啊？
1: 把你电话拿给我来。你看，看一眼，解锁了哈。嗯，来，你看这个是我编的。还有这个也是我编的，你看了吗？这个也是我编的。哟呵，老头你还玩这个 APP 呢？
0: 这是你编的吗？
1: 我怎么可能编这么无聊的 APP？
2: 不晓得，你人才啊！哎，要不要去我公司啊？
1: 你给我开多少钱？
2: 上来就聊钱，你不合适吧？啊，也不问问具体负责什么内容？
1: 我这不还欠了他100万了吗？我得挣钱娶他闺女啊！我这是不对呀、啊。我现在这个老板对我特别好，我不能对不起他。对不起啊，我不干，快走，一会儿老头后悔把钱要回去了。
4: 那个叔您放心，这钱我一定还啊。
2: 他是不是玩我呢？
0: 是，你碰见冤家了。
2: 你等会儿啊，小子，你给我站住啊，咱俩把事说清楚了。
3: 爸，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
0: 哎，你看他天天的犯傻，你是不是特别乐呵？不过他是个好人呐，就是这个。
3: 爸，我会督促他赶紧赚钱的。
0: 不用了啊！你以为我真管他要这100万呢？你以为我真要彩礼呢？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3: 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0: 我急呀、啊！你闹了我20多年了，我好不容易碰一缺心眼儿，容易要接盘，我还不赶紧出去？
3: 那不缺心眼儿，好着呢他。
0: 你就是我的人渣，拿起来就放不下睡意。我没有

0: 斋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我现在啊，我还没对象啊。
2: 谈恋爱你得抱着一颗取经的心，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1: 我迎来日出，我还送走晚霞呢。
3: 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0: 休息呀，
4: 马上，马上，当当当当，
0: 好漂亮的蛋糕。
5: 当然了，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你和她在一起，你高兴，你快乐，她能对你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

0: 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大口喝水，不要停。
1: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2: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3: 别睡过头
4: 了。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5: 爬爬楼梯
6: 也太多，
5: 心跳也从容。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医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西春药善养终生，运河脉动在医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术，穿的是医道如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亲尝药膳的甘苦，触摸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嘞，好，拜拜，
2: 再见。
3: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4: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3: 但是问题得给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4: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3: 设点障碍，
4: 对，
3: 出点难题，
4: 对，
3: 咱们各出各的。
4: 怎么样？
3: 各显其能，
4: 看咱俩谁出的好，
3: 咱俩谁损，怎么样？
5: 谁厉害谁狠？
3: 对，
4: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3: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

0: 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润熙。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

0: 肯定找不着。
1: 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他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恭喜恭喜！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啊，
1: 教英当名。
2: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
0: 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笑>看着你们戏慢慢变老。那你
0: 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小龙哥，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和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2: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0: 一二三，找！
2: 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0: 那个不是鼓棒吗？嗯，
2: 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
0: 哼，
2: 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
0: 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哎，
0: 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因为唢呐是真的，洗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
2: 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0: 这不是钉子吗？
4: 是的，
2: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0: 真的吗？接着找到两样了。 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乘。这是吗？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哦，
4: 这个是吗？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吗？称中药的那个药秤。这个盒子是吗？<笑>是这边吗？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2: 眼皮底下
0: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2: 啊，我看到了，你看，你看看，是不是这？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没钱没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
0: 害怕。
2: 靠，没钱，
3: 扣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1: 好。
2: 摩肩自刎，枪台刀，是什么意思？
4: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0: 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1: 雷生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2: 这样吧，我这儿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1: 哦，这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呢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
0: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2: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1: 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啊！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2: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就瘦了，
1: 昨天就拉。
2: 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3: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2: 来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的。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1: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2: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3: 谢谢师傅，谢谢。
0: 好厉害，好厉害。
2: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1: 紧张也能整出来，
0: 你看那个腰力的。
2: 你的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4: 对，一直有问题。
3: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2: 颈椎容易出现的向背沉僵不适。
1: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2: 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4: 明天就开始。
2: 睡眠不好。
3: 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
2: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3: 脑子想太多。
2: 对。
3: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
1: 早点。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3: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2: 其实你的身材也挺好的。
3: 谢谢。
2: 增加点运动量。
3: 运动量。
2: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到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5: 吃过。
2: 吃过中药。
5: 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调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2: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0: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6: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7: Herr 老师您好，
6: 你好，
7: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
6: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0: 多适合当道具啊。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吧？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3: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4: 四大哥给您请安呢。
5: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3: 是
5: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5: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8: 有。
1: 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好嘞，混动。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5: 可以做第二步。
1: 哎，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5: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5: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5: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5: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还不动啊？
8: 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8: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8: 我这个不动。
5: 按压住，对，按压住。
2: 我滚出来一个什么这个？
1: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
2: 小麻花儿，看看。
5: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2: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5: 这个是仙丹若哥。
7: 这样可以吗？
5: 这样可以，您这边是可以的。
1: 四皇子，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5: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3: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行。
1: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5: 加油，加油。
1: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5: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1: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2: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

0: 你告诉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1: 先等一下，
2: 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

0: 标准的吧？52颗。
1: 52颗。
2: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
3: 什么？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的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2: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1: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景文，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
1: 谢谢。耶！哼！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是的，哎，太好了。
1: 有吗？
0: 没有，空的。
2: 把他们快赶走。
3: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0: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2: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0: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2: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3: 哎，怎么好像没有？
0: 没有了。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3: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使。看你们拿。
0: 没有。
3: 他们拿走吗？
2: 哎，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4: 知道呀。
2: 哪个？
0: 我们这儿就是鸡内金比较多，哎，没办法
4: 啊，还不少啊，确实。
0: 对，
2: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呢。哦，
3: 那被他们拿走了。
2: 你们能都用完吗？
0: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2: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5: 山药。
3: 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大哥？
0: 走。
3: 啊，他又来找鸡内金了。哇，这是、哎、
0: 这是干嘛呢？
3: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0: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2: 没有红枣，我们
3: 没有红枣。
0: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2: 是鸡内金是吧？
6: 哎，
2: 鸡内金，鸡内金
7: 又偷了东西了呀！
0: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鸡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2: 这个是姜，啊，这是姜。
0: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鸡内金护起来。
2: 这是姜呀？
4: 对，那是干姜。
0: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鸡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鸡内金。
2: 可以。嗯，
0: 那红枣呢？
2: Okay.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3: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哈，
2: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0: 对
2: 呀、
0: 啊、
3: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啊、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咻哎咻哎咻哎咻。

0: 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
1: 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2: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1: 不仅你们缺红枣吗？啊，
2: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1: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2: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1: 好，哎，
2: 有人偷袭。
3: 可以
2: 不行，这里没有死客。
1: 说到
2: 好，
1: 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4: 这个脖子也不行，不行，这是黏，你看这多黏，
5: 太稀了。
1: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没有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2: 那我们就放弃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5: 对，咱们把粥做好。哇，好热啊！
2: 时间到。
4: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2: 怎么讲？
6: 这个是雪花了，
4: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2: 说的特别好。
4: 对。
2: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1: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2: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苦了，辛苦了。
1: 光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
2: 哇，好饿呀，赶紧吃吧。
0: 谢谢，
2: 好香啊。
1: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0: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3: 没有，完全没有。
0: 你看他们多可怜。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3: 不愧是温太医。
1: 温太医。
3: 温太医。
0: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1: 呀！天哪，温太医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0: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2: 哎，金安师兄来！哎，
4: 谢。碰个火锅鸡。
0: 来，碰个火锅鸡。
2: 碰个火锅鸡。
0: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
1: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他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5: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0: 服了吗？
6: 服了。
3: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1: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0: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才去用药。
1: 是的。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5: 有啊，
1: 跟我们分享。
3: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0: 创作
1: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7: 艺术形式，唱歌的。
1: 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7: 我想尝试
1: rap， 可以啊，很酷啊。
7: 但是我不会。
0: 没关系。
1: 没关系，我跟你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8: 哎
1: ，Hello， 子豪，
8: 哎 ，Hello， 恭喜
1: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8: 没问题啊，这。
1: 哎呀，太好了。谢谢，拜拜。
0: 你这外援挺的有点厉害啊。
1: 那必须的啊。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0: 好看。
1: 对，
8: 我们今天
1: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0: 丽丽你会跳是吧？
9: 我会跳我的布鲁的传统
10: 舞蹈。
1: 来欢迎。

哎，这天都黑了，还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
1: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2: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0: 恭喜张老师，
2: 恭喜你了，
0: 恭喜。
3: 哎，苏玉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3: 对，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3: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3: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
0: 男女有别。
3: 听说苏玉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是能闻见中药味儿了哈。
0: 对，
3: 哇，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3: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呀，
3: 这还有活的呢，
1: 这也有一活物呢，
3: 小老鼠，
4: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3: 我感觉孙悦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3: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3: 孙悦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3: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3: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2: 可以来 PK 吗？
5: 可以来 PK 吗？
3: PK 呀、啊，
2: 来 PK 呀、
3: 啊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2: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啊，
3: 有的俗语叫官方面前
0: 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2: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过战过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2: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眼，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斩家斩一副黑岗人，又如钢针，下似铁线，生毛咬牙切齿，唇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好，哎呀，
4: 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3: 对，天天问我苏玉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2: 是啊。
3: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2: 当然
3: 吗？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2: 开始啊。
6: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4: 豆花豆花，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鼠的那个
0: 小豆花。哎，我给它比回家。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7: 这组完成任务，老师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他们不一定完得了。
3: 桑榆姐、莉安娜，
2: 加油加油！
3: 有没有信心？
2: 快快快，
3: 跑起来！
2: 快！
0: 对，一定不要赢。
3: 这个放柜员，柜员放柜员，
0: 不能输，你要形容，
3: 你要
0: 形容。
3: 对，玉米。哎，
1: 对对对。
7: 这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0: 恭喜
1: 恭喜 B 组。
0: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啊，
0: 恭喜！哎，
1: 40多秒就被淘汰了，
0: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
3: 真想扇我。
6: 中药连线游戏中 ，B 组由于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A 组获得优先选择权。

0: das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紧张的怎么？师傅
2: 把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3: 你放心，好，
2: 您回去。
3: 免贵姓田。
2: 哦，田是我田上。
3: 田老师，
4: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3: 九针则万民，这针呀，肯定是。
2: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哦，
3: 这个吧。
1: 对，是这个。
3: 老师，我们按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1: 对。
2: 您一定认识真正给他们扎。
1: 行了，好了，
3: 别客气啊。
1: 好了，你就放心吧。
2: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3: 对，
2: 来吧，上吧。
3: 哎，好嘞。
2: 一会儿恭喜口碑也写的回来去。
3: 目送你们。
5: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是，其实都是针的。
6: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生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1: 不用担心。哦，这都是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5: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1: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5: 哦，手术。
1: 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劈针。
5: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1: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
3: 这就细些，细一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3: 对，
1: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的针。
7: 全是用这针，
1: 很细了。
3: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1: 所以说，你就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3: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两位老师好，
5: 你好，你好。
1: 不是哦，天王盖地虎。
5: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
8: 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5: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8: 按摩锤是吧？
5: 对，
8: 是不是？
5: 对。
8: 用力点啊，用力点。
5: 看一下，
8: 这是富贵包啊！
5: 富贵包，
8: 是不是？
5: 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8: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1: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来，我们再看一下准头。哎嘿嘿，角度没有问题，说明宋老师他很年轻。嗯，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的时候都已经这样，啊，这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3: 我给你扎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
1: 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3: 好的，好的。老师，我自己前。
1: 这坐着扎行吗？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3: 你要放轻松。
1: 对，越紧张越痛哦。你得紧张，是你肌肉是绷。一定放轻松啊！
3: 你要放轻松。
1: 对。哎呀呀呀呀！
3: 疼吗？好了吗？
1: 都没感觉，问好了吗？你看你现在身上有热的感觉吗？
3: 好点。
1: 是不是？
3: 对。
1: 现在身上什么感觉？
3: 这轻松的，
1: 轻松了吧？
3: 对，
1: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
3: 好，来第二个。
1: 不是，
3: 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了，可以第二个，有胃镜的感觉。
5: 放松。
3: 嗯，
5: 没有疼，完全。
1: 已经扎完了。
3: 完了吗？
5: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
3: 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
5: 刘老师，您带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1: 对，谁知道你一会儿打残了在这，没事。
5: 还没。
1: 放松，正骨主要是啥？它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5: 哇，你好舒服呀！
1: 肩膀放松，放松。
5: 一下，他原来没有高，他就比我高了。
1: 啊？
3: 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1: 可以的。
5: 什么感觉、啊？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1: 对，而且你看，每个针尖上的都有小包，
5: 啊，
1: 都有小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3: 是的。
5: 哇，太舒服了！
1: 怎么样？
3: 哎呦，
1: 身高都上去了，
3: 还挺拔了，挺拔了。
1: 这仨算废了。孙悦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两米了？这是，
2: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3: 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4: 来，走吧。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嗨，
5: 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6: 嗨，你好。
3: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5: 好。
3: 不孝夕阳，利刃狂，勾践寸许，探雍窗。
5: 今
3: 铁能通生死路，搬雪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5: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
3: 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好。薄荷，哎，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药文化。 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哦。
5: 哦，这是在干什么？

0: 四、
1: 二、三、
0: 四、
1: 五、六、七，路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二、三、四，
2: 你看他们学多开心，
1: 七、八。
3: 帅了，
0: 啊！这是课间操吗？
1: 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更适合于孩子们。哦，
2: 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
1: 欢迎欢迎。
0: 他们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1: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
2: 好呀，
1: 好来。
2: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4: 可以，可以多做一点吧。
2: 熊，哇，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
4: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5: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2: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6: 下一个，
7: 下一个，
2: 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
0: 你的针灸白沾了吗，娜娜？
2: 娜娜，猜这是什么动物？
3: 鹿。哎，丽丽比我好，厉害。哎，猴子。哎呀！
8: 老鹰吗？
3: 老虎。哇，
0: 太
2: 厉害了！
0: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拾琴。哎，
2: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
0: 好。哎呀，
2: 欢迎两位武林高手。
0: 真像。哎，螳螂、
9: 蛇，
0: 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
9: 鹤，
0: 啊鹤，这个鹤，看，
9: 我们是虎，嚯，
4: 哎，哎，嚯，
2: 太帅了，嚯
0: ，OK。
2: 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舞琴戏好不好？
0: 好啊，
3: 好，
4: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2: 往这边是不是？哦，变成马步。
0: 二三四五，
9: 好美呀、
4: 啊！嗨，
2: 嗨，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
0: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0: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
0: OK，
4: 拜拜，再见再见。
10: 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0: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2: 辛夷，
0: 辛夷，嗯、哦，
2: 好美啊。
10: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
0: 呦，真是个天才呀、啊！
11: 这是齐天大圣，
12: 这个就是卖西瓜，
3: 这个推机子一个任务，
2: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们的老师。
13: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wirken TCM-Gesundheitsstationen wie warmherzige Versorgungsoasen. Im heutigen Changzhou verweben sich über dem Kanal das Licht der Technologie und der Dunst der Heilkräuter. Dies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sader trägt östliche Weisheit in die Zukunft.
1: Han 老师又见面了，怎么样？这两天在沧州有什么收获吗？沧州是一个非常棒的、非常美丽的、美好的地方。然后我遇到那个钟意瑶的魅力，是非常。然后我的学生怎么样的呢？放心吧，基本上已经完成创作了，您就等着瞧好吧。
2: 得天地之美。 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健康穿衣。格力真好。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朱克击破，
5: 硬上，不
6: 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些星光大道一起精彩的出彩。多一点让
1: 我心甘情愿爱你。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2: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3: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5: 一幕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去痛快话，投资龙凤酒厂你干，还是不干？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你耍我是不是？
1: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
0: 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杨百万，你太自负了。你觉得你有几个钱，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永远得意，也永远没有人永远失意。老话常讲。

0: 你把自己路走绝了，杨良库啊，
1: 还记着我大号，
0: 真阴损！
1: 赵金志，我等着你得意的时候啊！

0: 就两个吧。
1: 两个，好嘞。
2: 你热乎啊？
0: 谢谢老舅。
2: 交给你个任务啊，你吃完以后啊，就把这盒馅饼给你老姨送去。你老姨啊，就喜欢吃我烙的芹菜牛肉的馅饼啊。
0: 好吧。那老舅，这几个是给谁送的呀？
2: 这盒啊，这盒给你妈送的。
0: 老舅，咱们家人里心眼最好，谁都挂着。
2: 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也好，他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0: 老舅，我问你个事儿行吗？
2: 说。
0: 我听说你不是我老生的，是我老爷捡的。
2: 对，我亲生父母把我生下来以后就把我遗弃了。那是个冬天，你姥爷出去遛弯，走到大河坝呢，就听见有婴儿在哭，就把我从大桥下面捡回来了。捡到我的时候，你老姨啊刚出生三天，我和你老姨都是吃你姥的奶长大。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可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是捡的。
2: 你上哪能看得出来？捡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你那会儿还没生呢。你吃吧啊，吃完以后把这个给你老姨送去啊。啊，
0: 老舅再见。
2: 好，走了啊。
0: 嗯。
3: 谁呀？哎，等一下啊，来了来了。哎，娘子，
4: 谁呀？
5: 师娘。
4: 赵金志，你来干什么？
5: 啊，我听说许师傅病了，我来看一看他。
4: 他早就病了，你怎么才想来看他呀？
5: 啊，我之前工作太忙了，一直也没空来。
4: 啊，哎，我听说你跟那个韩爱兰离婚了，是不是？
5: 是，我们是离婚了。师娘，能进去说吗？
4: 你肯定不是来看许师傅的，你肯定有事儿。有事儿说事儿吧。
5: 师娘，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4: 你不用表扬我，有事说事儿。
5: 是这样的，徐宝来不是去乡下办酒厂吗？我把厂里调酒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叫郭殿成的人，但这个人就是一个废物，能力有限，他把酒调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4: 啊，用到我们了，是不是？俗话说，君子留道，后来走。
5: 这话你也知道啊？
4: 你没听说过吗？啊？
5: 听过，我听过。
4: 可是你留道了吗？当初这个酒厂就应该是我们家宝来干，可是你呢，横刀跃马给劫去了。劫去就劫去吧，你跟我们家宝来好好合作呀。可你倒好，拿我们家宝来当去皮儿的地瓜，不吃不扔，放着晾着。这下好了，把宝来气走了。现在你用到我们了，你觉得有门吗？啊，
5: 师娘，
4: 你别师娘干娘的，亲娘都不好使。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2: 这么晚，怎么办啊？

0: 走吧。
1: 老妹儿。
2: 哎。
1: 不来了。
2: 哎，来了。哎呀，你又折腾什么呀？
3: 不是，大柴，是不是赵金志来了？
2: 啊，赵金志来了。
3: 我听他说，九叔脱离了。
2: 死老头子，你一听九就来神了。哎，没事儿，九没出问题啊，你呀就好好歇着吧啊。
3: 没问题。没事就好。
2: 我去干活去了啊。
4: 二姐。
5: 戴松来了。
4: 你烙了点馅饼。
0: 拿来了。
6: 可以呀。妈这手艺啊，我们姐仨都没学着，让你给学会了。
4: 我忘带筷子了。
5: 没事儿，姐一会儿吃。坐。
4: 老乔还在你们公司吗？
5: 怎么了？
4: 大姐那边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4: 丢孩子那天，你记不记得后来来个叫张三的？告诉大姐夫说有一批便宜的高粱要卖，大姐夫就让大姐开了支票，张三儿也拿走了。
5: 我记得。
4: 张三儿找不着了，电话关机了。
5: 跑了？
4: 跑不知道，电话关机了。
5: 那报警了吗？
4: 报了，我跟杨永明说完了。老乔和张三儿不是挺熟的吗？我就想问老乔能不能知道张三儿的下落。
5: 走，现在就去找老乔。
7: 亮子，玲儿，这种馅饼自家做的，吃点儿。
8: 姐不吃了，找你采访去啊。
7: 那辛苦啊。哇，
9: 老爷，好吃吗？
7: 哎，那久违的味道啊！我感觉你姥姥做的。
9: 我姥姥的手艺啊，就传给我老舅了，别人谁都没传。
7: 我不是吗？你姥姥就最喜欢你老舅了。
9: 老爷，你说我老舅也不是我老亲生的，我老怎么那么喜欢？
7: 你这都知道了？
9: 我也是才知道。
7: 哎呀，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还真得想想。是啊，你说你姥姥咋那么喜欢你老舅呢？
9: 我老是不重男轻女啊。
7: 有一点吧。但是呢，你姥姥也不是一个观念特别守旧的人。我觉得你姥姥喜欢你老舅，是因为你舅舅人好，也懂事儿，又知道感恩，性格也特别好。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9: 你也喜欢吗？
7: 当然了，我也喜欢
9: 啊。老爷，你也喜欢我老舅，你为什么从家里搬出来了，不跟我老舅一起住了？
7: 当时是因为，哎呀，我生了一点气，也冲动，这赌气就出来了。后来也挺后悔的。
9: 那你可以回去啊。
7: 搬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
9: 为什么呀？
7: 说不清楚啊。
9: 我老舅说，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家，经常会觉得家里面空荡荡的，不热闹。
7: 你老舅他自己这么说的？
9: 嗯，我老舅就是这么说的。
7: 他当我面儿从来都没这么说过。
9: 老爷，我觉着吧，自从我姥姥走了以后，咱们家的人都没有原来那么亲了，一个个都变了，都变得有些生分了。老爷，你怎么哭了？

0: 这就是老乔家。对，等一下我敲门。
1: 谁呀？
2: 老乔，是我。
1: 韩总啊，
2: 你帮我开一下门吧。
1: 韩总啊，我痛风犯了，下不了地呀。
3: 你自己进来吧。

0: 老乔，
1: 呀，韩秋，你们来了。
0: 哎，你别动了，你这痛风犯了，肯定很难受。
1: 没事，我坐着没事。
2: 老乔，痛风哪儿疼啊？哎，
1: 我是左脚大脚趾头，右脚脚后跟，哎呀，遭罪呀。
2: 吃药了吗？
1: 哎呀，吃了，那不能立刻见效啊。每次犯病都折腾好几天，遭罪。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你老婆孩子呢？
1: 我孩子在外地上学，我老婆去她娘家妈那儿了，她妈心脏病犯了。
3: 老乔，你跟张三是不是很熟？
1: 张三儿，我熟啊，怎么了？
2: 他在外面欠别人钱吗？
1: 呀，他欠，他好像欠十来多万呢。
0: 是这样的，老乔，这个张三儿啊，在我大姐那儿拿走了一笔货款，大概有12万，可是现在他人找不见了，手机也关机，所以你能帮忙想想吗？他会去哪儿？
1: 你们去他家了吗？
2: 警察去过了，他不在家。
1: 还有个地方，他经常去。
2: 什么地方？
4: 哦，不吃了，拿走吧。赵总，你吃太少了，再吃点。
1: 不吃了。
4: 没胃口。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碰碰，爸，
1: 你怎么来了？爸，你的头怎么受伤了？没事儿，不小心磕的。
0: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
1: 为什么？爸爸也说不清楚。
0: 你说谎，你说不清你为什么要离婚。
1: 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你后悔吗？后悔了。
0: 那你就是跟我妈承认错误，让我妈原谅你。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你试过吗？
1: 爸爸伤你妈伤的太重了，就算妈妈原谅我，我都不好意思回到她身边。你妈有错吗？没有，都是爸爸的错。妈妈，你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人。 你跟你妈妈在一起，一定要听她的话，长大了要孝顺她，照顾她。
0: 我看出来了，虽然你在。

0: 别拜了，天天赌，拆了东墙补西墙，你说你这往后怎么收场？
1: 那都是后话，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宁肯输着苦，不能断了赌。这断了赌，那之前输那些钱可就全都打水漂了。我就得赌，不停的赌，那才能翻本，只有赌那才有退路。
0: 你现在拿你们老板钱赌的，到时候人家一报警准来抓你坐牢。
1: 那也都是后话了。哎，你别办了，你过来
0: 干啥呀？
1: 这个一会儿你拿去帮我卖了，然后把我之前欠那些钱先帮我还上。你听我说完，这个二啊，我跟了他一个多月了啊，我就不信他真能让狗给吃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拿那笔货款干一票大的，要是中了，我就拿赢那些钱去黑龙江进货，把之前那些窟窿全都给堵上，怎么样？
0: 那要是没中呢？
1: 要是没中啊，就跑路呗。
0: 跑路？张三啊，咱俩现在可是往绝路上走了。
1: 绝路什么路也得走啊，啊，走一步算一步呗。
0: 行，走一步算一步。谁啊？
2: 买包子。
0: 包子，我们家都下班了。
2: 剩没剩啊？我是给工地上的人买的。
0: 哦，这剩了几个？
2: 够。
0: 行，那还有十来个，够不够啊？
2: 够。
0: 够啊。行，那你进来吧，我给你拿哈，我都放泡沫箱里了，保温呢。
3: 行，
0: 看一下啊。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上个厕所。
0: 哎呦，我们家厕所堵了，不好意思啊。
3: 我小便。
0: 哎，不行，小便也不行，出门左手边就有公厕，好吧？
3: 行。
0: 不好意思。你看一下这包子，可能是十五六个吧。我们家包子1.5一个，给你算20块钱，行不行？
3: 20是吧？
0: 都不热乎了。
3: 谢谢啊。
0: 啊，好，慢走。哎呀，下回要是再要包子啊，可以提前预定啊。慢走啊。
4: 要不让他热。
5: 哎，好。怎么样啊？
6: 那屋里有一女的，应该就是老乔说那个包子铺的女老板。我进去以后，我看那桌子上放了3张关于买黑彩的研究图，我就觉得有问题。我说我上趟厕所去，死活不让我去。我觉得张三啊，肯定就在屋里了。
5: 那咱赶紧报警吧。
6: 也不能报警，你说警察来了，要是抓不着，也不好交代啊。
5: 是啊。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6: 要不这样，明儿一早啊，我就来盯着，只要看见张三儿，我马上报警。
5: 也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喂，
1: 白竹，还没休息呢吧？
0: 哦，马上。有事吗？
1: 我今天去找过杨百万了，看来他真的不能够投资了。不投资的原因我也猜到了。
0: 我不想再听这个事儿。
2: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件事儿，我想说的是，杨百万突然撤资，仿佛把我推到了井里。
1: 如果在短时间内筹不到资金的话，我企业的资金链就断了。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2: 上次那辆车没卖出去，你看一看，能不能帮我联系到卖家？
1: 哪怕便宜点也无所谓。
0: 这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好办法。就算找银行贷款，就算银行给我贷款，没有十天半个月也办不成。
0: 这样，我问问我认识那些老板，看他们有没有谁想要的。
1: 谢谢你啊，叔子。
0: 你早点休息吧。

0: 喂，你好，哪位？
1: 是我。
0: 建宇，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呢？
1: 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咱们老家的医院想聘我回去当院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建宇，这么大的事儿，你征求我的意见？
1: 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才要听你的意见。
0: 建宇，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你未来的事业会有更好的发展。
2: 如果你意气用事，放弃了现在的工作环境，
0: 来到一个小地方医院，我担心你会后悔。
1: 这些我都想过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就一句话，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0: 对不起啊，建宇，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意见。
1: 你真的给不出意见吗？
0: 真的给不出。
1: 好吧，那我也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
0: 晚安。

0: 你睡了？
1: 哪睡得着啊？出这么大的事还能睡着，这心得多大呀！
0: 我刚才算了一下，买酒厂，咱们花了7万，张三去进高粱，拿了12万，这是19万。房东和咱们要9万块钱房费，加起来是28万。酒厂咱们退股退了30万，30万去了28万，还剩2万。如果张三那12万要是骗了咱们真就是倾家荡产了。
1: 别再算这个账了，算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0: 新娘有啥用啊？咱们得想办法啊。
1: 是啊，那想什么办法？要不然，你给艾兰打个电话吧。她在你们家不是主意多吗？让她帮着想想办法。
0: 电话给我。
2: 这会儿她不会睡着了吧？
0: 睡了也得打。
3: 喂，哪位？
0: 艾兰，我大姐。
4: 哎，大姐，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睡不着，上火。
4: 上什么火呀？
0: 艾兰呐，你明天早上能不能过来一趟？我跟你姐夫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4: 好好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大姐，我明天一大早就过去。
0: 啊，行，好嘞。
3: 啊，早点睡吧。
1: 明天早上来啊？
0: 嗯，还是我亲妹妹呀。一听说我上火了，太着急了。
1: 是，关键时刻还得是一家人。
0: 就是啊，亲不亲身上分呢。
5: 请进。赵总，您怎么来了？
6: 燕子，我来请你帮个忙。
5: 您先坐。需要我帮什么忙啊？
6: 你哥走了以后，我们厂的调酒师傅能力太差了，把酒调的完全变了味儿，代理商已经退货了。
5: 所以你想请我哥回来？
6: 啊，没有。你也知道，你哥跟我现在特别的对立。不可能回来帮我。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想请你父亲，也就是许师傅出山。
5: 你知道我爸病了吗？
6: 我知道，但他的思维跟表达能力不是没有问题吗？
5: 我看够呛。
6: 咱们能不能试一下？
5: 赵总，恕我直言啊，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不是说您有什么错。您和我们家里人相处的不是很融洽，
7: 这次您要去找我父亲，我看他未必会同意，而且我妈这一关也不一定能过。
6: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但你别忘了，
8: 帆船古教是你爷爷、
6: 你父亲还有你哥经过多年钻研创造出来的品牌，而且已经被市场广泛认可。如果这个牌子倒了的话，肯定是我的罪过，但也是你父亲的遗憾。所以我还是想请你父亲出山试一下。
7: 那你可以直接去找我父亲。
6: 我昨天去过了，你的妈妈把我拦在门外，根本没有机会进去见到你父亲。
7: 赵总，您刚才那番话很打动我。
5: 樊城古窖是我爸一生的心血，
7: 如果牌子倒了，对他来说也是个很沉重的打击。我去帮你说。

0: 说说，看看他愿不愿意出山。
1: 谢谢。
2: 还有一件事，我顺便跟您说一下。
1: 您说。
3: 有人举报了你们酒厂的
2: 黄会计和王世友，公安局已经准备介入调查。
0: 他们找了我们会计事务所来协助审计，我们所准备派我去，您介意吗？
1: 我不仅不介意，非常欢迎。
2: 那行，那一会儿下班你跟我回我家吧。
1: 嗯。

0: 大姐，
1: 艾兰，大姐这回算倒了。
2: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哎呦，谁呀？我们家还没开门呢。
3: 开门！
0: 早上起来真是的。谁呀？
3: 王世友。
0: 王世友，你来。哎，
3: 张三，张三呢？张三，
0: 你干嘛呀？这是？
4: 哎，吵着什么？吵
0: 起来呀！
3: 臭流氓！
0: 你骂谁呢？你
3: 骂他，骂你，都不是好东西。
0: 疯了吧你？
4: 病吗？哎，你再给我吵吵，弄死你！信不信？信不信？
0: 你要掐死他了。
5: 给你个机会，
6: 好好说。张三，你是不是太损了啊？是我给你的回扣有什么事少点，
3: 你也不能上公安局去举报我呀。
6: 啊，
5: 我举报你
6: 啊？
5: 谁说的？
3: 公安局都派人找我谈话了，
6: 让我去自首。
5: 哎，真有人举报你啊？
6: 你就跟我装，不是你是谁？
5: 你有病是不是啊？你干这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哪件事跟我没关系？我举报你跟举报我有什么区别？
6: 不是你吗？
0: 哎呦，你这脑袋还真是好使，他要是把你举报进去了，你想想他是不是也得跟你坐大牢去？
5: 别在这儿杵着，想不明白回家慢慢想。
6: 哎呀，我明白了。
0: 咋的了？
5: 你有病吧？
0: 哎，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哎，不是，你干嘛去？
5: 睡觉呗。
0: 睡什么觉啊？这王世友都知道你在这儿杵着了，别人还不得追上来？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我关门去。
2: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7: 可不是，没想到。
8: 我当时啊，我问齐永丽，这房子是谁的？他跟我说是他买的，然后我都信了。
9: 我当时就应该看看这房照就好了。
2: 这齐永丽不是骗人吗？应该赶紧去找他呀。
8: 他带着老婆上外地去看病了，手机关机，我找不着人。
7: 姓黄那个说，给我俩三天时间，要么替姓齐的补交三年房费90000块钱，要么就不让我俩干了，给我俩赶出去。明天就到期了。
2: 齐永丽欠的房租，那姓黄的凭什么跟你们要啊？
7: 现在他们也不说这个理了。
8: 那房子呀，确实是人家的。那他要是不让我们用，我们只能停啊。
7: 还有张三拿的12万，我看也没影了。
2: 大姐，大姐夫，不是我说你们俩。你们俩干事儿是不是也太草率了？说退伍，立马就退伍，然后跑到乡下干这么一个酒厂。就算你们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你们也应该把事情都搞清楚了。这么匆匆忙忙着急上马，你看现在一大堆的麻烦事儿。
9: 这不都是赵金枝逼的吗？
7: 赵金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他离婚就算对了。
2: 行了，大姐啊，今天不说赵金枝。

0: 行行行行行，我不说了。现在明显就是姓黄的这个房主在讹你，但是人家讹也讹到点子上去了，这个事情简直就是无解。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张三的十二万块钱，艾松已经报案了，而且艾松一直在盯着这个张三，但至于能不能从他手里把这十二万给要出来，现在也是未知数。
1: 海兰，那你说来说去，我俩就是走投无路了呗。
0: 大姐，这不想你见多识广，不行，你能不能替我俩想想办法，我跟姐夫是真懵了。现在，
1: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造酒啊？因为有人喜欢它。
0: 酒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但同时，酒也会让人麻醉，让人迷失，让人癫狂。
1: 艾兰，你说这些大家也听不懂啊。
0: 我想说的是，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利益满足人欲望的同时，也会让人迷失，让人错乱，甚至让人为他争斗，使人情恶化，亲情破裂。
1: 你听懂了吗？
2: 嗯，能听不懂？
1: 艾兰呢？
0: 你就别跟大姐说这些了，大姐现在真都是错乱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吧。哎，
3: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
4: 小红，来给客人上包子来。
5: 哎，来了来了，
4: 您的包子。
5: 谢谢。
4: 你们老板呢？老板，翠花姐。哎，怎么了？啊，你忙去吧。
6: 你好，分局的。
4: 你好。啥事儿啊？
6: 这是搜查证，我们要搜查一下。
4: 搜查我们这儿啊？
6: 你们两个去看一下。
4: 哎哎哎，我们这儿又没违法，你干嘛搜查呀？啊？
6: 没违法，搜搜怕啥呀？
4: 林翠花，是吧？
7: 对对对，是我。
6: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三的人？
7: 不认识啊。
6: 你叫林翠花，你这家店叫张记包子铺。你说你不认识张三，你可说准了啊！
4: 我妈姓张。
6: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调查清楚，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
7: 所长，我们的搜查遍了，没有发现张三。
4: 你看，
6: 有后门吗？
4: 有个后门，后面有个院子。张三什么时候走的？哎呦，警察叔叔，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什么张三的。你还吃个包子再走啊？啊？
8: 翠花姐，他们来可啥来了？
4: 他们来就是下扎我，忙你的去吧。
8: 啊，好啊。
4: 哟，别耽误吃啊！我们家包子啊，配那个陈醋可好吃了。嗯。
6: 张三呢？人呢？啊！你到底看没看准？我看准了，早晨我就在这盯着，我还看见张三出去买过一次烟呢。人呢？应该是从后门溜了。
4: 从后门溜了？
6: 哎，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溜的呀？开车，别，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好不好？
4: 张三虽然跑，但这女的还在啊！我调查过，这女的跟张三是有关系的。只要这女的不跑，张三肯定还回来。
6: 守株待兔呗。
4: 梦中捉鳖啊！
6: 我下午有个会。
4: 那说这么热闹，哎，那你能不能把这两个手下给我留下，
6: 把警服跟你玩这都留给你呗？
4: 可以啊！啊，不用，那这不用，咱俩那个身材不一样。
6: 开车！
4: 你别开车！ 你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去开会去。行了，不求你了，忙吧，找你妹妹。哎，干嘛？你干什么？
5: 管我！我在这盯着。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

0: 酒的质量出了问题。
1: 这又出什么大事？我能不管吗？快带我去呀！
0: 这才是真正的樊城古窖。
2: 酿酒啊，不光靠的是技术，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0: 你开车开车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去开会去。行了，我不求你了，你忙吧忙吧忙吧，找你们。
1: 哎，干嘛？你干什么？
2: 管我？我在这盯着。
1: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给我打电话。
2: 哎，行了，你赶紧走吧，我都暴露了。
1: 警匪片看多了。

0: 开车。孙行长，这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的流动资金吃紧了，你再给我50万就行了。
1: 赵总好。
0: 你们总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等你们研究完，我的企业也就完了。
1: 赵总好。
0: 行吧，那你们再研究研究吧。
1: 哎，
0: 爱珠，那台豪车不是要卖吗？我联系好了。你联系好了？赛马的杨老板说他想要。那他给多少钱？
1: 50。
0: 赔了。
1: 那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0: 我着急用钱，赔就赔吧。
1: 那我和小崔就把车开走了，给杨老板送去。好。哎，
0: 珠子，每次到关键的时候，都是你帮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帮你忙是应该的，因为过去你是我二姐夫。

0: 赵总也来了，
1: 师娘。
2: 你怎么又来了？
1: 妈，人家是客人，我们可不欢迎这样的客人。说话也太没风度了。哎，赵总，谁来了？
3: 爸，赵总来看您了。
1: 薛师傅，您身体怎么样？
2: 啊，是你啊。你来干什么？有事儿？
1: 我来看看你。嗯，要找你有事儿。哦，那个酒卖的挺好吧？酒卖的不好。这不好？哎，这是那么好的酒，怎么就卖的不好了呢？
4: 酒的质量出了问题。哎呀，酒出问题，你找他有什么用啊？他都病成这样了。哎呀，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你别，三妹，快点，快点，快点！你个快还是什么呀？老头子，你干什么？
5: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4: 这有出什么大事？我能不管吗？
5: 我有用，我还有用，快带我去呀！师傅。
4: 您行吗？不行不行，肯定不行！您说我不行，我行。爸，别拦着我爸了。你看，你看我爸这手都好了。爸，这一提这酒，病好了一半。您就让我爸去吧。
5: 是，
4: 您就让我去，快去呀！
5: 行行行，
4: 去啊！赵金振，这回你满意了吧？
6: 谢谢师傅。哎，我们老板现在压力太大了，没想到杨伟万关键时刻变卦了。他觉得他有理由变卦。
7: 什么理由？
6: 一个非常荒唐的理由。
7: 警车追咱们，我也没超速啊。看明白。想太明白干啥呀？跟踪我呀？什么跟踪你？我刚去办了个案子。
8: 超车的时候看到你在车里边，你这是干嘛去？
7: 卖车。
8: 卖车？为什么呀？
7: 还不是你爸。

0: 悠我二姐夫，忽悠赵总不给投资了，所以他只能卖车了。
1: 我们家老头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不投的话一定有他的理由。
2: 那你说说他有什么理由？
1: 我怕你尴尬。
0: 我尴尬？我有什么可尴尬的？你随便说。
3: 就是他那天，我爸晚上喝酒回家，在路上看见了最不该看见的一幕。算了，不说了。
0: 哎，杨永明，你站住！话说一半咽回，你不怕噎死啊？你爸最不应该看见什么了？你爸是不是看见我蹲在路边吐了？那天我跟同事喝酒，我喝多了，我同事没有我家里其他人的电话，只有赵金枝的电话，所以他们给赵金枝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我。我在路上吐了，那个时候只有赵金枝陪在我身边。这就是你说的你爸所谓的最不该看见的那一幕。我觉得我跟你解释这些很无聊，但是我必须得解释。
1: 哎，竹子，

0: 哎，师傅，
1: 别急了，
0: 徐师傅，开始吧。

你们都尝尝，还是师傅厉害，宝刀不老，就是这个味儿。

0: 这才是真正的翻转古桥。
1: 这个酿酒啊，不光靠的是技术，还要靠感情和记忆啊。你对他

0: 有感情，他就对你有感情。他不是数字，更不是物件。对他，要在脑子里，你得把他记住。你记住他了，他就跟你不开。一辈子他都伴随你。
1: 许师傅，您说的太好了。
0: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父亲。我父亲还说，做了一件事情要认真，要忘我，还要有定无畏之心，这样才能把事情。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1: 许师傅，谢谢。
2: 小伙子，你真要给我学修车呀？
3: 哦，对，我真要学。
4: 我是觉得这艺不压身嘛，啊，学门手艺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2: 这门手艺啊，也快淘汰了，将来啊，满大街都是小轿车，谁还骑自行车？
4: 那不一定啊。以前满大街这个都是自行车，将来可能满大街都是汽车，再将来，这都说不好的事儿。我觉得在将来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不管什么车吧，啊，我把这门手艺啊学过来，我心里就安稳。
2: 行，小伙子挺会说话的啊，我爱听，你就跟师傅我学。
4: 师傅在上，啊，受徒儿一拜，中午咱就吃包子，我就给你买啊。
2: 好，不必客气。
4: 哎，您来，您来，我看。

0: 王会计，账都准备好了，基本就准备好了。公安过来调查王世友的经济问题，你要配合好。
1: 一定配合。
0: 徐会计师，你还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你直接跟我说，我一定安排人全力配合。我只负责审计，公安同志负责查案，我这边很简单，有黄会计配合就行了。小王同志。 你这边有什么要求，直接跟赵总说。
2: 我暂时没有什么要求，咱们还是先看账吧。
3: 行，那你们先忙，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4: 赵总，慢点。
2: 嗯。

0: 王世友，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王世友？
1: 还美，你是不是太损了啊？
0: 我怎么的你了？
1: 警察上咱厂子去了，就查我，
0: 查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你告诉我吧。
0: 我闲的，我告你，赶紧给我滚！
1: 你别撵我啊！我告诉你，我吃回扣这件事就有俩人知道，一个你，一个张三，张三不可能告我，他告我他也得没有好果子吃，就你告的。
0: 爱谁谁，你赶紧给我滚，听没听见？赶紧给我滚！
1: 我就不走。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是不是？啊！不承认是你干的，
0: 反正也要坐大牢了。
1: 今天我先把你给收拾了，新账旧账咱们一起算了。

0: 呀，小子呀，我什么都不了你，
1: 干啥
0: 呀，
1: 王石瑶？
0: 啊！我错了，我错了，我服了，我服了。
1: 跑家里耍流氓来了你啊！你胆子太大了吧你？
0: 不是老弟，我没耍流氓啊，是你媳妇太损了，她把我告了。
2: 我告你，脑袋进水了你！我收了你5000块钱，拿了你一部手机，我告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1: 不是你告的吗？你傻呀你？对她没好处能告你吗？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呀你？
0: 我懵了，我彻底懵了，我这想不明白是谁告的我的。
1: 你懵了，我给你找个地儿让你清醒清醒。还没打电话报警。
0: 别老弟，我错了，我错了，我现在非常清醒，别告我，我求求你，求求你。
2: 就你这样还要我告你啊？我不告你，你早晚都得进去。
0: 是是，我早晚得进去。
1: 滚吧，还在这干嘛？
2: 站住！王世友，把你这些脏东西拿走，别脏了我的人格。
0: 是是，我这东西脏，我人也脏。
2: 赶紧滚！
0: 不走。
3: 没事吧？啊？
2: 没事。你说到底谁告的呀？
3: 我也不知道啊。
4: 白经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我们厂资深的调酒师许师傅给请回来了，他亲自调的酒。质量一定没有问题。如果再出现上次的问题，以一赔十。对对对，老品牌不能倒。如果像龙凤酒厂这种品牌倒了的话，那我就成罪人了。你放心卖吧，啊，保证你满意。好，好，再见。哎，周子，回来了。什么？马上过去，
5: 赵总。哎，
6: 赵总，赵总好。
5: 赵总。

0: 怎么回事啊？周总，二姐夫，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惹的祸。怎么是你惹的祸？
1: 就是刚开始是小翠开车，然后开到草泽口路特别平坦，我就寻思着我开吧，刚开始开的特别顺，然后。
0: 你说重点，
1: 就是我想，那个，超车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车，我当时就害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打轮就撞上了。
0: 行了，找人没大事就行。
1: 对不起。是我的错。

0: 怎么样，查出问题了吗？查出问题了，黄会计和王氏有虚开发票、作假账，王氏有抬高原料物价、吃回扣，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1: 这说明赵金志在管理上非常失控。
0: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需要跟你说。
1: 说。
0: 我在账上看到，赵金志收购退股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
1: 这是不合法吗？这肯定是不合法的。
0: 赵金志如果想要收购的话，他必须要用个人的钱。他现在用了企业的钱，这就属于挪用公款。短期内他要是还不上，那问题就更严重了。另外。

0: 龙凤酒厂现在的资金严重短缺，杨百万本来答应入股，结果又变卦了。赵金志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准备把厂里公车卖了。今天下午，小翠和爱竹在送车的路上不小心肇事，公车基本上报废。最重要的是，保险已经过期了。
1: 那人呢？人没有什么危险吧？
0: 小崔受伤了，爱竹没什么事。
1: 赵金志几乎是把龙凤酒厂给断送了。
0: 是，资金链一断，龙凤酒厂就面临着停产的危险。
2: 你这工作怎么样？
3: 上一次上周不是说都往南了？我还是在。
4: 赵金志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舵手，驾驶他的航船乘风破浪。可是他没有想到，结果他却像一个蹩脚的司机，把车开进了一条进不去又出不来的死胡同。他实在想不明白，凭着他的才能和努力，凭着他对事业的兢兢业业，不该会有这样的结果。可失败像恶魔一样盯着他不放，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把精力都用在了功于心计的争斗上，正事儿都耽误掉了。内耗是最大的灾难，他想到了，但是他暂时还没有想到，他的专横、权欲、自负，难道不是失败的原因吗？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结果他失去的是他的全部。
5: 进来。

0: 如子，
1: 你没吃饭了吧？
0: 我不饿，
1: 吃点吧，老饿着会把身体饿坏的。
0: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天塌地陷。
1: 这事儿都怪我，要是我不去开车的话也不会这样的。
0: 都是天意。
1: 我还能做点什么帮上你吗？
0: 谢谢你啊，厨子，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可能是我太着急了，我感觉身边很多人都在给我设置各种障碍。你大姐，你大姐夫王世友、张四儿，他们有没有问题？他们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用各种手段整治跟打压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越来越跟我对立，越来越离心离德。我把一切问题都看成是他们的错，我更加固执地坚信了自己的做法。我削弱你大姐夫的势力，把你大姐从会计的位置上赶下去。我挟持王世友、张三，我逼你们老韩家人退股。

0: 我只是一步错，步步错。我现在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当初你和艾松打起来，是因为艾松提到我们的关系了吗？

赵金枝，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我感谢你。 你刚才说你犯过很多错，这其中有我的问题。比如我过分宣传你，过分夸大你的业绩；比如我鼓动你买车，是最恨一根稻草也还我手。 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任何可以帮你的地方，我愿意做。

0: 你冲我喊什么喊？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是我冲你喊吗？明明是你在冲我喊。
1: 我冲你喊是应该的，你是我儿子。
0: 我是你儿子，但你也不能总冲我这么喊。
1: 我不冲你喊，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
0: 那我告诉你，你越喊我越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希望听到的是道理，而不是训斥。
1: 你说吧，你想听什么道理？
0: 爸，作为父亲，你希望得到儿子的尊重，这合理。可是同样，作为儿子，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啊。从小到大，你除了训斥我，就是训斥我，因为你事业很成功，你变得很傲慢，你瞧不上任何人，你就更喜欢训斥别人。在工厂训斥工人，回家训斥我，别人稍微跟你的意见有点不同，你就火冒三丈。 能不能谦虚点啊，我的老爸！理解一下别人的感受好不好？
1: 你有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0: 我的感受就是，我太被压制了。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全都是被你安排好的。我无论想做什么，你都压制我。我想去北京上大学，你不同意；我想当刑警，你不同意。 我好不容易在感情上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许燕子，最终还是因为你的不喜欢而导致我们的分手。
1: 可是你们分手，啊，怨在我头上来了。
0: 不怨你怨谁呀？你处处刁难人家燕子，找人家的毛病，不让我们出去住。好，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提了。现在我们说说竹子。 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竹子给牵扯进来呢？拿人家竹子当砝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不尊重人了？
1: 我，
0: 你甚至还怀疑竹子跟赵金志有不正当的关系，人家是个女。

0: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的董事长打电话给赵金志过来接竹子，你看见了吗？你只看到车走到半道上，竹子下车呕吐，赵金志陪在边上，你就把他理解成不堪关系，以此不给赵金志投资。赵金志的损失我不管，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伤害竹子了？ 我希望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特别是感情上，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跟你的钱没有关系，因为那是我杨永明自己的事儿。竹子。
1: 杨总，本来今天我来是想替赵金志说情的，但是我听了你们父子二人的对话，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从现在开始，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直很尊重你，杨总。
2: 我希望你也能够尊重我，竹子。我这把年纪了，假如因为赵金志的事我伤害了你，我向你道歉，对不住了。谢谢你，杨总。竹子。 我没给赵金志投资，并不是完全因为我不接你，而是因为赵金志这个人不行。他心胸狭窄，把权力看得太重，净想着出人头地，而不想着把企业搞得更好，报复性很强。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投资。 他拿我小舅子王世友开刀，他让他司机小崔向公安局举报，而且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了。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1: 杨总，这些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再打扰。

0: 就这样，这是人啊。我跟你说，本事这男的，他就是他。
1: 你说你

波到底就是出来。

0: 怎么了？二没出啊？
1: 二全让狗给吃了！
0: 赶紧跑啊！啊！快快快快，赶紧跑，赶紧跑！还发什么呆啊？再不跑，要债追上门了！快快快，钱呢？钱呢？钱呢？钱呢？
1: 钱！
0: 你哎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0: 你往哪儿跑啊？啊！
1: 你回去吧。
2: 回哪儿去？
1: 我想过了，事儿都是我惹的，我不能把你拖下水。
2: 别废话了，老三，我告诉你，你往哪儿去，我跟哪儿去，别想甩了我。
1: 我跟你说，我一个人先跑，等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我马上联系你。
2: 你骗我！
1: 现在哪有什么安全地方啊？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我现在是跑路，不是去玩。

你们是谁？把我大姐的钱还给我！给我！给我！给我！还给我！不起来！不起来！别跟着我！还给我！哎，我还给我！ 把钱还给我！还给我！哎，还给我！哎，还给我！你把钱还给我！还给我！

0: 生霸气了？没有。那你怎么说话呀？谢谢你和杨永明，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你爸这么大吵大叫。
1: 啊？你全听见了？你们爷俩一个比一个嗓门大，我可不听到了。
0: 我爸就是个老顽固，就得跟他斗争。原来吧，就是太顺着他了，总觉得他在外边挣钱养家不容易，不想惹他生气。其实，抛开我的事不说，你爸还是个挺好的老头。你看那么有钱，但是那么低调，那么简朴，这点我还是挺佩服他的。对，这点确实是。但是。
1: 就是有点霸道、易怒、专横。
0: 哎呀，行了行了，你爸是个成功的男人啊，那成功的人都不是绵羊，肯定缺点很明显。
1: 你是这么看人的？
0: 对啊，那不然呢？
1: 那你看我怎么样？

0: 喂。啊，怎么了？行，我马上回去。
1: 你所里有案子？
0: 对，有个案子，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1: 哎，不是，你打着伞吧，一会儿万一……
2: 你留着吧。

0: 我干不下去，跟你们不让我干，结局都是一样。你也应该把企业还给我们老韩家。
1: 老人家，
2: 我辜负了你。
1: 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
3: 我推荐赵金志。
4: 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哎，有没有？怎么了？骗我大姐的12万，艾松给抓着的。那艾松现在怎么样啊？啊？行，我知道了。

0: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干活啊？
1: 人都走了，没有人干活，我以前干过，我体验一下。

0: 你要跟我说什么？
1: 哎，海松，你右手不好使，脚都放你这儿。
2: 行行行，左手也行。阿姐，吃点。
3: 给你拿个叉子吧。
2: 不用。哎，不不不。
4: 大姐吧，
1: 嗯，
4: 大姐，我们乡下那酒厂，咱怎么办？
1: 哎，你二姐呀，给我们俩指了一条路。
4: 什么路？
3: 说让我们回龙凤酒厂。
4: 回龙凤酒厂？
3: 嗯。
4: 怎么回啊？
1: 你二姐说呀，赵金志呢用企业的流动资金购买股份，这是不合法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交涉，把股份要回来。这样呢，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了。
4: 那你们在乡下花7万块钱买的酒厂，那7万块钱能要回来吗？
3: 那还要啥了？肯定要不回来了。
1: 就当是损失呗。你二姐还说，如果要是把龙凤酒厂搞好的话，那7万块钱损失算什么呀？
5: 我跟你大姐商量好了，就当是一次教训。
3: 你二姐还说了，我们得马上撤，要不还得替人齐老板交9万块钱房租，那样你姐夫我俩就亏大了。
4: 我二姐说的对，撤就撤吧。只要咱们把龙凤酒厂干好了，这点儿不算是损失。
6: 哎
7: 哎，老
6: 你们吃饭呢？
3: 我俩吃的，没只吃一块吃的，
6: 我们吃过了，明天吃吧。
8: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企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有我的责任，所以我想帮助你。
9: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
8: 昨天晚上我去找过杨百万，这条路行不通。
9: 那还有什么办法？
8: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去找我二姐，她可以帮你。
9: 你二姐怎么帮我？
8: 你不是把我家的股份也全退了吗？所以现在我大姐、我大姐夫还有艾松手上都有钱。你要是去找我二姐，让她去劝我们家人，

可以恢复成从前的合作形式，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行的通的方法。恢复股份制形式呗。如果真的恢复股份制形式的话，其实跟我现在的结局是一样的。你想说什么？我想说，我现在是干不下去了。 但恢复股份制形式，我如果想干，你们老韩姐也不会让我干。我干不下去，跟你们不让我干，结局都是一样的。你说的这个，我确实没想到。 最初是我们老韩的支持你接手这个企业。如果你真的干不下去，你也应该把企业还给我们老韩家，至少证明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

0: 我们先让燕子说说情况吧。
1: 我在龙凤酒厂审计，发现赵金志收购你们股份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这属于挪用公款，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如果追究起来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协商，让他放弃收购股份，把股份还给你们。
2: 如果他不同意呢？
1: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起诉他，那他就麻烦了。
3: 我觉得赵金志呢，他是一聪明人，应该不会不同意的。
4: 他不同意，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啊。当初咱们老韩家支持的，是不是看错人了？
0: 看错人了不太准确。我觉得赵金志这个人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喜欢专权，喜欢一言堂，他甚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调理人际关系上，这对于管理企业来讲那一定是大忌。还有就是咱们家这些人也确实阻碍了他，出于各种不同的角度，当然也有利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指责他，批评他，使他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所以他就千方百计想排挤我们，最后把我们全都撵走了，所有人都离他而去，他一个人成了孤家寡人了。接下来他将面对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可以重回龙凤酒厂的话，我们真正以股份制的形式重新构建企业，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企业，龙凤酒厂才会有希望，才不至于垮掉。
5: 哎呀，来啊，你这些话说得太好了，就你这些知识啊，要早点给我们普及的话，真的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儿了。
0: 大姐夫，早一点我也不懂啊，我也是领着这帮下岗员工开始重新创业，才接触着市场经济，尤其是我跟燕子聊了几次，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6: 燕子啊，行啊，有两下子。
7: 嫂子，我还有三下子呢。
4: 哎呀，看来咱们把龙凤酒厂夺回来还是有把握的。
0: 大姐，夺回来这个词也不准确，我们必须要研究出一套更科学的方法，更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把龙凤酒厂真正引向一条正规的道路。
3: 艾兰，你啊，你就说你怎么弄，反正我们大家伙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了。
4: 对，以后大姐和大姐夫呢坚决支持你，不和你唱对台戏了。
3: 一条心。
0: 一条心就对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啊，假如我犯错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及时指出并且批评我。
6: 那肯定的呀，你要是有错误，大姐不单批评你，还敢揍你。
5: 你是动口不动手又来了。
2: 下周末就是咱妈忌日，
4: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啊，

0: 折腾来折腾去的，到关键时候还得是咱们家人帮助咱俩。
1: 可不嘛，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要不是有艾兰和艾松他们，你说咱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0: 竹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你早就应该回家，那脸还疼吗？
1: 大姐，我对不起你。
0: 怎么对不起我了？
1: 我不要跟你说那些话。我说妈，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才知道那些话有多伤人。
0: 好了，大姐知道了。其实有些事大姐做的也不好，大姐脾气不好，大姐嘴狠，也说了一些伤你的话。其实妈走了，大姐比你大，大姐应该疼你照顾你，大姐更不应该打你。
1: 不说了，大姐，我不气你了，我再也不气你了。
0: 好了，姐知道了。

0: 我们一大家子人都来看您了。这段日子里，我们想您想得心都疼。
1: 每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在祈祷着能在梦里见到您，可梦毕竟是梦啊。没有了母亲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不再完整，我们再也听不到您的声声呼唤，再也感受不到您目光中的挚爱。妈，我们想您了。
0: 这段日子
1: 我们过得不太平，我们辜负了您对我们的期望，不仅没有把龙凤酒厂搞好，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也险些破碎。还好有您的恩情维系着，我们没有分离。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找回了原有的亲情，所以今天才敢站在您的墓碑前跟您说，妈，您放心吧。

0: 您的儿女们一定会亲密和睦的相处，就像您活着的时候一样，永远是最亲最亲的一家人，手足相连，生死不弃。
1: 我能给老人家写束花吗？

老人家，我辜负了你，让你失望，对不起你。

0: 我曾梦想做一个著名的画家，画出传世作品。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过我仍然喜欢画画，画我心中的美好和爱。这幅画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把平庸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她没有抱怨任何一个儿女没能成为俊杰，她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快乐在于平凡之中。每一个人都渴望伟大，但接纳平凡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在平凡中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真正的伟大，就像我的母亲。
1: 是竹子那天穿一件白衣服好像没有格，
2: 对，我当时还没买这件衣服。
3: 白色的，白色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纯白色的。
2: 哎呀，你们懂什么呀，人家艾松这叫艺术创作，那不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
3: 哎，你看二姐容我啊，这格子就是相互对应。
2: 对，哎哎哎，
1: 还有那妈当时没带那个生日帽啊，那咋
3: 不带了，带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呢妈说不带，我说我给您带上，然后我就带，哎，妈就同意让我带。
4: 对，
3: 就是嘛，
2: 咱妈多像他大姑爷。
1: 是，哎，对了，还有那两个孩子当天是放学回来晚了，吹蜡烛是没有他俩。
2: 哎，有
5: 的吗？
2: 有
5: 的，
2: 天
5: 哪，
2: 是吧，二姐？
6: 我有点恍惚，回没回来了。
3: 我是让你们提意见，不是在找错。
2: 这就是在给你提意见。
3: 哎，衣服吗？
2: 这是细节问题。
1: 我也没说。

1: 大姐夫，这个时候了，就别叫赵总了吧，
2: 叫习惯了。
1: 大姐夫，我们连襟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推心置腹的谈过一次。
2: 这表面上啊，

0: 看着挺亲近的，其实这心里是想什么都不肯说出来。
1: 这是为什么呢？
0: 是，为什么呢？
1: 也许我们太怕被别人看。

0: 可能因为我们心里想的许多东西，
1: 我明白。真要是哪一天把这心里边想的东西啊，能够坦诚地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可是太……

0: 大姐，你先讲两句。
1: 我
2: 别讲两句啊，讲五句。
1: 什么五句啊？
2: 你多说。
1: 我不会说啥，我不说。
0: 大姐，你是咱们家老大，当然得你先说啊。
2: 对呀，大姐，你当我们仨人还有什么不敢说？你锻炼锻炼。
1: 行行行行，那我就说两句啊。哎呀，
3: 被我夫子摆上了，来说下去了。

0: 我跟韩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不知道今天来大家欢不欢迎。如果不欢迎的话，我也理解。
1: 本来我们也想一起开个家庭会议，叫你过来。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坐下来一起开会吧。
2: 哎，开会，来进去。哎，走，拿把椅子，拿把椅子。哎，搁这儿，搁这儿。

0: 哎，大姐，刚才不说让你说高兴的吗？
1: 啊，对。
2: 啊，说什么呀？刚才？
0: 哎，大姐刚才说的特别好。
3: 我那个，我没有什么词儿了。阿良，还是你说吧。
4: 那咱们就正式开会吧。在这之前呢，以我母亲为首，我们韩家支持赵金志接手了龙凤酒厂。可是已经过去那么久了，龙凤酒厂的经营是每况愈下，这里面问题很多。赵金志，你得负主要责任吧？
5: 不承认。
4: 更多指责的话呢，我不想多说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赵金志，你利用企业的流动资金来收购我们的股份，这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同意取消收购股份的协议，让我们韩家的股份重回到龙凤酒厂，建立真正的股份制公司，成立董事会，推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任命总经理，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龙凤酒厂。我不知道赵金志，你同不同意我的意见？
5: 我今天能来这儿，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6: 哎，金志，把话再说明白点呗。哎，
5: 我向大家道歉。由于本人的功利心太强，也可以说私心太重，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我这次来就想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解除购买股份的协议，让韩家的股份重新回到大家的手里。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对不起大家。
4: 你先等一下，留下来接着开会吧。
6: 来来来，坐坐坐。
4: 公司的具体制度呢，以后我们再来详细制定。今天我们先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如果大家没有意见，董事会就算正式成立了。
1: 我没意见。
0: 我也没意见。
3: 我也没意见。
0: 没意见。
5: 同意。
4: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推选董事长吧。
3: 我选艾兰。
0: 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必须同意啊。
4: 既然大家选了我，我也就不想推辞了。接下来我推荐韩爱松担任龙凤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韩爱梅继续担任出纳。
3: 哇，
4: 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1: 同意。
0: 大姐，大姐，大姐夫。我不同意，太突然了。我不同意吧，
6: 我觉得有两点，
0: 我还是坐下说吧。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不懂企业管理，就我是有责任心有热情，但是你不能让一个不懂的人去干吧，是不是大姐夫？
2: 嗯，有道理。
0: 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对搞企业啊特别没有兴趣。我的爱好和追求呢，就是当个老师，然后画一辈子画，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就是这两点原因。 有一个人选推荐。我推荐赵金志。

0: 咱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虽然这段时间以来没有把企业干好，也犯了一些错误，我相信这些失败的经历都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只要他吸取教训，认真总结，在董事长的领导之下，在咱们董事会的监督之下， 一定能把龙凤酒厂干好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家同不同意？艾松的话呢，我赞成。艾来，问您，董事长啊，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1: 我也同意。
2: 我也同意。
3: 感谢大家对我再次的信任。

0: 听说你爸同意借给龙凤酒厂50万，有这事儿啊？
1: 啊，
0: 而且不算投资入股，就按银行的利息算。
1: 对啊。
0: 你爸怎么突然这么大发慈悲啊？
1: 时代在发展，我们家老头啊也得进步啊。
0: 那你们家老头进步的也太突飞猛进了。
1: 你说话聊天还是这么刻薄。
0: 有吗？你和爱竹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1: 哎，这个竹子的感情到底在谁身上，我也拿捏不准啊。说到底，我还得指望你啊。
0: 我肯定不会帮你的。
1: 哎，你说咱们几个太没出息了，转来转去就身边这么几个人。你笑什么呀？
0: 因为我遇到了可笑的人和可笑的事。
1: 可笑吗？
2: 你好，王经理。啊，是的，是的。啊，对，你要的货已经发货了。哎，经理。
3: 喂，你好，行化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你好，洪经理吗？你
4: 这上面能处理一下？
3: 啊，
5: 好的。
3: 嗯，好的。哎，
4: 什么钱呀？
6: 你猜，这我哪猜得出来呀？咱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了，欠人 B 主任的钱是不是得给人还上了？
4: 是。我差点给忘了，那我明天去趟丹东，亲自把钱给他还回去。

0: 你好，医生。
1: 你好，有什么事吗？
0: 我想找一下毕建宇毕主任。
1: 毕主任呢？他前几天辞职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喂，你好。
1: 喂，我是毕建宇。
0: 建宇。
2: 无论痛苦还是折磨，一切都过去了。说说后来吧。王室友被判了刑，龙凤酒厂在二姐的带领下逐渐走上了正轨，生意越做越红火。大姐成了一个称职的企业会计，三姐呢调到了省里的电视台。我的油画作品《母亲》在省里的青年美术比赛中也获了奖。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聚一聚，怀念母亲，怀念美好的童年时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生活还会继续。

0: 王二姐夫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提前没给教训。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的灵魂都是考验。
2: 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我想帮你。
0: 我宣布，酒厂正式开工。
1: 出牛了！
3: 断了山后一条路，眼前会有十条路。
0: 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4: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70年的电影《新不了情》，以歌女青青和建筑师汤鹏男的虐恋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

牺牲与误解的爱情悲剧。青青为帮助彭南度过经济危机，忍辱负重，委身负伤，彭南却误会青青，并和他彻底决裂。而当最后真相浮出水面，观众以为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时，病魔却残忍地将二人分离。导演潘磊通过这一故事探讨男女感情中的误解与付出，主角胡彦妮用细腻的表达

0: 你先回去，不用接我了。
1: 先生，请问你。
0: 你是不是在找地方？
1: 嗯，就是这里。我舅舅在里面做事。
0: 你怎么不进去啊？来，我带你进去，给我。

0: 苏先生他们等了好半天了啊、哦，请。
1: 人说人生，
2: 舅舅在这儿做什么？
3: 他在乐队里做事呢。

0: 你跟他到后台去吧。小姐，请这边。
1: 谢谢你，
0: 别客气。欢迎，请。
2: 好啊，我还以为阁下真的事情忙，原来……
0: 哎，别瞎猜了，他来找他舅舅，就是这乐队的领班。
3: 身上的光明，清早的迎晨。
0: 哎，你慢
2: 点。丁克强，加拿大人。
0: 啊，久仰。
2: 他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起的汤鹏南，我的老同学，死党，现在是香港建筑界最有希望、最年轻。
0: 哎，你还有完没有？
4: 你来晚了两个多钟头，你说该怎么罚吧？
5: 是啊，得先罚你三杯。
0: 哎，对，你们知道我不大会喝酒的，那这样吧，我喝一杯
4: 好了。不行，哎，不行，不要连干三杯不喝。
2: 这样吧，我替他喝这杯。因为他今天迟到的理由很充分。
0: 哎，我跟你说的你真的不信
5: 啊？什么事那么严重啊？
2: 我不说你问他吧。
4: 哦，我懂了。
5: 哎，什么事？
6: 我想一定是有什么好事。
2: 那当然了。

0: 一点吧。
1: 要是再这样喝下去，一会儿在梦里小姐面前出洋相，那我可不管了。
0: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了。
2: 去坐去坐。

0: 一丢。
1: 哎，来了为什么不写信通知我，好让我去接你呀、啊？
0: 我记了，我还担心你换了地方呢。
1: 哎，坐坐坐坐。几时到的？
0: 中午。
1: 啊，一直找到现在。
0: 嗯，我以为香港就是香港，原来还有个九龙，害我白白在香港转了好几个钟头，脚都走酸了。
1: 哎，为什么不叫个车呢？
0: 我才不敢呢，谁知道他要我多少钱呢？
1: 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呢、啊。
0: 谁说的？我就比以前高了半个头了。
1: 嗯，好。哎，你在这等等啊，我下了班再接你出去。
0: 嗯嗯。
1: 吃了东西没有？
0: 我还不饿。
1: 哦，我叫人送个三明治来给你，累了就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啊。
0: 嗯
1: 啊。

0: 对不起，我只是。
1: 不要紧，你就是孙敏帆的外甥女儿。
0: 嗯。
1: 你随便坐，我一边换衣服一边跟你聊。我在你舅舅那儿看见过你的照片，我好喜欢你那两条辫子。我记得我刚来香港的时候也是跟你一样。时间过得真快，请你把刚才拿过的那个衣服递给我。
0: 嗯，
1: 谢谢你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在唱歌，你喜欢吗？
0: 当然喜欢了。
1: 我听你舅舅说你从小就喜欢音乐。
0: 嗯，
1: 请你帮我把拉链拉上。
0: 我舅舅常常寄新的唱片给我。
1: 那你一定唱得很好了。
0: 很好，我妈在世的时候总说我唱歌像鸭子叫。
1: 我要上场了，待会儿见啊。

0: 你干嘛偷看人家？
1: 我没有偷看的，我走出来的时候你已经颤了。
0: 谁说我在颤啊？
1: 那我也不算偷看了。

0: 我问你，你一个人偷偷的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你呢？你为什么不在里面喝酒，跑出来干什么？
0: 啊，你还问我？要不是因为你呀、啊，我才不会给他们灌那么多酒呢。
1: 因为我？
0: 对，对了，
1: 你真的喝醉了？
0: 谁说的？
1: 哎，你到这儿来坐一会儿吧。
0: 哎，你坐。
1: 我在那间小屋子里已经坐了很久了。
0: 啊，看见你舅舅了。
1: 我还没有谢你呢。
0: 哎，是，你还没谢我呢。
1: 你干什么？
0: 跟我来呀、
1: 啊！我不去，你快放手啊！
0: 你别怕，跟我来来。
1: 我不去嘛！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我要向各位报告一个最好最好的消息，我特地为各位请到了这位、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这家伙
0: 快点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1: 韩青青。
0: 哎，好，我请到了这位何青青小姐为各位唱一首歌，请大家鼓掌。
3: 这小哥打得还不错，要不然云南怎么会疯起来呢？

0: 见，
1: 玉姐。
2: 啊，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你怎么了？何小姐，
3: 青青，青青，
0: 好了，他醒了。别起来，多休息一会儿吧，没什么事了。
3: 你一定是饿过头了，成天不吃东西，怎么行呢？没事了，谢谢啊。
2: 没什么，我们走了。
3: 啊，
2: 啊，请坐，请坐。你一大早把我吵起来干什么？
4: 当然有事了。
2: 怎么样，昨晚上酒醒了没有？
4: 哎，别提了，到现在头还在疼呢。哎，我问你啊，昨晚上我在夜总会里头是不是出尽了洋相了？
2: 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醉成那个样子。
4: 哎，我的酒量你又不是不知道。
2: 你的事我什么不知道，我指的不是酒。
4: 哦，是什么？
2: 你真的不知道还是装蒜？
4: 你说什么？我装蒜？
2: 你真的忘了？

0: 记了你昨天晚上拖着他上去唱歌的那个小妞啊。哎呀，我真是荒唐，我哎，不是荒唐，也许连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喜欢他。这倒是个好消息了。照你们以前的说法，我这辈子居然还会喜欢一个女人，所以我才问你，你究竟对她有什么计划？
1: 倒是越说越悬了，我根本还不算是认识她。
0: 那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一见钟情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1: 好吧，我问你，她的歌唱得怎么样？
0: 还算不错，声音很好。
1: 可以帮她一个忙吗？
0: 帮什么忙？
1: 如果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你可不可以介绍他到那家夜总会去唱呢？
0: 你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你以为他会唱歌？
1: 哎，我知道啊，所以才请你帮忙啊，你要给他一个机会。
0: 我试试看。
1: 好，就这么说定了。

0: 青青，你怎么了？一定有什么事。怎么，你连我也不肯告诉我？
1: 我真的没事，我只想哭。
0: 要不要我告诉你你想哭的原因？
1: 每天送花而人又不来，你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
0: 第一天晚上

0: 晚上，你不是就认识他了吗？
1: 你是说那天晚上？
0: 嗯，
1: 我真的有点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样把我拖到台上去的。我只记得他喝醉的样子，尤其是他在麦克风前面问我的名字。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晕倒就好了，那么他就不用天天送花篮，你呢也就不用天天盼望他来。梦丽，你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关于他的事？也许你不会相信，我和陆先生认识那么久，跟他只不过见过两三次面。据说他刚从国外回来，事业心很重，平常不大喜欢交际应酬的。
2: 结过婚了？
0: 没有。
2: 有女朋友？
0: 也没有。
2: 凭他这样会找不到？
0: 也许他还没有发现值得他去爱的对象吧。
2: 哦，
0: 青青，要不要听我劝你几句话？
2: 你说的要有缘分，这个我相信。可是你说干我们这行的就非要陪这些客人，
0: 陪他们坐坐，出去宵夜，跳跳舞，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总觉得别扭。也许我将来会习惯的。
0: 看我的面子都不行吗？
2: 你是说小胡子？
0: 哦，有两片小胡子就坏了，人家连着捧了你半个月的场了，这种客人又有什么不对呢？
2: 我又没说他不对呀。
0: 那就出去陪人家坐坐吧。
3: 来，我们先为青青小姐干一杯吧。
4: 来，干一杯。
2: 对不起，我从来没喝过酒啊。
3: 哎，香槟怎么能算酒呢？跟汽水的味道差不多，不会喝醉的。
4: 青青小姐，这瓶香槟是王先生为你开的。
3: 哎，
4: 怎么好意思不喝呢？
2: 对不起，我真的不会喝。
3: 半杯都不赏脸吗？
0: 这样子好不好？青青，你就意思意思，喝一口好了。
4: 哎，
5: 对，
3: 好，那么我们干杯吧。
4: 干杯了！
3: 怎么现在才来？哎，什么要紧的事，非到这儿来谈不可呢？
6: 坐
3: 啊，
6: 坐一下。
3: 坐。
4: 先要点什么？
3: 白兰地。
4: 哦，
6: 我真服了你了，你的身体就是机器，也应该停一停上上油吧。
3: 哎，你总是有理由的。
6: 哎，那块地怎么样？
3: 刚刚签了约了。
6: 好，预祝你计划成功。
3: 来，中啊，问你。
4: 大家来干了。
3: 不行不行，你不但没喝酒，反而多出来。
4: 哎，
6: 是，
4: 先把自己手上的酒干掉，好不好？
5: 干掉再说。
0: 那么，就让我来代表他喝半杯，
4: 哎，好。
3: 好。不过青青小姐的酒，
4: 哎，
3: 先把
4: 干
3: 半杯干掉。
0: 那我喝完这半杯就不再喝了。
4: 好，一句话。
3: 他变得好快呀，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4: 他非变不可呀。你以为这些大爷们都像你一样花钱到这里来谈生意？
3: 难道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就不能唱歌吗？
4: 那当然可以，不过谁请啊？老弟，欢场里讨生活就得这样。
3: 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他也许找到了别的工作。
4: 喝一点，来喝一点，
0: 最好酒量。
3: 瑞生，你们先谈谈，我先走了。
7: 喂，
2: 王先生，对不起，我要过去一下。
4: 哎，
2: 汤先生，汤先生，怎么看见我就走了？
3: 你好吗？
2: 你好。 不要这样子看着我，好像我有什么不对。

0: 去的。
1: 你比以前更漂亮了。
0: 走，我们离开这儿。
1: 你不要上场吗？
0: 还有一会儿呢。
1: 去哪里？
0: 我知道附近有一个很幽静的地方。走。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作曲家王扶林为影片《新不了情》打造的配乐系统堪称早期华语电影音乐教科书，他将音乐旋律刻入剧情的发展，例如青青在歌厅等待爱人之时，歌曲唱着我曾经寂寞的等待多少个无眠的长夜，不仅扣合了剧情的走向，也让故事的呈现更有代入感，仿佛青青和彭楠真正生活在观众身边。在青青被迫委身富豪的关键场景，音乐突然转为不协和的弦乐颤音，暗示着这一举动之下的撕裂与无奈。从配乐角度来讲，这种音画对位手法从电影创作层面探索了心理写实主义，也让故事的架构更加丰满。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王扶林的创作意象，共同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
1: 就是这儿，你来过了吗？
2: 没有。还不错。香槟。
3: 是。
1: 我是不是变了？我的辫子剪掉了。
2: 我喜欢你以前的样子。
1: 那我再把头发留起来好了。
2: 别傻了，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1: 我还没有谢你呢。
2: 谢我什么？
1: 每天送花给我。
2: 每天都送？
1: 你不知道啊。
2: 那我得马上通知那家花店，要不然账单开过来我非破产不可了。
1: 你总是喜欢开玩笑。
2: 好，我不开玩笑了。

0: 现在我要很郑重地向你道歉。
1: 道什么歉？
0: 那天我喝醉了酒，一定把你弄得很窘。
1: 不，要不是你给我的勇气和机会，我是绝对得不到这份职业的。
0: 待遇还好吗？
1: 很好，我已经找到了一间房子，等我布置好了，请你来喝茶，你肯来吗？
0: 除非你不欢迎我。
1: 今天晚上你还有别的事吗？
0: 没有。
1: 那你在这儿等我，等我过去唱完下一场再来好吗？
0: 好的，你去吧。

0: 你要到哪儿去啊？你还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啊？你们约好了？
1: 嗯，
0: 他在等我，我要他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你不替我高兴，青青，你看我这样打扮，他会喜欢吗？快点去，别让他等得太久了。
1: 嗯，
0: 明天见，明天见。

0: 你真坏，吓了我一跳。
1: 这个你不要了。
0: 这个我送给你，他是我的保护神。
1: 送给我，你不是没有了？
0: 你就不能做我的保护神吗？
1: 谢谢你，我们走吧。
0: 嗯。

0: 什么呀？好玩吗？
1: 当然好
2: 呀，不要跑，我是
1: 你
2: 妈。
0: 好，你说的就是他。
3: 不错，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没有骗你的吧？
4: 来，我们到那边去坐。
0: 好。先生，您要什么？
5: 两杯冻柠檬茶。
0: 是。
4: 你上哪去啊？
5: 给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在哪儿。等我啊。过去看看。
4: 不好吧？青青，梦丽。
0: 青青小姐，真巧会在这儿碰见你。
4: 王先生你好。
0: 昨天晚上不肯赏光，害得我们一桌人饿着肚子等着你。
4: 真对不起，昨天晚上我已经先有约了。
0: 那真太巧了。今天晚上怎么样？
4: 见了面再说吧。
0: 现在答应都不行吗？
4: 我们走吧，反正晚上还要见面的。
0: 青青小姐，怎么样？
4: 好吧，
0: 那就一言为定。

0: 拜拜。那个人是谁呀？
1: 就是我跟你说过那个姓王的，他老是缠着我。
2: 晚上买到成功，哎，干杯！
3: 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4: 慢着，暂时先别这么乐观。俗语说，情场如战场，谁输谁赢，现在还不知道呢。来，来干一杯！
1: 那多不好意思呢。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奇怪，我又没答应他。连着两晚，你说多让人家下不了台呀、啊？孟丽，你就替我向他道个歉吧。再不走就要迟到了，谢谢你啊，再见。

0: 怎么样？
1: 布置得很雅致，
0: 是你喜欢的颜色，
1: 谢谢，送给你。
0: 啊，好漂亮的蝴蝶兰。

0: 香姐，香姐
1: 来啦！
2: 什么事啊，香姐？
0: 这盒东西谁送来的？
2: 是香港酒店的人送来的，花篮下边有名片。

0: 江姐，江姐，
1: 什么事啊，小姐？
0: 你把这盒东西送到孟小姐家里去，她不在就交给她的佣人，请她替我把这盒东西还给王先生。
1: 现在就去啊？
0: 当然现在就去了。厨房的事我自己来做，快去吧。你先下去坐会儿，我就弄点吃的东西。
2: 青青，
0: 去坐会儿，我马上就来。

0: 不要管他，就当我们不在好了。
1: 也许是真的有事呢。
0: 好，我听。喂，是的，在，他在这里，请你等一下，你的电话。
1: 谢谢。喂，我是彭楠的。什么？他现在哪儿？在什么医院？好，我马上就来。
0: 什么事啊？
1: 我父亲中风了，我要赶到医院去。
0: 你赶快去吧。哎，情形怎么样？打个电话给我。
1: 好的。

0: 关于这些问题，董事长在生前就已经计划要向外面去调度一下。现在他人过世了，我怕他的那些关系。
1: 我从国外回来之后，实在不应该只顾自己，公司的事情不闻不问。
2: 也不要太责备自己，这种事谁又能料得到呢？
1: 那么照目前的情形来看，公司是相当的危险了。
3: 这还是周转上的问题，假如银行方面的贷款能够清得出来的话，
1: 银行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3: 那都是董事长私人的关系，人在人情在，尤其是银行，有时候他们相信的只不过是一张纸，一句话。
2: 最低的估计我们还差多少？
3: 大约在120万左右。
1: 我们干脆把翠谷大厦打个大折扣，登个报怎么样？
0: 不行，报纸一登出马上就天下大乱，同业间还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而且即使卖时间也来不及。
4: 彭南，我手上那笔西武股票你可以算进去，这样就解决一半了。
1: 你疯了，在行情落的时候你卖，
4: 现在还管得了这些？你放心用好了。

那么还差的，公司方面也派人去催放一下，不管成与不成，我看你明天还是到银行去一次。

0: 还是没有人接。
1: 他是不是病了？
0: 你不要胡思乱想的了。
1: 那不然他为什么连个电话也不给我呢？
0: 哎，我为什么不问陆先生呢？他应该知道他的情形的呀。

0: 陆先生，彭楠怎么样了？
1: 他没有什么呀。
0: 假如他有什么事，请你不要瞒着我。
1: 他真的没有什么，除了事情烦一点，人也憔悴一点。青青，不要这样。
0: 那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也不接电话？几次我想去看他，又怕他不方便。
1: 你要我怎么说呢？
0: 这样说，事情很严重了。
1: 不过那是经济上的，假如在这个礼拜六之前解决不了，他就要破产。
0: 你说的解决是什么意思？
1: 他需要一笔钱，到现在还没有凑够。
0: 还缺多少？
1: 差不多50万。
0: 那么多？
1: 现在你知道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原因了吧？
2: 先等一等。
0: 星期六，那不就是后天了吗？
1: 不要想那么多，急也没有用。
2: 青青小姐，你的电话。
0: 哦，一定是他。喂，我是青青，是你？
3: 是我，你好吗？喂，喂，青青，你说话呀。
0: 我，你好吗？你说话呀，
3: 青青。不要怪我，也不要问什么原因。也许有一段时间我不能来见你了。
0: 我来见你都不可以吗？
3: 不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你喜欢看吗？
0: 喜欢，喜欢。我只要能听到你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声 Hello。
3: Hello， 青青，保重自己，再见。

丽，我是青青，对不起，现在打电话给你，我要向你打听一件事。那个姓王的小胡子还在香港吗？

0: 请进，小姐。真没想到你会来看我，看样子你来看我是有要紧的事。
1: 是的，我现在需要一笔钱。
0: 哦，需要多少？
1: 50万。
0: 嗯，那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什么时候要？
1: 最好是现在。
0: 真的那么急吗？
1: 所以我才来找你，可以吗？
0: 嗯，可以，但是我们得把条件先说清楚。
1: 你说吧。
0: 我的条件是，只要你跟我在一起3个月，环游世界一趟，在名义上是我的女秘书。
1: 我答应你。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0: 当然越快越好。今天我们就去办签证。

0: 我现在开支票给。
1: 青青，这等于是出卖你自己吗？
2: 请你不要再说了，我这样做也并不完全是为了他呀。
1: 这，
2: 你就将这笔钱入到你的名下，随便找一个理由，就说是向外面什么人借来的就行了，千万别告诉他是我，要不然他绝对不会接受的。陆先生，我求求你。
1: 好吧，我现在去。
2: 谢谢你。
1: 我走了。我走了，青青。

影片《新不了情》翻拍自1961年的电影《不了情》，本片不但延续了原版对命运与爱情的深刻探讨，还以更细腻的叙事手法赋予了故事新的灵魂。而当《不了情》的同名主题曲再度响起，串联起的不仅是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更让观众产生了岁月的共鸣。这首歌堪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它的旋律以婉转的弦乐为基调，配合女声的深情演绎，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无悔和自己所受的相思之苦娓娓道来。歌词中忘不了忘不了的反复咏叹，既是对往昔的眷恋，亦是对命运无常的喟叹。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在说话，我在心里说话。
0: 你不喜欢看见我？
1: 我想。

0: 为你走了呢，你都不叫我。
1: 让你多睡一会儿，我回公司办一件重要的事，然后再回来。
0: 多陪我一会儿，就算是一分钟也好。
1: 不，我要陪你一辈子，一直到老，到死。我说的是真话，青青，我们马上结婚好不好？就今天，我们中午就去注册。青青，你不答应我？
0: 你不是说过我们要分离一段时间吗？我不要影响你的事业。
1: 不要傻了，事情都过去了，从现在起。我要你永远在我身边。
0: 不行，现在不行，你要等我三个月。
1: 为什么？
0: 不要问我什么理由，鹏南，请你相信我，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是你的。
1: 不，我要你告诉我。
0: 鹏南，我求你不要逼我。
1: 你找谁啊？
2: 这儿是何青青小姐的家吗？
1: 是。你找她干什么？
2: 我是香港酒店王光宙先生派来的。这是何小姐的护照，签证已经办好了。王先生说中午1:30来接何小姐到机场，飞机2:01起飞。
1: 哦，交给我好了。你回去吧。
2: 啊。

0: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一直跟那些人鬼混，你知道我的事业快要失败了，就另外打了主意。
1: 我没有，彭丹，我请你相信我。
0: 相信你？你不要把我当作傻瓜，拿走吧。
1: 不，彭丹，要是我变了心，那么昨天晚上……
0: 你还提昨天晚上？这只不过表示你有良心，报答我对你的帮助。
1: 我不是，我不是，不要冤枉我。
0: 我真是瞎了眼睛，原来你跟他们一样下贱。
1: 不要冤枉
2: 我，不要冤枉我。刚好是这里嘛，我早就弄三十万来要下まだお住みでないお客様は、お急ぎ18番ゲートよりご登場ください。
3: Thank you.那个，这个，啊，还有那个。

0: 你常到东京来吗？
1: 业务上的需要。
0: 王光斗先生，你有没有其他的别名？
1: 别名？没有别名。
0: 对不起，这完全是误会。

0: 死了，
1: 站
0: 开！
1: 哎，
2: 总经理，陆先生要见你，
1: 请他进来。

0: 不要拉开。
1: 大白天你拉起窗帘干什么？
0: 你要不要加冰？
1: 我白天不喝酒。
0: 少来这套，陪我喝一杯。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
1: 现在白天你也喝酒。
0: 你放心，我不会变成酒鬼的。啊，那张支票你兑现了没有？
1: 其实我并不等钱用，你急什么？
0: 我借你那50万块钱，到这个月底也差不多了。昨天我又签下一个工程，你看怎么样？
1: 那笔钱你尽管用好了，有了再还。冯楠，别那么紧张嘛，身体到底不是铁打的。
0: 如果我不找点事情来消磨，你说我做什么？
1: 出去旅行啊。或者找个清静的地方松弛一下。有没有清静消息？
0: 你见了我老是提起他，不要提他好不好？
1: 你忙吧，
0: 瑞生。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哼，别放在心上，保重你自己身体要紧。晚上有空吗？
0: 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大家聚一聚。我后天要去加拿大。
0: 哦，去多久？
1: 最多2个礼拜。来吗？我们还在老地方。
0: 我今天晚上有事，后天我到机场来送你。
2: 一路顺风啊！
3: 顺风顺风，
1: 谢谢你啊！大家请回去吧，
2: 早点回来哟、哦，不然大伙都想你。
1: 你怕我不回来呀、啊？再见，
2: 再见。
1: 大家请回去吧。
4: 顺风顺风。顺风
2: 我送你们回去。
5: 好。
1: 所以没办法。

0: 小姐，您那么快就回来了，
1: 把东西拿进去。
0: 啊，玩的好不好啊？
1: 先别问这些，马上替我放水，让我先洗个澡。
0: 啊，好。
1: 请陆先生听电话。

0: 小姐，您先去洗，我给你拿衣服。江姐啊，替我打个电话给孟小姐，告诉她我回来了。哦。回来之前，怎么连封信都不写给我啊？我哪还有心思写信？你放出来，我连多等一分钟的耐心都没有，马上就赶了回来。真看不出王光宙是干这一行的。总算我运气好，他们查明我是被利用的，要不然不晓得还要关多久。好了，又回来了，有什么打算？没有打算。奶茶呢？欢迎你。你知道吗？你舅舅上个礼拜已经走了。
1: 哦，
0: 梦里啊，你是不是想知道他的消息？他从来没到夜总会来过。陆先生告诉我说，他天天喝闷酒，脾气变得很古怪。

0: 说话。喂，你是谁呀？
1: 是我。我回来了。
0: 何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没什么，我问候你。
0: 谢谢你的关心，再见。

0: 我已经说过了再见。
1: 啊？说什么？
0: 彭楠呢？我看这件事还是你来吧。
2: 嗯，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我觉得我们一方面向航空公司联络安葬的事，另外呢，我们先打个电报到吉隆坡通知瑞生的家里。我相信他们一定也知道了，看能不能派个人来。啊，张秘书，请你马上去办这件事。
3: 啊，是。
2: 最后，关于他的财产部分，好在他的财产都有马会计师整理的，我们替他结算一下。
4: 这方面倒很简单，陆先生在生意往来上的账目，他的习惯是每个月结算一次。我想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快的整理出来。
2: 嗯，好了，周经理。把东西给我
5: 啊！
2: 马会计师，
5: 嗯，
2: 瑞生曾经替我向外面借过50万块钱，他临走的时候我也向他提过，这是一张517500块钱的支票，连利息在内，你替他收下。
4: 这笔钱就是还，也用不着那么急，何必把现金冻结起来呢？
2: 不，我应该那么做的
4: 啊。那我给你开张收据。
2: 嗯。张秘书，顺便以治丧委员会的名义再报上登一则启事，这样比较慎重一点。

真没想到人就是这么简单，说去就去了。喂，请等一下，你的喂，我是孟丽，我刚才看见报纸了，我知道，谢谢你。是的，请你等一下。我是青青，谢谢你。是的，请你时常来捧场啊。再见。你们究竟怎么回事？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的后半段，当青青与彭楠化解误会，重新坠入爱河，音乐巧妙地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彭楠假扮流浪歌手逗青青开怀时，配乐使用了快节奏的爵士乐进行渲染，但音乐中淡淡的吉他拨奏音色却是这欢乐场景中不容忽视的存在。这种乐景衬哀情的创作手法为二人悲戚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当青青发现自己的病情，决定离开爱人独自迎接死亡，彭楠追逐的脚步结合紧张的鼓点，让人不由地为他们揪心。当他赶到空无一人的住所，只看到一封青青的绝笔时，彭楠孤独绝望的身影结合哀伤的旋律，也为这部电影画下了句号。

0: 谢小姐，回头我再来。
1: 唐先生，你回去休息吧，让我在这儿陪他。
2: 不要紧的，
1: 你还要去上班呢。
2: 我已经打电话回去交代过了，你也歇歇吧。
1: 他醒了。
2: 青青，
1: 嘘，你先出去。

0: 青青，青青，你醒啦！哎，不要说话，好好的躺着。
1: 不要紧的，这是我的老毛病，干嘛把我送到医院里来？
0: 老毛病就可以不治了吗？
1: 那是多余的，头昏贫血没有什么大不了吗？给我好好的躺几天，做一次全身检查。
0: 我不要。
1: 万一查出来得了什么绝症，那才糟糕呢！<笑>也就是这样的，青青，有一个人要见你，
0: 他来了，在你醒过来之前，他一直在你的身边，现在他的人呢，在外边，我不要见他。
1: 不要孩子气了，难道他心里就好过吗？我让他进来了啊。
2: 我再检查一下啊。谢谢您啊。他怎么样了？
1: 没有什么事了，就是虚弱一点。
2: 我可以进去吗？
1: 快进去吧。
2: 哎，不过。我知道，梦里，谢谢你了。

0: 琪琪，
1: 请你离开这儿。
0: 琪琪，
1: 走开，我不要再看见你。
0: 琪琪，这件事情不能全怪我。你想一想，一个心里所爱的人离开了自己，跟着别人走了，他的心里会好过吗？那天我讲的话也许过分了一点，可是你知道我有多大的委屈吗？

0: 但我听到你回来以后第一个电话，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虽然恨你，可是我一半是兴奋。我为什么要兴奋？你应该明白。青青，你可以骂我、打我，不要不理我。
1: 孟丹，我对不起你。
0: 别那么说。以后我们不要再谈过去，好不好？青青，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再离开我。
1: 我不再离开你。
0: 来，让我看看你哭的样子。
1: 我要看看你笑的样子。
0: 青青，你出院以后，我要好好的陪你玩一个月。你喜欢到什么地方去？日本、美国还是欧洲？
1: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2: 为了慎重起见，我曾经复查过一遍，证实他确实得了血炎。这是检查的报告书。
1: 莫医生，那就是说他这种病没有希望了。
2: 目前在医学上说，
0: 可是一路上他的精神很好啊。
2: 很明显的，目前他是在一种使他很兴奋的环境里面。
0: 你看他会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呢？
2: 在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在心理上说也许可能吧。
0: 照你的估计，他还能活多久？
2: 不会超过三个月。

0: 你是不是何晶晶？
1: 嗯。
0: 哎。
1: 你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跑到人家家里来呢？
0: 我没有权进来吗？嗯。
2: 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假如我戴个帽子，像不像个西部牛仔啊？太容易了。

0: 你小的时候一定很调皮。
1: 你错了，我小时候才不调皮呢，大大的眼睛留着两条小辫子。
0: 你又来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说什么？
0: 嫁给我，我们后天就结婚。
1: 后天？
0: 答应吗？
1: 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因为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宝贵了。
1: 答应你。
0: 真的？你答应了？
1: 可是两天时间，我的结婚礼服怎么来得及呢？
0: 你放心，我认识一个熟地方，24小时一定做好的。

0: 好不好看？
1: 漂亮极了。我们马上照你的意思把它改一下，晚上就送到府上。
0: 谢谢你，
1: 你换衣服吧。

0: 夏小姐，昨天晚上怎么没来拿？
1: 哦，临时来了一个病人，要动大手术。改好了吧？
0: 试试看吧。好的。
1: 何小姐，
0: 你是？
1: 我姓肖，做过你特别护士的呀。
0: 我的记性真坏，好吗？
1: 是不是那样？谢谢你啊。您在这儿做衣服啊？
0: 结婚礼服，明天穿的。
1: 啊，恭喜你啊！
0: 谢谢你，再见。
1: 再见。
0: 啊，再见啊。
1: 他真的明天结婚呢？
0: 哎，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就不知道喽？
0: 哦，他结过婚的。
1: 哎，我不是说这个，起先我也不知道，他出院，我还以为他好了呢。

0: 何小姐自己还不知道呢，莫医生就告诉那个男的嘛，说他的病最多不会超过三个月了。没有人告诉他，那当然了。后来莫医生就劝那个男的，尽量让他过得快活一点。哎，这地方给我收小一点吧。
1: 嗯，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结婚呢。他是干什么的？
0: 听说是一个唱歌的。

0: 青青，你又在想什么？
1: 如果没有这个花园，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认识。
0: 有缘吗？你不是最相信有缘分的吗？
1: 但是缘也会尽。
0: 青青，
1: 好，我不再说这种话了。你看我多快活多幸福。哒哒哒哒哒哒，棒棒。蓬莱，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的一晚。
0: 你又来了。要说这是我们婚前最后的一晚。
1: 对不起，我又说错了。
0: 要罚。
1: 怎么罚？
0: 是他坏，罚他。

青青，我代表全体同事们祝福你们白头偕老，幸福。

哎，请坐，请坐，你客气啊，谢谢。什么你都安排好了，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从来没有正正实实的在这里做过客人，在这最后的一晚，把杯子举起来。 青青，我祝福你永远快乐。我也祝福你永远健康。青青，你的手怎么冰凉的？就快要做新娘了，当然有点紧张。 这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快快活活的单独在一起。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叫你的名字，我就是在梦里的时候也时常叫你，有时候把自己都叫醒了，以为你真的来了。
0: 傻孩子，以后你不是可以每天叫我的名字吗？你一定是累了，早点休息吧，明天一大早就要忙着做新娘子了。
1: 不，你不要走，最后的一晚让我们在一起。
0: 梦丽明天一早就来，你好意思吗？
1: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了。

0: 我要走了，一会儿来接你。
1: 彭南，不要离开我。
0: 兰冲，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下午就要走了。你想想看，公司这两位的事情总要交代一下。你呢？早点起来，吃早点，洗澡，化妆，穿结婚礼服，然后我接你去做新娘。啊，起来，你送我出去。

0: 再见。
1: 再见。阿南。
0: 什么事？

0: 哎，请请请。马先生，
1: 哎，
0: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哎，请坐。
1: 哎，我刚到不久，恭喜你啊！
0: 匆匆忙忙的到婚姻注册处登了记，马上就要到机场去。喜酒正好回来再补寝呢。
1: 哎，这也是个办法。
0: 请经理进来一下。
2: 是。
1: 唐南兄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
0: 哦，
1: 瑞生的账目我全对过了，怎么算呢都多出50多万来。后来我才弄清楚，毛病出在你那张支票上。
0: 怎么会呢？要不然就是瑞生支出的时候没有登记。
1: 不是的，你看看这个东西，这是我在银行里 copy 的。
0: 王光照。啊，
1: 这笔钱是瑞生代借的，背书上写的是何青青，你认识这个人吗？
0: 原来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青青，你是怎么了？
1: 梦里，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要走的。
0: 你，
1: 我已经知道了。谢谢你一直不把真相告诉我，
0: 青青。
1: 梦里，我不走该怎么办呢？
0: 你有没有替他想过？他是这么爱你，
1: 就是因为他太爱我，我宁愿只让他痛苦一次，而不愿意让他永远的痛苦下去。我不能那样自私。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想笑都笑不出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心里比我更苦。
0: 青青，
1: 梦里，不要这样，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你让我走。
0: 你不能走。
1: 难道你要让我流开了眼泪？Hey,

我走了，不要找我，因为你是那么爱我，所以我不能让你再痛苦下去。我不愿做一个哭泣的新娘，也不愿你结婚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妻子，不管是哪年哪月，不管我在哪里，都是永远爱着你的，彭楠，再见。想念我的时候，你可以放我专为你而唱的那支歌，不要难过，我永远在你的身边。

从歌厅的初遇到男主一个人的沉默，这部电影用音乐完成了爱情的叙事。青青和彭楠的故事告诉我们，感情的裂痕需要双向修补，而真爱往往错过了就不在。导演潘磊通过一对爱侣的生离死别，完成了对70年代爱情的颂章。在青青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彼此都尽力为对方多做一些。正如诗人所说，真爱总是常觉亏欠，有些理解总是来得太迟。这也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人，不要让一时的义气成为永久的遗憾。

0: 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呀，这么多人呢，
2: 讨厌。
3: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
0: 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2: 怎么了？
1: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嗯，
0: 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2: 给给给。嗯，
1: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2: 短消息。
1: 谁来的？嗯。
2: 又怎么了？
1: 还是她，你听哦，
0: 她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她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2: 在哪儿登着呢？
0: 准备明天登。
2: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0: 吃吃吃，
2: 就知道吃。你看你看看啊，
0: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嗯，谁来的我也不看。你

0: 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1: 什么事啊？
2: 我电话。
0: 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1: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0: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1: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0: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1: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0: 你不用，我相信你。
1: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0: 我后什么悔？我。喂
3: 喂，
0: 是个男的。
3: 喂，哎，
0: 谁呀？
3: 我是三哥。
0: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3: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0: 那就去呗。
3: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0: 哎，那我怎么说？
3: 和以前一样。
0: 和以
1: 前。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0: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1: 你什么？
0: 哎呀，你看你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1: 头，
0: 三嫂了。喂。
4: 喂，郭
0: 嫂。三嫂。
4: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0: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4: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0: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我去叫他。
4: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1: 哦，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0: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0: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1: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0: 给谁打？打
1: 喂，老王大哥。哎，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啊，
3: 丽丽啊。啊，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3: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了。
1: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3: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1: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0: 我去上趟厕所。
1: 站那儿。
0: 又给谁打？你
1: 看。喂，小四儿啊。哎。啊。我是你嫂子丽丽。哎，
5: 嫂子。哦，
1: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啊？笑什么笑啊？哎呦，
5: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1: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5: 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吗？我让他回给你。
1: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0: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6: 谁来的？
0: 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5: 喂，
0: 小四儿，
5: 郭子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家呢。
5: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1: 你瞅瞅人家。哎，
5: 怎么旁边有个女的？啊，
0: 谁？那她是那谁？
5: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0: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1: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哼，
0: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家伙的撒谎是不是？我
0: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还
1: 行了，你起来，
0: 我没弄错。哎呀，差不多，回来。

0: 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

0: 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2: 给谁打？
0: 菲菲。喂。
3: 喂。
0: 菲菲啊。
3: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3: 哦，郭哥。
0: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3: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4: 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3: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4: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人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5: 喂。喂。
0: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
5: 啊，小郭呀。啊。
0: 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5: 没有啊。
1: You.
0: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5: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You. 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0: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啊、
1: 喂，李阿姨，
5: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5: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哎，
5: 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0: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嗯。从今以后，咱俩我都饿了，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1: 哎呀，快走啊！
0: 快，都几点了？来来，
1: 快快。
6: 喂。
0: 来。
6: 啊。啊。啊。
0: 啊。啊。啊。
1: 啊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1: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啊！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0: 哎呀，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快走。没问题。
1: 来了，快接。就来了，快！哎呀，
0: 喂，
7: 哎，
0: 谁呀、
7: 啊？我是大姐夫。
0: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7: 啊，在你们家呢？嗯，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啊，
1: 郭子，郭子呀，
0: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7: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7: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我去开门，
1: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
1: 石头剪子布，
0: 开门。哇，
1: 你开门，
0: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真在厕所呢。

0: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1: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2: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0: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3: 哪儿漏电了？
0: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1: 送钱包干嘛？
0: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1: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2: 对，
1: 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2: 好。哎呀，啊，郭子，电话，
1: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2: 啊，谁信呢？谁信呢？
4: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5: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6: 嗯，快点，快点，东子，快点！闪人了！哎呀，我的妈！上车，
7: 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6: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8: 谁说没拎的？这不4袋200多斤肉吗？
6: 肉也算呐！
8: 警察同志，哎。今天是大年三十啊，我给您拜年了。哎呀，
6: 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8: 好，
6: 快点。哎，再见啊，
8: 再见。
6: 一路平安。哎呀，我的天，
8: 警察同志，哎，汤啊，汤，汤，汤。
6: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8: 您帮我拿一下，汤。
6: 嚯，嚯，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8: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6: 你媳妇儿呢？
8: 在车上呢。
6: 哪个车呀？
8: 刚开走那车。
6: 你被落下了。啊！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8: 您呢？不知道啊。刚才车上倍儿热呀。啊。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他买两碗汤啊，汤是倍儿烫 啊！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啊！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嗯、啊，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6: 下去了，
8: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啊。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6: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啊。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啊！
8: 这电话没在身上，
6: 你电话呢？
8: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那儿的媳妇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6: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打一个。哎，你媳妇多少号？
8: 没记住。
6: 那你的电话呢？
8: 我电话在包里呢，包在衣服上呢，衣服在媳妇。
6: 电话号码？
8: 我电话号。睿智，哎
6: 呦我的天哪！你赶紧的，拿我电话自己拨。哎，还一口气。
8: 喂，媳妇儿，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哎，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喂，
6: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8: 行啊，
6: 行
8: 啊，谢谢。
6: 来，在这等我，
9: 亲爱的，来来，坐这儿歇会儿。
6: 哎，亲爱的啊，凉，
9: 来垫上，
6: 你看看人家啊，
9: 哎，来，亲爱的。喝点水。
4: 好，
6: 大爷，哎，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9: 50年了。哎呀，
6: 50年了。
4: 是，
6: 那您先。

0: 头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1: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嗯，那问的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
0: 那个，睿智。
2: 老头子，哎，咱们是几号车厢啊？
1: 哦，亲爱的，我去问问。哎，那个警察同志，
0: 哎，大爷，
1: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啊，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0: 六车厢。
1: 哎，得嘞。哎，亲爱的，六车厢。
2: 那咱是几号座啊？
1: 我再去问问。哎，警察同志，
0: 哎，大爷，
1: 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
0: 三 D 和三 F。
1: 得嘞。哎，亲爱的，三 D 和三 F。
2: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
1: 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0: 大爷，您就甭问了，您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您。
1: 哎，得嘞。哎，哎，哎，警察同志啊，
2: 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
0: 哎，大妈，
2: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就行。
0: 得嘞，大妈。哎，大爷，你给我来一下，快点。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他叫秋香，
1: 啊，对啊，秋香，
0: 赶紧的，
1: 秋香，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2: 站住，站住，抢包了！
1: 啊，抢包！
2: 抢包！
0: 兄弟，把他给我拦住！
3: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0: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2: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
0: 啊，
3: 不是怎么回事？
0: 对呀，
4: 对。
0: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2: 他就没良心。他
0: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2: 好，
0: 身份证
2: 这儿呢。
0: 你车票
2: 这儿呢。
0: 你衣服呢？
2: 这儿呢。
0: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3: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
4: 嘿，你抢人包，你还得占人便宜。
3: 我占谁便宜？
2: 他就是我老公。
3: 你干啥？
4: 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
3: 你是不是吃饱撑的？你干嘛说我抢包啊？
2: 谁让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搭了个脸给谁看呀？你
3: 我怎么搭了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搭了脸了吗？
0: 有点搭了。
2: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给你妈发的短信啊？
3: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到什么，我就抽我自己。
2: 查就查，
3: 我能让你查着？
0: 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
4: 坏了，
0: 呀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4: 警察同志啊？谢谢您，
0: 你甭客气。
4: 您怎么那么欠呢？
0: 我就是，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4: 怎么欠？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0: 那有什么问题吗？
4: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0: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你干坏事了。
4: 没有，没有，
0: 没有，你怕啥？
4: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0: 挺好的呀。
4: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儿不知道。
0: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4: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儿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0: 哎呀，那你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4: 我，哎，电话
0: 谁呀？
4: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你接啊？
4: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啊？
4: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0: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4: 他没。
0: 啊，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三件事儿。
4: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4: 听见了吗？
0: 他你爸妈？
4: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
4: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万，
4: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
4: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整整，我攒了10年呀！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

0: 没事，
1: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2: 这女的谁呀、
1: 啊？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2: 我长这样啊？
1: 你可不就长那样？
2: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1: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2: 回来，哎哎，
0: 我说
3: 回来，警察同志，啊、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4: 别给人添麻烦了。我不是，
0: 行行行，不麻烦不麻烦。啊，
2: 快点快点坐着吧。
0: 哎，来大爷来准备。
3: 哎，等等啊，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三，
5: 好嘞，
0: 大爷，你看怎么样？
3: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5: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吗？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3: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3: 你看这个
5: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3: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哦，
5: 什么头一回呀？啊，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
3: 哦，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5: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3: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5: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3: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啊，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5: 哎呦，警察同志。
0: 哎哎，大妈。
5: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0: 是
5: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
5: 啊，你说你烦不烦呀？
1: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1: 我们俩结婚三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啊，我跟他回去了。嗯，啊，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啊，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0: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1: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0: 狗啊！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了吧？
2: 警察同志啊，啊，他比我更过分呢。啊，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1: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啊，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啊，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啊，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啊，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0: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6: 不一样。哎，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哎，
1: 你听听。哎，
0: 那你过年回谁家？
6: 我媳妇家。哎。
0: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6: 我早让他们笑死了。但是哥们儿，你还有机会啊，挺住。
0: 行了，什么挺住？
6: 加油！加油！
2: 告诉你啊，过年不跟我回家是吧？行啊，离婚。
6: 加油！
0: 开玩笑呢，开玩笑。
1: 离就离，你吓唬谁呀你？哎，
2: 小伙子，
1: 别别别，
2: 过年的，
1: 没，别拉着我，
0: 行了，
3: 听你们啊，
0: 干嘛呢？这是，咋离婚了呢？这个啊。你这点事儿至于的吗？两个人在一起他不容易啊。
3: 就是啊，
0: 你看这对老同志啊，在一起都50年了，现在一口一个亲爱的。大爷，您跟他们说说，您跟大妈提过离婚吗？
3: 我忘了。
0: 这个小伙子啊，就为了给媳妇儿打碗热汤愣没赶上车，你说这冰天雪地的他埋怨过吗？
6: 不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

0: 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1: 喂，妈。
2: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1: 在车站呢。
2: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1: 好嘞，妈。
3: 咱妈又说什么呀？
1: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3: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1: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哎，哎呀，车来了，
3: 快点，车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3: 老伴儿拿着。哎，
2: 大爷您近点啊，六车厢。
3: 好，
2: 哎，拜年了，
3: 警察同志，
4: 拜年了，
3: 您等等一等，
4: 过年好，
3: 哎，
5: 过年好，
3: 哎，
2: 过年好，
3: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3: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3: 乘务
8: 员同志，快去！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3: 肯定有饺子。
8: 这什么馅的呀？
3: 荤的素的都有吧？
8: 我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8: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没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0: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都热着呢。
0: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0: 吃一个。
2: 香不？
0: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0: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的？
0: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0: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0: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哎，走了，你初一给他试啊。嗯，
0: 哎，老公，哎，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走吧，再见。一路平安。新春快乐。
9: 上个月网购花40000。哎呦，
10: 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
11: 你听听大哥。
9: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撒半酒的包有多好看呢。
11: 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12: 着什么急？哎呀，
11: 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2: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啊。
11: 你也是第一次啊？
12: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哎呀，
11: 一会儿说话就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吱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什么来着？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13: 我不好。

0: 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哟，我六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
1: 哎呀，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0: 不，我游戏账号被盗了。那怎么还笑我呢？
1: 不是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哈，不好意思啊。
0: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
1: 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0: 点不了啊？
1: 是。
0: 那之前的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我要投诉你。
1: 别，能点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2: 没有呢。
1: 那我咋播歌啊？
0: 你唱啊。
1: 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2: 我唱歌不跑调，你让我来呗。
1: 你能行啊？
2: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啊，前十万强。
1: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就为您播放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您。
0: 我想听那种就是有一种大草原的广阔，还有一丝丝小清新，有一些小调皮小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
2: 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1: 有这样的歌吗？
2: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腾格尔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
0: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
1: 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个电工。我是一个电音歌手。
1: 这几声电音啊，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4: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3: 你别说话。
1: 好，我不说话，听您说。
3: 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
2: 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1: 对呀。
3: 我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1: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3: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我老公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着俺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4: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告花4万。哎呦，
3: 我一共花了4万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
1: 你听听大哥。
4: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3万9的包有多好看呢。
3: 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
4: 那我喝点酒怎么了？
1: 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是不是啊，大哥？
4: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哎呀，
1: 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哎，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2: 我哪知道啊，是那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因为包治百病嘛。对不对啊，大姐？哎呀，对，
1: 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我呢

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
1: 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
2: 主持人哥哥好。
1: 哎，你好。
2: 我叫小美。哦，
1: 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2: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她，我想为她点一首歌。哎
1: 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2: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1: 这小人精她点这首歌太恰如其分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2: 不点了不点了，我妈拿金毛掸子向我走过来了。哎呦，
0: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嗯

0: 身边。
1: 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2: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1: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2: 之声？啊，我之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2: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3: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2: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
2: 们这……哎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
3: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
2: 儿子，你说话呀。
1: 爸，那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去看您，好不好？哎哎，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对了啊，我想孙子了，赶紧让孙子跟我说两句。
4: 爷爷。哎
2: 哎哎，这大孙子的。
4: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2: 好，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啊，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4: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2: 行。
4: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2: 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3: 大哥呀，我送的。
2: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
4: 大年三十刚送完最后一单，这眼瞅着十二点了。刚才呀，我也点了份外卖，我看看到哪了啊？哎呀，
3: 五米，

0: 米，一米，哎，你靠点边儿啊，过了。哎，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1: 这儿呢。
0: 不咋的，现在一份饺子还得俩外卖员接力送啊。
1: 我订的外卖，尾号3537吗？
0: 你订的
1: 啊？
0: 哎，你一个送外卖的，怎么能点个外卖让我这个送外卖的给你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1: 那我这个送外卖的怎么就不能订份外卖，让你这个送外卖的给我这个送外卖的送个外卖呢？
0: 行了，我不跟你扯了，这是您的外卖啊，祝您用餐愉快，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亲。哎，
1: 兄弟，你是真不容易啊，这大过年还出来送外卖。
0: 哥们儿啊，你更不容易，这大过年呢，你还得吃外卖呢。行了，我接单去了啊。
1: 哎，嗯，喂，你这外卖有问题。
0: 啥问题啊？
1: 尝一个。
0: 没问题啊。
1: 问题来了，吃客户的外卖，这是外卖界的大忌呀、啊，差评。
0: 哎，你干啥呀？不是你让我吃的吗？你啥人呢你呀、啊？
1: 态度还十分恶劣，还一点不温柔，必须差评。
0: 小哥哥，同是天涯沦落人，外卖何苦为难外卖？嗯，哥们儿，你给我一个差评，我这一天就白干了。另外，我都干了半年，一个差评都没有，
1: 一个差评都没有
0: 啊。
1: 现在有了。
0: 哎，哥们儿，只要你不给我差评，你让我干啥都行。
1: 想解决问题是不是？
0: 是，
1: 那你过来来来。
0: 哎，
1: 好事成双，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那我不雪上加霜了吗？
1: 那你看咱俩谁有缸呗。
0: 你有缸。
1: 完了。
0: 完了。
1: 你不得揪点什么吗？
0: 啊，再给我整点蒜酱。
1: 蒜啥酱啊？三十晚上吃饺子，你不得整点拜年嗑吗？
0: 我给你做首诗吧，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1: 行、啊、
0: 那个、这个破车，破马张飞辞旧岁，杨乐二正过大年。
1: 哎呀，
0: 毛愣三光添一岁，死气白赖、
1: 哎！别说了，别说了。再说年都过不去。
0: 你说我能走了吧，
1: 兄弟、啊？
0: 哎，
1: 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
0: 啊？
1: 今天是大年三十，我就想找个同行啊，陪我一起吃顿饺子，在这热乎的过个年。你再吃俩，吃完你该忙啥忙啥去。
0: 哥们儿，你咋不早说？你给我吓的，那手脚都冰凉。这会儿我饿了，我就不客气了啊。
1: 吃。
0: 哎呀。这个饺子我敬爹妈吧。
1: 好，
0: 过年回不去家，给你们二老拜年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嗯，这个饺子呢，我就敬跟我们一样回不去家的弟兄们，你们辛苦了，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谢谢你哥们儿，也跟你拜年了。
1: 拜年了。
0: 过年好、啊、
1: 拜拜。
0: 好，
1: 拜拜。
0: 哎，你好。
2: 哎，我外卖给我送哪儿去了？
0: 啥外卖呀？
2: 尾号3537的吗？我看你到楼下老半天了，怎么还没上来呢？行了，我下楼找你去。
0: 哎，哥们儿啊，你手机尾号不是3537吗？
1: 是啊，135尾号3537啊。
0: 完了。
1: 咋的了？
0: 完了完了。这个饺子是138尾号3537的，我给人家饺子吃了，我还搁这巴巴的搁这煽情呢，完了完了。
2: 我饺子呢？
1: 他吃的。
0: 不是你让我吃的吗？
1: 我让你吃的是我那份饺子，没让你吃人大哥饺子。
2: 哎，你俩谁给我送的饺子？
0: 大哥呀，我送的。
2: 十个格，五个饺子。满十减五呗。
3: 满十减五。
0: 不是，我送来的时候吧是十个饺子，他非得让我陪他吃。
2: 那你吃没？
1: 我没吃。
2: 那不还是你吃的吗？

0: 等会儿，大哥，我有点乱，我捋一捋啊。我不这么的吗？我刚才我不过来了吗？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喂，哥们儿，我到了，你在哪呢？
1: 啊，我说我知道了。完，你把电话挂了。
0: 完了，他就说他尾号是3537的吗？我把饺子给他，他就非得让我陪他吃，不吃就给差评，我就吃了一个。
1: 咋吃的？
0: 我就搁这儿这么吃的吗？
1: 然后呢？
0: 然后他说好事成双，再来一个。我说那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呗。我就又吃了一个。又吃了一个之后，他说那不行啊，你得来个拜年嗑。我说那我哪会，我给你整首诗吧，整完诗我刮，我又来一个。气氛不上来了吗？我气氛上来，我正好我想我爸妈，叭，我就来了一个。完了，我看这些弟兄们回不了家也挺辛苦，叭，我就又来了一个。
1: 10个饺子，都让你造了。
0: 别，大哥，我就吃5个。
1: 那这10个不都没了吗？
0: 我刚才我情绪到了，我入戏了，我都吃饺子太香了，主要是。你这么的，大哥，对不起啊，我错了，我现在马上我就给你订一份饺子，他马上就送过来，你千万千万别给我差评，好不好？
2: 差啥评啊？咱俩还得给你啊好评啊！
0: 我说啥意思啊？
2: 你看那儿，
0: 你妈，这咋还有？还有摄像头呢，
1: 大哥，我们是真人秀栏目组的，正在这直播呢，就是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外卖小哥多不容易，别动不动就给差评。
2: 对，
0: 不是真不给差评了，
2: 瞅给你吓的。
0: 那个过年的饺子真挺香，最好再给我来碗饺子汤。
2: 有
0: 吗？
2: 有。
3: 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 G， 4090钛的显卡，固态2个 T，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4: 清风剑在手，哦，双刀要看肘，嗨，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有没有。
5: 我也还行，
6: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海洋哥，你有没有觉得哈，看多了大家的留言，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
0: 什么？
1: 哎，就很多朋友嘴上其实点的是歌，但是字里行间呢是你是我的这个意思，就不管你是我的青春，你是我的遗憾，你是我的等等等等等。哎，
0: 今天的开场曲呢，特意为大家选择了这首歌，你是我的。
1: 咱们做节目这么久了，每次别人问我你最怕什么，我都会说，我最怕的是我们亲爱的观众换台。如果问我最骄傲的是什么，我一定要大声地说，最骄傲有人每天定时打开我们的节目，哪怕只听一首歌，但是就觉得莫大的温暖。屏幕那边的你们就是我们每天坐在这里的理由
0: 啊，因为没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没有我的爱对你说了。那听歌的时候呢，大家别忘了把你喜欢的歌曲写在评论区，可以送给爱人、家人，或者是像我们一样一直陪着你的朋友。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你是我的》。

0: 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那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软软的风，他说我跟老公是大学同学，那会儿我和他是双向暗恋，就是谁都没敢说。北方的冬天真冷啊，我天天早上在宿舍楼下等他，就为了能跟他一块儿去教室，那风吹得脸都疼，也算是为他我受冷风吹吧。后来毕业了，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现在日子过得挺幸福，想点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纪念一下当时傻傻的我吧。希望我们一直这样幸福下去。哎
0: 呀，听完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脑子里都有画面了。就一个小姑娘大冷天的缩着脖子站在楼下，但是就为了等她那个喜欢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心里面觉得苦啊，但是现在再回想，那点冷风算什么？心里头是热乎乎的。
1: 其实很多人的感情都是从这种傻乎乎的坚持开始的，就是啊，你不说我不说，但是在用行动偷偷的对对方好。那好在呢，你们没有真的错过啊，那些被风吹过的日子最后都变成了暖洋洋的回忆。祝你们一直这么甜下去，也祝所有还在受冷风的朋友们早晚都能够等到那个对的人。
2: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 CHENYY 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女儿上幼儿园了，我们选的幼儿园离家10公里，每天要先送她去幼儿园，然后自己再去上班，开车的路上呢会给女儿放歌听。那天惊喜地发现女儿竟然会唱好几句了，她不开心闹情绪的时候呢，我也会引着她一起唱这首歌，所以希望点一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我的闺女。
1: 我特别能懂她说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天天在车上给她放歌，然后没指望她学，结果突然有一天可能你的后座就传来奶声奶气的跟着唱的那个声音。
0: 你闺女也是。
1: 我闺女你知道她学会的第一首是周杰伦的《稻香》，因为那时候她才5岁啊。第二首她学会的是杨千嬅的《野孩子》和水瓶座，是粤语歌。你知道她现在是我们家的文盲，就是她还不认识几个字呢，但是粤语唱得非常的流利。其实那一瞬间真的你不知道你是想笑还是想哭，就特别感动。也不是她唱得多好听，就是觉得孩子这种不知不觉就长大的瞬间让人觉得很幸福。
0: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很多人的成长是在这些小小的瞬间里面的。就像你好像一直往土里面浇水，然后突然看见土里面冒出了一棵小苗，我们就把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这位朋友。也希望每一次这个旋律响起，都会让妈妈想起后座那个小小的认真的声音。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妖小妖说，想点一首我一见你就笑送给他，是女字旁的他。上大学那会儿啊，新生入校，他对我笑了一下，就让我魂牵梦绕，就那一下让我一直记到现在。后来每次见到他，我心里就跟放烟花似的，控制不住的乐。虽然可能他现在都不知道我叫啥，但是马上大三了，我的暗恋也会有结果吧。祝我顺利。
0: 喜欢一个人不就是这样吗？没有理由，也完全藏不住。他一笑可以让你记整整两年。我特别真诚的建议这位朋友，不要光点歌，马上就大三了，一定要找个机会大大方方的去表白，好不好？
1: 通过他的留言，你能感觉到他应该已经准备开始行动了。但是应该会有个结果了吧。其实有时候喜欢一个人呢，就是那一个眼神就够回味好久的。但是话说回来啊，光在这点歌，那个女孩呢不知道你是谁可不行。要不这样啊，你把这期节目录下来，哪天放给她听，让她知道有一个人一见到她就笑，鼓起勇气去试一试。我们也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当时惆怅像如沉睡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河北的网友泡沫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想你会想我吗，送给严朋友。你删除了我的联系方式，我才真正意识到你的不喜欢，可我确实放不下你。刚开始对你有好感，现在心动了，但你却悄悄地离开了我的世界。你能做到权衡利弊，我却做不到及时止损。希望有像我这种情况的人都可以慢慢地释怀，从中走出来。
2: 我想跟泡沫说，不是你做不到及时止损，是你比对方更认真更重感情，这并不是你的错。至于删不删除联系方式也没那么重要，真正放下一个人是你想起他的时候心里已经不难受了，那就给自己一点时间，让这一切慢慢的发生。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个让你放不下的人也只是一段路上的风景，风景看过了就该往前走了。
1: 是的，可能我们不用逼自己马上忘掉，可以允许自己难过，也允许自己慢慢的释怀。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可以走出来，遇见更值得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保定的杜春华发来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送给赵先生。虽然你不懂我的心，但我将把一生的痴情付给你，用一世的缠绵恋着你，时时刻刻的思念着你，往后余生都只牵挂你，愿你一世安好，余生无忧。
1: 还这段留言有点像诗，对吧？非常的浪漫。其实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对方全明白，自己心甘情愿就够了。也许诗的词句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了表达这份情感，字斟句酌的去推敲，让这段文字变得如此之美。
0: 我们也替杜春华把这首歌送出去哈，希望你的心意呢，他全都能收到。

0: 央视频的好友陪你留言说，海洋月心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听我说谢谢你送给我的爱人。我们的感情经历了很多，我们依然深爱着对方，我想对他说，其实我不会嫌弃你的幼稚，反而觉得你很可爱，谢谢你的照顾，相信我们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1: 哎呀，好温暖的留言啊，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还可以看到对方的可爱和幼稚，而且还愿意说谢谢，其实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因为很多感情走着走着慢慢就只剩下了抱怨和习惯，但你们依然可以彼此欣赏，互相珍惜，祝你们可以一直这么好，越来越幸
0: 福。其实让人羡慕的爱情，我觉得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那听我说谢谢你这首歌马上为你们安排啊，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就这样幸福的一直走下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看来自于云之彼端的留言，他说杨哥、韵熙，我想点那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有些人啊，如果注定今生有缘无分，无论爱的有多真，感情有多深，风景有多美，总有一天会因为各种因素阻断你们的情感，无法再继续。那个人将在你余生的日子里成为你回忆里的痛。现在联系变成了打扰，实属无奈，只能静静的回忆，偷偷的想念，任由时光流逝，任由思念泛滥。可是我真的很想他呀。
1: 有些感情不是不够深，是缘分只够走到这里了。你要问遗憾吗？那是当然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最难得的可能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后你依然在心里为那个人留了一片海。
0: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这首歌的歌名就是那样的无奈。虽然不知道在你们彼此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那份痛里面可能是不是还裹着当初最真的甜，那这段感情还有没有可能再继续呢？
1: 静静的回忆，偷偷的想念，我觉得这不丢人，哎，这是你爱过的证据。只是你不要忘了，思念之余也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当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那就跟随心的方向。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你。

有爱就有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又与大家如约见面了。今天晚上，中国民歌之城山西左权再一次以他的千言万壑山吟泽唱，迎接着海内外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寻声而来，引吭高歌。
1: 在上期节目当中，十二位原生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共同合作，完成了第一轮的展演，用民歌咏唱生活。
0: 这一轮呢，我们将要唱的呀是民歌当中的爱情。其实千百年来，民歌已经悄然记录下了人们相识、相知和相恋的那些动人故事。
2: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十二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盘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0: 在歌声当中，我们常常寄情于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又会唱起哪个地区的情歌来叩开心爱之人的心门呢？
3: 大家好，我是童怡然，

来自安徽芜湖。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标签“莘莘珠玉”，代表的是陆老师。陆锦花老师是评弹演员，那么琵琶是评弹中的一种乐器，“莘莘珠玉”就代表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种感觉。本轮演唱的歌曲是江苏民歌《彩虹铃》，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嘛，所以唱的话要尽量的甜一点，这样的话和陆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融合度会更高一些。这次和陆锦花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咬字方面，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声音啊比较细腻婉转优美，其次呢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比较细腻，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0: 所谓菱是一种水生的作物，在我们中国啊，采菱的传统是由来已久，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采菱曲这样的民歌，它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的歌谣，而后来呢，文人也加入了创作，比如说我们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就曾经写过《采菱曲》，里边说：“子菱亦可采，是以解忧年。”那到了宋代的时候，梅尧臣在他的《采菱》这首诗里边啊，还讲到了菱的形状和菱叶的颜色。他说：“子角菱实肥，青铜菱叶老。”比如说采荇菜，《诗经》里边就说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我们的采菱呢，和采荇菜一样，是一种啊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作。那我们传统的民歌的歌者就看到了在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那些女孩子们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勤劳能干的，是生机勃勃的。所以啊，无论采菱曲也好，还是我们这首采红菱也好，它都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学，是一首在劳动中写出来的诗篇。
1: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民歌

0: 研习营的成员是崔瑞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同台演出呢？
1: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花开朵朵芳，花开朵朵呢是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芳呢就是代表我们民歌传唱人季爱芳老师。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呢，它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说这首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爱人当时想追我的时候，他跟我学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编曲上稍微创新了一下，加了一些这些现代的音乐元素，今天呢也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和季老师一起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把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叫《有了心思慢慢来》献给大家。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歌呢，是地地道道的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而且是开花调里边特别为人熟知的曲目。唱词呢是常用比兴的，比如说樱桃那个好词树难栽，有了

0: 地来，然后呢用女生来与他应和，形容这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要长长久久。开花调呢其实曲调并不复杂，像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上下句体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它的唱词内容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老百姓呢不断地加进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不断地传承下去。
1: 娓娓道来的左权开花调，句句没有想和爱，但句句唱的都是爱情。欢迎欢迎瑞宁回到了我们的观演区，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开花调。那开花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调，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开花调其实是我们左权人常唱的一种小调，就是什么都能开花，比如说门哒哒开花，锅儿开花，板凳开花。
1: 那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种不同的开花调，顺便也教教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
2: 可以呀、啊、
1: 我觉得瑞宁我们可以邀请白马错母来学一学好不好？欢迎白马错母。我们这一次教白马错母一首什么样的开花调啊？
2: 摘花椒吧。

0: 棒的，下去我一定把这首整首歌教会你。
1: 谢谢老师。
2: 谢谢白马错误，谢谢。
3: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英一俊，我们教他一个男的好不好？
0: 也是一首经典民歌，亲个蛋下河洗衣裳，
4: 亲个蛋下河洗衣裳。

0: 唱歌定跪在石头上呀，笑情歌得
1: 太好听了，那回去义俊要把这首歌学全了。
0: 肯定的，肯定的。
1: 谢谢，谢谢义俊。
0: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找一位自带口音的袁小征，小征来。袁小征学起这个开花调，感觉你看上就很有气势，很有信心的样子。
2: 是，听了这么多遍我都快会了。
1: 好，那我们让瑞宁就教你一句短的好学。
2: 好，会哥哥忙到

0: 我觉得通过我们言行的小伙伴们来学左权开花调，每个人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开花调。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在这个学民歌的路上，每一次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心里开花，歌声也能伴随着花的香味飘向千家万户。
2: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特伦，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来共同合作呢？又会唱起哪里的民歌呢？
3: 我是天伦，蒙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兴安盟。我选择的是快乐拉祜，快乐拉祜标签代表的是李娜罗老师。这次我和李娜罗老师带来一首拉祜族民歌混世。刚刚学习拉祜族民歌的时候，我演唱的感觉就是用长调的感觉，后来我跟他学习了大概4-5天吧，录音的时候我听了之后相差很大，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一点。

0: 首先欢迎李娜罗老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欢迎您。早就听说啊，咱们拉祜族人个个是能歌善舞，不论是节日的庆典还是民俗活动，都能把现场变成歌舞的海洋。这不禁就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在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咱们拉祜族人会选择演唱怎样的歌曲呢？
1: 伴奏是唱拉祜族古老的古调，

0: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大家能一块儿唱的？
1: 可以啊，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段我们拉祜族最欢快的一首歌，吉他弹唱《快乐拉祜》。

0: 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言心的小伙伴们。刚刚我们的内蒙小伙子特伦选择挑战云南拉祜族的民歌，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期待藏族姑娘白马措姆，她又会选择挑战哪里的民歌呢？
1: 大家好，我是白马措姆，我是来自西藏。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金达莱，朴颖花老师她的代表作也是妈妈的金达莱。而我今天要跟朴颖花老师合唱的歌曲是阿里郎。练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朴颖花老师特别温柔又特别耐心的一词一句的都教了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次的机会向朴颖花老师学习一些关于朝鲜族的民歌的知识。

0: 提到朝鲜民族的最著名的歌曲，那肯定就是阿里郎了，中国的朝鲜族的歌手们所唱的阿里郎有我们的特点，而且阿里郎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歌族，有不同的演唱的方法，除了什么独唱啊、重唱、合唱这些分类不同以外，甚至和各种不同的乐器的交融，甚至和摇滚呢、一些当代流行的音乐的结合。我们今天听的这首阿里郎应该说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我们的青年歌手们他们的创新之处。
1: 谢谢朴云花老师带来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们知道啊，朝鲜族歌曲的唱腔是很有特色的，能不能请您用歌声给我们表达一下朝鲜族歌曲的特色？
2: 好的，我们朝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谣是桔梗谣，我给大家唱《哆啦吉》。

0: 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朴英花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山东的研习营成员徐子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这次选择的标签是花儿开满山，这个标签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萨丽娜老师。我之前经常参加临夏的花儿会，并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花儿大会。在演出之余，我参观了中国花儿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大量的老艺术家的手稿、音频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他们当地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花儿，特别想去学习花儿，感受它的魅力。

0: 我曾经两次去西北的这花儿会采风，读《诗经》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我们在这个山林溪谷之间，古代的人民用歌声在一起聚会，男男女女在这里面相爱，用歌声表达爱情。到了花儿会，我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在中华民族失传。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到花儿会就漫山遍野的去唱歌，提起花儿就想起花儿与少年。在西北唱花儿的地区，人们就把姑娘就叫花儿，形容成花儿，把这个小伙子就是少年。这首雪白的鸽子，这个花儿里呢是用了古代的一种结构，他用这样的一种象声词描写鸽子飞在天上鸽哨传下来的这个声音，用一对一对的鸽子，而且是老天做的媒，让一对对的鸽子配在一起，所以咱们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天作之合。
1: 提到花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带着花儿这一隐于西北民间的音乐瑰宝走出了西北，走向了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故事。
2: 是他是个的歌呀，唱着
3: 这首上句高山望平川是西北花儿经典曲调之一，他的演唱者叫朱仲禄，被人们称为花儿王。花儿是一种民间曲调，诞生于中国西北的多民族聚集地，是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4: 几个鸽子呢登上了紫松山，哎，那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3: 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铜仁县的乡村，自幼喜爱花儿。
4: 黄河的那个天桥下我不离了呀。
3: 他演唱花儿具有极强的现场应变能力，编唱的歌词既通俗又高雅，深受群众喜爱。张军仁是朱仲禄的研究者，在长达几十年的不断挖掘中，他无数次被触动，并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
5: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挖掘的宝藏，这个花儿里面在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的花儿曲中没有他不会唱的。
3: 朱仲禄及花儿演

唱、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存积了大约6000余首。他首次将花儿带出民间，带进电影，带进高校，还录制了第一张花儿唱片。

0: 今天和张军人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传续着对花儿的热爱，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凋落。
1: 今天我们的研习营迎来了一位四川话说得特别流利的波兰小伙子，他呢想来这里学习一首四川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2: 大家好，我是菲利普，来自波兰，我在成都生活了已经八年了，所以我已经变成了成都本地老外。在波兰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些民歌，比如说抗宁情歌，还放了茉莉花。反正我来到中国之前，我都已经开始了解到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山很多嘛，然后以前没有手机，交流不是很方便嘛，可能就是在有一座山，然后那边有一群美女，他们就唱山歌，另外一座山有一群男的，然后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复啊，也是以唱歌的形式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交流，这样的相亲，那些好听的山歌被大家唱啊，被大家喜欢。这一次我唱一首抗顶情歌，跟云朵老师一起唱的，感受到了特别荣幸啊，真的，到时候我跟他掰一下龙门阵嘛。

情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民歌，然后小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那句反复出现的溜溜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也查了一些资料才明白，这个呀就是我们民歌里边常用的一种衬字。所谓衬字呢，就是音乐和歌词不能完美的契合，或者说歌者需要加重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呀加上几个字。比如说啊，江苏的民歌里边有呀呀的喂，我们四川的民歌里边有哟喂，这些啊都是衬字。在中国古代也有衬字的用法，比如说汉乐府里边有一首《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

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令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个令不知三个字啊，也是一种称字。所以咱们这首《康定情歌》啊，它不仅好听，而且呢，也代表了我们悠久的对称字使用的一种传统。

0: 一首《康定情歌》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寄托着康定百姓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无限期待。溜溜与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姑娘和小伙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去康定城一探究竟。
1: 跑马地哟，
2: 跑马山下，折多河畔，四川康定一座因情歌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在这里茶马古道的足迹依稀可寻，汉藏百姓的欢歌响彻千年。今年75岁的省级康定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毛云刚能够演唱最古老也是当地百姓最为熟悉的溜溜调。
1: 为啥这个叫溜溜调了？因为是跟这个康定这个山形盖的，山是一个在溜溜的，水也是个溜溜，在的一溜，盖也是在的一溜，所以这个溜溜调就一直唱到现在。
2: 随着康定情歌传唱四方的不只是溜溜的山、溜溜的水，歌曲中张家大哥与李家大姐的爱情也让天下有情人心驰神往。
1: 李大姐了心漂亮，也会心闲得的，又会当家的，说断掉后头就唱的泡沫山上有多云，断断长在康定城。李家大姐这话就是指的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张家大哥看上她，一来看她人才好，二来看她会当家，蓝彩羽毛都双全，泡沫情歌代代传，所以这就成了现在。
2: 在康拉乡三道村，另一位省级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是藏族农民王泽富，不同于毛云刚，他唱的溜溜调则是本地的地角话。
1: 结实的溜溜木哟丹，
2: 在王泽富的吟唱中，看见的一切都能成为唱词，见山花时唱烂漫，见爱人时唱忠贞，见如今的生活时则唱无尽的幸福。
1: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在我们唱起溜溜调戏就更加高兴了，两口子啦就把这个溜溜调传承，永远传承下去。
2: 如今带着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溜溜调正在一代又一代的康定儿女口中传唱，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康定儿女心中，在跑马山下的欢歌里，古老的溜溜调在这片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热土上不断焕发着新的活力。
0: 民歌里的爱情不仅有热烈的追求、率真的表白、坚贞的誓言，更有缠绵的相思。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歌手贺国峰。
3: 大家好，我们家乡唱相思的歌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几句歌词叫

0: 谢谢贺老师。哎，我相信咱们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个个的家乡都有民歌能表达相思，对不对？徐子浩，在你的家乡是怎么表达相思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徐子浩，我来自山东，今天想唱一个欢快的相思。
0: 好。

0: 情郎哥哥常年不在家，但他要一个荷包，就是他要绣完荷包去找情郎哥哥。
1: 哦，感受到了，谢谢谢谢子浩。那日，你是云南佤族人，在你的家乡又会用怎样的民歌来表达相思呢？
2: 在我们家乡可能表达相思会比较直接，就是

0: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阿哥，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我好期待跟你见面，就这样。
1: 谢谢，谢谢那日。
0: 好，谢谢。
1: 真的是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相思。接下来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黄土地上的相思，有请贺国峰为我们带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这首歌用的是陕北民歌的素材，把这个沙浩浩林等等几个大家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用在里边。这首歌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但唱的却是不平凡的感情，讲的是

0: 情人之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全世界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经历过，想一个人会想得很痛苦，但是这首歌他把这人想人用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强调了人想人的这个痛苦，所以这首歌从一出来就被人们所喜爱，旋律是深沉，在这个深沉当中呢又含着一点忧郁，把人们思念爱人思念情人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淋漓尽致的独具特色的表达了出来。
1: 唯月不可以为伟，民歌的歌声是真实的，民歌当中的爱情也是鲜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倾诉着最真挚的感情。
2: 桑间蒲上唱缠绵悱恻的相思，花前月下唱细水长流的相爱。今晚我们的歌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跑马山到太行山，从长白山到阿尔山，山与山阻隔不了心与心的相连。
1: 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爱情中的民歌地久天长。再次感谢各位歌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深入人心触动心灵的中国民歌。
2: 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四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麦家。哎，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坛》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嗨嗨嗨

0: 伙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金绕子斩尽班，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闯过这一关呢。
1: 搬出去，
0: 搬出去。嘿呀走，
2: 嘿走，
0: 嘿呀走，
2: 嘿走，
0: 看我了我，
2: 嘿走，
0: 过山滩了，
2: 嘿走，
0: 伙计们来，
2: 嘿走，
0: 射击班了，
2: 嘿走，
0: 嘿走，
2: 嘿走，
0: 嘿走，
2: 嘿走，
0: 嘿走，
2: 嘿走，
0: 再见。

谋世急于港仔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想音量收细，黄昏的灯饰充满名利。

小道引诱一条条沟，一声声心天忧，那早已不唱那奏西口，多少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6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打造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在上海杨浦复兴岛启幕。活动延续集中推介年度优质影视作品与优秀影视从业者。

0: 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漠，窗外是蓝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一同入选推荐榜单。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现场影片四度主创分享影片背后壮阔的革命征程，王五福、刘静、金涛、童瑞欣、王仁君、史鹏元等深耕长征红色题材的新老演员齐聚舞台，重温创作初心，传承长征精神。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到场，分享根据自身真实经历改编的影片《黄宝妹》幕后故事。
1: 我这个电影拍了2个多月了，拍了老好的，这是我们厂里面的工人，这一个演员，那么大家呢也比较自然的，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比较好像实事求是的了，这个电影的印象很大，人家看了以后呢，人家都写信了，还写信了向我学习啊。必须敢帮啊！我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纺织工人，能放上电影再放出来，我自己想想也，哎呦，要更好，不要骄傲自满，虚心使人进步嘛。
2: CMG 中国影视之夜的每一年的名单，其实也都反映了这一年度中国影视行业、影视创作所取得的一些变化和发展。每一年，其实中国影视之夜很关注现实题材的作品，我们会看到，仍然有一些非常亮眼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个名单里面出现，也表明了总台对，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生活、关注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些主题和题材的关注。
0: 今年恰逢中埃建交70周年，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总台与上海国际电影节联合打造的尼罗光影上海国际电影节埃及电影周，进一步深化中埃影视文化交流，促进文明互鉴。据介绍，2026中国影视之夜完整版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播出。
3: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走进影院集体观赛成为球迷新风尚。上海首家体育主题影院近期正式营业，影院配备超大荧幕、环绕立体声与舒适座椅，观赛氛围感十足。场馆同步推出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凭赛事票根可享周边20余家商铺专属优惠。北京各大观赛影院设置球队应援展板，4K 120帧高清巨幕还原赛场细节，带来独一无二的沉浸式看球感受。
4: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0: 截至目前，中影集团华夏电影已为全国超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直播技术与运营服务，覆盖北上广等150余座城市，将同步转播本届世界杯60余场赛事，以光影为媒，打造文体消费全新场景。天津音乐学院复排的歌剧《同心结》日前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剧目以抗美援朝特级英雄黄继光的真实事迹为创作蓝本，以一枚承载着中朝军民深情的同心结为情感线索，通过阿玛尼亚、你在哪里、洗衣歌、祖国啊、亲爱的母亲等经典唱段，再现黄继光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
5: 我们天津音乐学院200多名师生用民族歌剧这样特殊的形式，让到场的观众们能够感受到70多年前那场惨烈的战争，记住历史，记住英雄。
0: 歌剧《同心结》1981年原创，2023年启动复排，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项目、教育部时代新人铸魂工程精品剧目，已奔赴全国10余座城市，完成30余场巡演。
6: 听我的父亲说起过《同心结》这么一个故事，这么多的年轻人去演绎黄继光的故事，人们没有忘记黄继光。
0: 近日，以朱鹮保护历程为创作核心的原创舞剧《朱鹮归》在陕西汉中登台演出，整个剧目舞姿柔美灵动，借助舞台艺术生动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暖心故事。今年是国宝朱鹮位于秦岭南麓的汉中洋县被重新发现45周年，经过45年不间断的接力保护和跨代守护，当年仅存的7只朱鹮不断繁衍，逐步破解物种濒危困境，如今全球种群数量已经突破万只。

0: 适合它们生存栖息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
1: 以一根环羽为线索去展现朱鹮从七只到上万只，但是我没有像传统的那种生态题材的舞剧一样去讲述我到底是怎么去保护朱鹮，并没有以仰视的这种视角去看待这个朱鹮，而是与人和朱鹮它作为一个平行时空的视角来穿插交织。
2: 五六七八，
0: 主创团队将汉中藤编、傩戏身段、民间曲调等非遗元素融入舞蹈编排与舞美设计，陕南本土风情与生态故事相融，打造出有温度、有深度、地域特色鲜明的原创舞台作品。如今充满互动感、氛围感、能戳中人心的旅游短视频已经成了年轻人挑选出行目的地的重要参考。日前，诗画浙江线上文旅嘉年华暨抖音生活服务 LIFE 加文旅生态交流会在杭州举办，现场推出2026心动目的地发展计划，将从挖掘各地特色亮点，打造城市文旅招牌，整合本地旅游资源，拉动地方旅游收入四方面发力。平台将联动全国各个城乡上百万旅游商户，打造更多吸引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拿出专项流量扶持和补贴优惠，进一步盘活全国旅游市场。有调研数据显示，88%的网友会看完短视频直接下单旅游产品。短视频和直播改变了大家规划出游的方式，形成刷到好看景点就动心，动心马上出门游玩的全新消费习惯。
3: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0: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与波兰科学院近日在华沙附近的亚布翁纳宫共同举办“茶和天下雅集”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茶文化讲解、品茗交流、非遗短片展播、中国刺绣展示等环节，生动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为中波两国民众增进了解、深化友谊搭建了交流平台。
4: 我刚到中国时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喝茉莉花茶，我养成了在各种场合喝茉莉花茶的习惯，现在无论是自己喝还是与朋友同事见面时，我都会选择中国茶。
0: 活动举办地亚布翁纳宫内有一座特别的中国凉亭，1882年由波兰园林建筑师建造，2022年波兰科学院开启中国亭的修缮工作，本次雅集活动也是修缮好的中国亭首次向观众开放。日前，你好良渚德国主题特展对话之音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溯回良渚、气以载道、文脉千年三大板块为主线，系统展示良渚文明的发展历程与文化内涵，从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先进的水利工程，到精美的玉器文明和当代创新成果，展览向德国观众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脉络。
5: 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参观这种形式的展览，但在大学课程中我学习过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和艺术，我认为这样的展览非常重要，它为人们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我们能够看到丰富的展品，也能够交流和分享这里传递的知识。
6: 最近改编自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总台大剧《主角》是将秦腔这个古老剧种重新带回到了大众视野，剧中一众秦腔艺人的命运沉浮与坚守是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同时也击中着人们对于真善美最朴素的向往。戏好看，戏外的故事也同样精彩。如今《主角》的主要取景地已经成为了西安的新晋网红打卡点，而千年秦腔的活态根脉，钟楼脚下的百年艺俗社里是日夜弦歌。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从片场走进戏里，再从戏里走回人间，看《主角》之后秦腔故土如何用一台戏唱活一座城。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我亲外甥女儿，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9: 一二三，唱！
10: 我不想唱戏了。
11: 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场景真实的年代质感让无数观众追问。这一秦娥生活的县剧团

0: 住过的宿舍、走过的林荫大道到底在哪儿？答案就藏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原风雷仪表厂，如今它有了一个新名字，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
1: 最近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我现在所处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主题基地成为了不少人的追剧新坐标。今天我也来当一回剧中人。还记得不？开篇就是从这一方洗手池开始的。一清哥，我来给你送糖了。

0: 科班出身，不在话下。
1: 依托极具年代感的工业厂区风貌，目前它已蝶变为西北首个综合性年代主题影视基地。电视剧主角60%以上的核心场景都拍摄于此。随着主角的热播，不少游客专程来到此处打卡，寻找主角中的拍摄场景。自今年5月试营业以来，每逢周末节假日，
2: 影视基地每天游客量可达6000-7000人次以上。
3: 我们来这里就是看了那个主角那个戏特别的好，我们就来这个地方来观摩一下啊，来我们大家来了一车50多个人了。

0: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对孩子一个审美的这个培养吧，啊，带孩子沉浸式的先体验一下。
1: 剧组进驻前，这里还是一座沉睡的废旧老厂，为了还原剧情质感，团队在保留原始工业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改造，从斑驳的砖墙到沉睡的细节，每一处都暗藏巧思，力求让场景不仅像那个年代，更要贴合人物的身份。
2: 大家可以看一下花台香老师的那个房，他那个房呢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一个旧房，实际上是不漏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层石那个石棉瓦一样的存在呢？
3: 那是挡雨的吗？
2: 哎，既有挡雨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是防寒防暑。
3: 哦，
2: 它上面加了一层，中间空气是可以流通的。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只有家庭条件好的人家才会在上面搭一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细节呢？是因为戏里面花台香她的这个老公张光荣，他是一个军工单位的中层干部。花彩香本身又是县剧团的主角，所以他们的收入是高于这个院子里的其他人，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精雕细琢的这个琢磨嘛，这个地方。
1: 借着电视剧主角的东风，未来基地将逐步发展成影视加文旅加农业加科技加艺术的产业示范区，在这里我们追寻着一群鹅奋斗的足迹，但要读懂他心底那股戏比天大的劲儿，光看厂房还不够，我们还得去秦腔的根儿上找找答案。
4: 秦腔是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灵魂，也是我现在所处的艺俗社文化街区的精神内核。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该街区的秦腔艺术博物馆，这里是全国唯一的秦腔通史专业展馆，堪称是千年秦腔的基因库。
5: 秦腔它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发展呢就是秦风时期，第二个就是秦声时期，第三个才是秦腔时期。那么在秦风时期呢，其实就是我们陕西的先民从我们的生产生活乃至我们的军事活动当中呢，就是形成了一些乐和舞相结合的一种这样艺术形式。那么最具

0: 代表性的就是我们这个啊秦风诗歌无一，对，岂曰无一，与子同袍嘛。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秦生了，在这个史记当中呢有记载李斯列传呢这种最早提到了秦之生啊，这三个字就是秦生最早的一个记载啊，这是一个传奇抄本。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写了一个就是西秦羌二范的这样一个故事，它是完全符合要求的秦羌剧目的片段，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啊，这就是秦羌的最早文字记载。
1: 我们看到这儿有那么多秦羌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啊，老师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主角里面一些代表性的作品。
0: 这面墙呢是艺俗社的剧目，我们艺俗社有自己的编剧群体，编写了剧目880余部1000余册。今天既然你来了，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挑战，我觉得要给你，就是我想让你也穿上戏服，扮上杨门一将我们的杨门广这样一个造型，
1: 好，
0: 和剧中的角色做一个联动，你觉得怎么样？
1: 可以。
0: 好，
1: 来都来了，那当然得换个装，当回角儿。

0: 看，
1: 对，
0: 走，
2: 好多了，
0: 哎，对，好，走，
2: 好了，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0: 嗯，哎，反了，
3: 完了，手有点不太听使唤。垮掉，不好意思。哦，上拳下掌。当你的这个注意力又在这上面的时候，你的眼神又失焦了。啊，太难了。
4: 原本以为凭着曾经一些武术童子功的底子，自己学一个武生的招式会是有点天赋在身上的，但直到亲自上手，才发现秦腔这台上一分钟的门槛比我想象的要高得多。看起来很酷飒的服装和头饰，到了练习环节反倒成为了加大难度的枷锁。哪怕只是看似简单的走步，对节奏和身体控制力都充满了考验。
3: 学了有一阵了，现在是脑袋戴着紧箍咒，然后练眼神，眼神真的是细节活，我已经满头大汗了，太累了，真不容易，还要再学。哎，不，蹭，踩。
4: 两三个动作就学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还只是会了点其中的形。而秦腔演员从四功五法的基本功到卧鱼、吹火等高难度技艺，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枯燥与伤痛，自己的这点累的确不值一提。在反复的练习中，也对剧中的经典台词“主角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有了切身体会。
3: 爸，
0: 爸。
5: 亮红朝菜高潮，高潮要掌心打潮飞火
4: 借着主角热播的影响力，陕西多家戏曲院团线下线上演出的观看人数屡创新高。相关部门共同策划看主角吼秦腔游陕西系列活动，设计多条秦腔主题旅游线路，将观看秦腔演出体验与民俗文化游览、乡村休闲度假相结合，从戏里到戏外，让更多人深切感受秦腔故土的魅力与风情。
6: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新推出的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
2: 我是严佩伦，
0: 我们是三人组合。
3: 一集比一集心虚啊！
4: 我记得上周的时候，你们不是说
1: 对，我们再改一个，下一个
2: 改一个，是是。哎呀，
3: 好，
0: 好，这么需要信心，
3: 好不了了，感觉。欢迎推荐团成员贾冰、谢娜、叶童。

0: 继续再介绍我们朱莉团的成员张薇薇、瑶瑶还有大锁。哎，老板。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节目马上开始，请下一组新生准备。
3: 我叫王森。
4: 我叫王子傲。我们的组合名叫
5: 森傲成功。
4: 我们是组团来这个节目的，想上春晚，想上台。
3: 你好坦露啊，你好坦露、啊、
4: 做梦都想上春晚。
3: 我怎么就没说呢？
6: 都想都想。
4: 我们这个小作品讲的是一个生活中发生的一个小共鸣，
3: 我觉得是比较两极分化的，喜欢的会非常喜欢，不太喜欢的可能就会觉得很抗拒。
4: 对，就是完全接受不了，就非常小的一件事，一直生活一直生活一直生活。
3: 临时想了一个标签，喜剧老司机。结合这个戏来讲，
4: 啥时候想的？
3: 刚想的。
4: 这么刚刚吗？
3: 你要不要先来呢？
4: 喜剧小乘客。
3: OK OK。
7: 有请新生带来早班司机。
2: 加油加油。哎，你好，我尾号5116去机场对吗？哎，
8: 对，师傅是我。还好你接单了，今天也太难打车了，麻烦您开快一点啊，我早班飞机马上就迟到了。
2: 那你昨天没提前约个车呢？
8: 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工作忙一宿忘了。师傅，你这是也工作了一宿啊？
2: 你咋看出来的呀？
8: 主要你都外化出来了。能行吗，师傅？
2: 能行啊。
8: 能行，要不先把车启动一下呢？哦，
2: 对对对对。
8: 师傅，你开着，我眯一觉啊。
2: 出发了。哎，你放心睡，到机场我叫你。哎，
8: 谢谢谢谢。

0: 啪啪啪啪啪。
1: 啊，你不是困了吗？怎么还没睡啊？
2: 你在这一顿叭叭，我也不敢睡呀、啊。师傅，你是不是困了呀？
1: 还行，没事，我这有功能饮料。
2: 黑牛。
0: 哇！
1: 啊，现在精神多了。
2: 好，好，好，那太好了。啊，别说啥意思啊？你不刚喝完黑牛吗？不，再喝一口，再喝一口。
0: 哇！
2: 师傅，你这里边装的好像是惊叫吧？啊，
1: 现在精神好多了。哎，你不是困了吗？放心睡，到机场我叫你。
2: 你放心吧，我不可能睡。
1: 那看来你还是不够困的。
2: 我确实是没有你困呢。
3: 师傅，
2: 干啥呢？你刚才师傅睡着了？
1: 怎么可能呢？
2: 师傅，你就是睡着了，你都打呼噜了。
1: 我这个人平时喘气声比较重，你确定不是我的呼吸声？
2: 我确定那就是呼噜声。
1: 对不起，不好意思。
0: 哇
2: 哦！哎，师傅，咋你是不是往这里放安眠药了？这怎么越喝越困呢？
1: 对不起，
2: 不好使，别。啊，师傅，你现在都不尖叫，直接睡了。你赶紧靠边吧，你靠边先眯一会儿。
1: 不行，靠边你容易错过飞机啊。
2: 你再不靠边，我都容易错过下半生啊！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对你下半生负责的。
2: 你说这个干嘛呀？
1: 责任感。
2: 一点也没有，你睡得更香了。你说你咋这么困呢，师傅？你赶紧想想办法，让自己精神来。
1: 这样吧，我车里有电棍。
2: 你车里有电棍？
1: 拿它清醒。
2: 你等会儿，师傅。

0: 你拿电棍让自己清醒，是不是太不清醒了啊？啊，
1: 想想别的办法来。
2: 这样吧，我把雨刷器开开。我这个雨刷器用了很多年了，它的噪声比较大，这个干拉的声音能时刻提醒我把它开开。
0: 啊，试试试试。
2: 咔嘚儿。
0: 嘚是怎么嘚儿卡的呀？嘚儿。
2: 嘚儿。
0: 我都睡着了，我都睡着了，我都睡醒醒醒，什么醒醒？我都睡着了，关了这玩意儿纯催眠呢。哎呦我天，
2: 我这可怎么办啊？
0: 还好前面没车呀，赶紧想想别的办法来。
2: 要不还是用电棍？
0: 不行不行，想想安全的办法。啊，这样师傅，这样师傅，你把车玻璃开开，吹吹风，精神精神来。
2: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帮我扶下方向盘。啊？
0: 干啥呀？
2: 我把玻璃开开。走，
0: 开哪个玻璃啊？哎呦，
3: 我现在精神了，
0: 现在风太大了，不行，受不了，受不了，我感觉不着我头发了。
2: 我也有点受不了了，
0: 怎么办呢？
2: 我这有胶带，
0: 拿胶带挡风啊！
2: 摇，
0: 那
2: 是。
0: 那扣胶带扣不开，哎，扣睡着了。拔着，摇，啊你！
2: 哇，哇，还好我聪明啊，提前准备了个胶带。
0: 你咋寻思说的呢，师傅？你就你但凡有点脑子，也不至于把前挡风玻璃扁了。干啥呢？干啥呢？啊！我跟你说，我盯着你呢，我都能预判你要睡着了。赶紧想想办法吧，这车都啥样了？这车，
2: 看来我只能溜达溜达了。
0: 你咋的？你溜达溜达？咋溜达呀？
2: 我把车速降下来就行了。
0: 那你那就溜车呀？
2: 放心吧，我经常这么干。
0: 啊！你开车门干啥呀，师傅？哎哎，不是不是，咱这是出租车，不是滑板车，师傅。哎呀，去了，师傅，小心车流。这都能躲过去吗？有大车，这把完了呀，这把睡着了。起来起来，别在这儿睡呀、啊、又来个车，追他干嘛呀？扒人车上了，你赶紧回来，我控制不住了。是我哎呦，师傅，你说你有这一身的绝活，来开出租车都白瞎了。
2: 刚刚好危险啊。
0: 那是刚刚吗，师傅？我好像坐上来就没安全过呀。
2: 哦，跑累了。
0: 你也不怕呛死？别喝了。
2: 我怎么就能这么困呢？
0: 你不喝这黑牛啥事儿没有啊？
2: 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要实在不行，我还是用电棍吧，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0: 有有有，赶紧用！直接晕死过去了。不是，我这是叫了个死亡飞车啊！什么声？什么声？哎呦，好澎湃的心跳声啊！这是要上劲儿了！哇，漂亮！
2: 这是我最后的能量了，
0: 这是我最后的500米了，
2: 黑娘，
0: 喝点真的吧，啊，300米，100米，到了，到了，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开过了，开过了，你又睡着了。
4: 这个剧本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
2: 这个剧本其实是我的亲身经历。我当时是因为去赶片场，5点多去打的那个车，那个司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行为，就是我一闭眼睛他就。

0: 就这样。当时我说，哎，他是不是可能有某种病？后来我发现不是，我一睁眼睛他就没有这种状况，我一闭眼睛他就有。然后后来我一理解，他可能是困了，他只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困，
1: 让自己醒。
0: 对。
1: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大了。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3: 而且刚才我跟哥看的时候，也发现后面那个司机已经下车，然后在道上自己跑，那是明显的升班。我觉得这个搭档两个人的喜剧审美很一致，说咱哥俩就定了，咱们就这么干。你俩是？
2: 是我俩就是组队来的，这本也是我俩带过来的。哦，这个本子也演了挺多场。
4: 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大灯扫过你趴地的。
2: 有大车。哦，师傅，
4: 那个是我特别喜欢，
3: 是明显的升班。
1: 你这个也太恐怖了，我就看他整个过程，我觉得也很好笑，但是又觉得好担心，
5: 对，
1: 就是两种心情，是不是？
6: 对，就好像有一个错误的示范，虽然很好笑、很搞笑，可是真的不提倡，
2: 肯定不提倡，我们俩也不提倡，
0: 对，我们俩也不提倡，
2: 对，
0: 把这个作品不是教育大家，告诉大家啊，你们要这样，
2: 是的，就是用夸张的方法来告诉大家严禁疲劳驾驶，
7: 但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它是个荒诞剧，你没觉得它特别荒诞、特别憨豆吗？
1: 对。
7: 其实我在后面看到的是司机赚钱不容易，每天能有一点劲儿，能有一口气儿，他就接着干，因为有一个家要养。我看到的是这些。
8: 贾冰老师看中我们作品的核了。
9: 对，当时他看到了核了。对，感谢贾冰老师。
6: 不过我会想，如果把它转回一个正面一点。比如真的当初就是你访问他为什么你这么困，然后可能停下来就告诉你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困，然后在后面再变成一个可能我不去机场了，这种转换就会，我会比较能够接受。现在这样子我就觉得那个意识有点，
1: 叶童，你会觉得太危险了，
4: 会担心，
6: 对，我担心，真的很好看，当然很丰富，很好看，我也笑不拢嘴。
0: 其实我们之前想过，您说那个，就是把那个像贾冰老师说那个东西给放出来，然后但放出来之后，其实就会变得很苦，那东西不太好笑了。
2: 对对对，
6: 我们看当然知道是一个喜剧，是闹剧，可是某一些观众他们真的觉得可以接受。
0: 这不对，不对，这也不提倡的。
6: 你们觉得呢？现场观众觉得呢？
10: 就是有没有可能这样？
6: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3: 因为你有这个想法，肯定会有，别人也会有。
6: 对呀、啊，
3: 对。
1: 其实他这样已经是很完美了，但是我想，是不是有可能这样？最后让师傅在旁边睡着，然后他开车到了机场，是不是会？
5: 娜姐有过这样的结尾？
1: 哦，有过。
5: 有过这样结尾，包括其实最后，比如说是早班司机，疲劳之后眯了一小觉，梦到这件事情，然后真正来的时候他没有疲劳驾驶，他说哎呀我不接你了，但是那个结尾对于观众来说呢，就是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常规，或者有一点、
4: 刻意去，
7: 明白，
5: 有点刻意了，就是大家说反而那种说教感反而刻意，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都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不哎，
1: 或者就是像你说的是一场梦，
6: 对，我觉得是一场梦反而完整，能不能演把那个梦给醒醒，
2: 现在可以
6: 演回来，
5: 把那个结局演一遍，
2: 补一下，补一下，来，补一下，来，
1: 即兴喜剧，
4: 我改即兴了，改即兴了，
2: 师傅，我叫的车去机场啊。走不走啊？啊，
0: 走，
2: 我都怕你起不来了都。
0: 啊，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我今天有点困。为你的安全着想，这单我就不接了。
2: 我刚系上安全带。
6: 谢谢，我觉得这样很好。
1: 不过是一个梦也挺好啊。那所有的夸张就显得就是可以随便怎么夸张，
6: 对，
1: 飞起来也可以。
6: 对。
7: 那我们播出是以这个版为主，还是以刚才那个版为主呢？
6: 我觉得这个版好，
4: 但是得把这个尾巴加上啊。
6: 对，必须要，
1: 前提是得有这个尾巴。
2: OK。
6: 我是有一点点觉得他们的创作里面，没有考虑到太多观众的受众群的那个方向。
11: 本来我们之前有这个做梦的底呢，
9: 为了保好笑，
11: 对，保好笑，
0: 对，
11: 就是可以不用演这个做梦的，就是看以什么心态看这个东西，
9: 而且也考虑受众吧，因为有的觉得可能就是相对严肃点性格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荒。

0: 那你不给我一个合理解释，我接受不了。
1: 对，
0: 那就是这个是他一个接受度的问题。
2: 就是现在的观众会在乎很多笑点以外的东西，笑有心声，第一个字是笑啊。
3: 就是有些观众他是奔乐子去看的，那他就是个荒诞剧。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不可能笑话他，所以是不会。但是呢，你要有这样一个迫切的环境，能把这些人逼造出喜剧效果来，我觉得这点是还是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深度的思维的话，还是有一定这个风险的。要想又好又叫词又叫座，这个很难的。
4: 请下一组喜剧新生准备。
5: 大家好，我是刘大群，之前是一个相声演员。
6: 大家好，我叫池浩真，
7: 是一名话剧演员。
8: 大家好，我叫刘子墨，我参加过的节目很多，但是基本很多是幕后嘛，然后来这儿呢也可能想说让自己热热身，你要别冷下去。
9: 最短的时间内能让大家多笑一笑，这是我们创作这个作品的初衷。
5: 对了，
10: 有请新生带来《航班惊魂》。
4: 加油！加油！
1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航班，全体机组成员衷心期待为您服务。

0: 挺好啊，
1: 写挺好。来，你看看啊。
2: 第八场戏，一场紧张刺激的劫机场面。
1: 这是剧本是标题呀、啊，人咋拍呀、啊？
0: 哥，我不是想说给人家那个国外导演更大的发挥空间吗？
1: 发挥什么空间？我告诉你啊，一会儿飞机落地这场戏改不出来，这趟没有钱，听着没？
0: 那就想呗，你咋劫机？你老拿个手枪腿怼我干啥呀？
3: 椅子 Q 子咪，您是不是坐错了？
4: 坐错
1: 了。那兄弟，我们两个一块儿的，一会儿聊点事儿，要不你坐里边呗，宽敞，然后靠窗。
0: 靠窗，
3: 那不成啊？
1: 规矩有规矩。
3: 再一个呢，你坐中间，我有安全感。
0: 串一下吧，哥。
1: 串一下。串一下
0: 那待会儿我们聊事儿不影响你吧？啊，
3: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畅所欲言嘛。但规矩就是规矩。我眯一会儿啊。
5: 旅客们，飞机已到达指定高度，接下来为您进行客舱服务。
1: 想好了吗？怎么劫机？
0: 嗯，劫机这事儿我想好了。嗯，就等飞机到达平流层，那样警察上不来。
1: 就是现在。
0: 对。
3: 哎，那什么，你们聊那劫机是劫持飞机吗？
0: 不然呢？
3: 是这架吗？
1: 重要吗？啊，
3: 闹着玩呢吧你们。
0: 那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哦，
1: 你傻呀，有内应吗？
6: 给你哥。
0: 对呀，有内应啊。
6: 小点声，别影响其他乘客。哎，
3: 哥，
1: 这回明白了？
3: 全明白了。
6: 先生啊，您没事吧？哦，
3: 没事儿。我抓大鹅呢。今儿这不好抓啊。
6: 那祝您旅途愉快。
3: 哎哎哎哎，怎么越来越真了呢？
1: 真吗？
3: 真
0: 真就对了。我跟你说，小点声。
1: 上回啊，弄得跟闹着玩似的，没拿着钱，全赖他。哎，
3: 哥哥哥，
0: 干啥？
3: 要不咱们换个座儿？
0: 你刚才不是说坐中间有安全感吗？
3: 对对对，现在这不是没有了吗？那人们上一厕所哈，
1: 要是有人借着上厕所去举报怎么办？哎，
7: 干掉呗。
0: 咋回来了？
3: 啊，憋回去了。
0: 那哥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
8: 没有人举报，那咱们就不用动手了。
3: 很有可能啊。
1: 那能行吗？
3: 那咋又急了呢？
1: 必须得干掉一个。
3: 必须吗？不然不精彩不刺激啊。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啊，反正我现在特别的刺激。
1: 完全不够。
3: 还不够吗？
8: 那干谁？
3: 哎，前面后面都行吧，
1: 就近吧。嗯，谁离得近干谁。
3: 这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0: 说得对呀，不能太草率。
8: 你要干掉这个人呢，
0: 他得有特点，不然没有效果。
3: 要效果，
1: 那这人得有纹身。
3: 纹身？没有，这都是年少轻狂。
0: 他看起来还得挺有钱。
3: 有钱吗？这都二手的都是啊。
1: 最好是个黄毛。
3: 黄毛吗？
0: 哥，说的对，就得是一个黄。
9: 先生，你哪位？
3: 我突然想找回一下曾经那个纯真的自己。不是哥，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
1: 那个正好听半天了，你觉得我们应该干掉谁呢？哦，
3: 现在都征求到我的个人意见了吗？我认为吧，你随便干掉一个人，他会引起骚动。
0: 有道理啊，
3: 是不是、啊、
0: 你都骚动起来了，我们不好控制场面，
3: 就是
0: 对不对？
8: 对，那就全干掉、
3: 全干掉吗？你有

0: 啊，全干掉。
1: 干啥呀？
0: 那能全干掉？
1: 怎么不能？
0: 你全干掉？
2: 可以，
0: 啊、可以吗？
2: 三个劫匪啊，其中有一个扮演人质就能全杀了，场面又精彩又刺激。
3: 哦，三个人。哎，哎，那哥，
1: 干啥？
2: 有事你说，
3: 我加入你们班。
2: 你对我们这行也感兴趣啊？
3: 我现在贼想活下去。
4: 不是啊，你想活下去你就干我们这行，我们这行有门槛，
2: 光动嘴可不行，你必须得动手。
3: 哥，动手我行啊，我就有点怕血。
4: 怕血可不行啊，干我们这行你得喜欢血。
3: 这么变态吗？
2: 老变态了啊，搞不好啊就是被毙。
3: 没准落地呀、啊、就被毙。
5: 那知道被毙咱就别干了呗，
0: 我俩得搏一搏。
5: 你俩还挺有上进心啊。哎，你别动啊。哎，你俩被我包围了。
4: 哎，抢我东西干啥？你有病吧。哎他咋了？
2: 拿出鸡腿就不对劲，是不饿坏低血糖了？赶紧把鸡腿给他。先生
0: 先生先生。
6: 近日电影《航班惊魂》票房取得亮眼成绩，据两位编剧透露，该片创作灵感源自一位爱吃鸡腿的乘客。哦，
7: 好巧妙啊，
8: 再次欢迎三位。
7: 我觉得编得好巧哦，他俩是很自然的在那儿聊天，然后他是那种有点夸张的，虽然他们在两个空间对话，也是在两个空间的事情，但就觉得是就很合拍，就很喜欢
9: 这个戏。很有压迫感，而且让我有一个代入感，我也会幻想如果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所以非常紧张刺激。
10: 就是我喜欢的你们这种状态，就是一秒钟改变整个结局。
11: 哎呦，太好了，它是敞开式的解剖，告诉你我是这么回事，就让你看，不要去用其他的脑子去想其他的事儿，你就是看，我就是要有这么一个误会，到最后就很简单，非常明朗，非常快速告诉你，我们电影写完了，然后就是在飞机上感受到，太好了，巧。
12: 这个作品就只用了一个说法，就是早年间小品是咱叫误会法，现在咱叫错位，就把一个错位一直打。
11: 他们这个演法也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演法，因为啥他不跳，因为仨人都差不多，大起大落那个给情绪全给到那个面上，我觉得特别好。
13: 而且确实，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物坐到你俩中间，他就不能信这个事儿，我们就会觉得不可信。
7: 是，
13: 如果是雅纯这个人物，他信这个事儿，我们就会信
7: 得信。他本来就一惊一乍的那种人，
14: 他本身性格是有点文艺男那种啊，
15: 一点没看出来，
14: 是要比较慢热。而且亚群哥还获得过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文学奖。
15: 是，
14: 非常厉害。
11: 牡丹奖是曲艺界的
15: 最高奖，
16: 最高奖，
7: 厉害厉害！
11: 我也获过，我是新人奖。
17: 我要替子墨说两句，子墨其实是我之前参加的另外一个喜剧综艺里面我的编剧，他之前一直都非常擅长写各种各样的喜剧的段子，然后呢，这一次我特别开心看到他走到台前来了，因为我当时就觉得他应该自己出来试一试，毕竟他帮我写的段子帮助我淘汰了，淘汰了。让自己出来验证一下，应该。好，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有请新生带来午休一小时。
18: 长城加油！
19: 儿子，什么时候回老家看看我呀？妈都快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20: 妈，我最近太忙了，我抽空回去看你啊。
19: 这么忙啊？

0: 喂，儿子，爸退休了，什么时候回老家看看我呀？爸都快忘你长什么样了。
1: 爸，我最近太忙了，我抽空回去看你啊。好，
2: 很厉害，很厉害，来介绍一下。
0: 来，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常城。
2: 哦，这个形式我也是很喜欢的，因为感觉到很轻松，很幽默，同时最后又觉得好心酸。嗯，我喜欢。
3: 我觉得这种表演形式对我非常友好。我觉得这样的戏，不光是我看得懂，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得懂。嗯，而且还有你的助演，虽然只有你一个人，可是你的助演都非常棒。
4: 哎呀，看了一个电影一样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我前面看有点担心，因为默剧它开牙不好开，
5: 对，
4: 不知道怎么弄，它必须得铺垫一下，让你进入进去才能开起来。但是我随后也没有多长时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尤其最后这个底结的也很煽情了，但我很喜欢，感谢你们这些助演公司的奉献。
0: 我在这儿我还得感谢一下刚才我的各位助演老师们，
2: 对，
6: 请他们出来吧，
7: 有请各位助演。哇，
4: 太庞大了。
0: 辛苦各位老师，辛苦，谢谢。
5: 也没必要在这儿假感谢我们，也没有必要。但现在你应该感谢谁？你应该也知道。
0: 我最应该感谢我们常亮老师。
4: 你别走，
7: 太辛苦。来说说吧。
0: 这段时间如果要不来演出的话，是要回家结婚的。但是中间因为我们要创排，然后还有其他的公司的排练、演出什么的，都是全是事儿。然后我们就证领完了，但是礼没办呢。
8: 哎，那你在剧里面跟别人的媳妇结婚，
3: 一直拖着，你的爱人对你真好，你要好好爱他。
0: 对，我真的很感谢他，这五年来一直特别支持我的这个喜剧事业，有的时候真的是挣点小 money， 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但是我女朋友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说过我。
8: 就女朋友
0: 啊，我媳妇儿啊。不是一直很默默的支持我，就是哪怕他说老公我出去挣钱，你在这儿去表演。是的，
7: 你把他请上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呀。
8: 来

0: 为什么那么支持？
1: 其实我自己的工作也是演员，所以我作为同行，我知道想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有多么不容易。而且知道长城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从几年前就参加喜剧类的综艺，但是火花确实没有很高。很多次他在选择演出和来参加创白的期间，他都在问我，我到底要不要去参加这些节目，还是说我去线下去演出，我去赚钱。我说我们还很年轻，有这个机会就一定要冲，就一定要去。然后也很感谢台上各位兄弟姐妹们，也感谢我们台下一直在给我们帮助的索哥、维哥，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才会有这个作品这么完美的一个呈现，
2: 谢谢大家。

0: 老婆，好爱人，
1: 就是对她好，对她一辈子都好。
2: 嗯，谢谢姐姐。
3: 惯就宠啊，
0: 真的
3: 必须惯着。嗯，
4: 喜剧治愈人心，但爱可以治愈一切。谢谢你带给我们这么温暖的舞台。
5: 谢谢，谢谢。
4: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6: 大家好，我是校友新生刘清月，应该是营里最小的选手。对，我这个本子第一个营的时候我就已经定了，但是我的搭档因为各种原因一直在换，所以一直没有定到合适的。其实你要换一个搭档，你就要再跟这个新搭档磨合，磨合这个时间我觉得是耗费演员的，但是我就一直告诉自己就按照第一次来。对，一直这样给自己的暗示。是一个生活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
4: 有请新生带来精灵下山。
7: 传说中精灵是一种神秘的灵性生物，它们世世代代在森林中繁衍生息。
1: 哦，我的儿子，好剑法。
8: 母亲，您来了。我父亲呢？
1: 你爸帮你求见去了。
8: 银子这么大不好找，还是我去吧。
1: 好找，从你爸后背抠下来就行了。啊，
8: 我又把箭射到了父亲身上。
1: 没事儿，你爸一身靶子肉，不当靶子可惜了。
8: 真是我的好爸爸呀。
1: 行了，别叭叭了，你都已经84了。但他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成家了。你去人类世界寻找爱情吧，也让你爹多活两年。
8: 好，我这就走。哎，
1: 妈帮你叫了辆网约车，就在山下。
8: 为了爱情出发。哇，这就是人类世界。有路，有桥，有琴弦，
9: 那是高压电。
8: 会说话，你是人吗？
9: 你有病啊，我这车等你半天走不走啊？
8: 这叫车呀，我平时都是骑宝马的。
9: 啥意思啊？打个地装个那啥呀？哎，能带不不错了。
8: 对不起，我刚到这儿太好奇了，我不是人。
9: 我是不是话说重了？你赶紧上车吧。
8: 哦，好。
9: 真是，
8: 我上来了，咱们走吧。哎
9: 呦，后面通风还行吧？
8: 通风不错，采光也很好。
9: 是，人我这天窗，你上车顶了？下来。上来。笑了。
8: 您到底是让我上来还是下来呀？
9: 我让你进来。哎呦天
8: 啊，这是能进来的。
9: 哇，多新鲜呢，瞅你玩 cos 玩跟虎哨子似的。准备出发，系好安全带。
8: 什么是安全带？
9: 不是，你这么大个人了，安全带是啥不知道啊？
8: 对不起，我真不是人。
9: 我话又说重了？妈，真是个敏感脆弱的小男孩。哎呀妈，走吧，小男孩。干啥去啊？哦，
8: 我要去寻找爱情，也为了让我父亲多活两年。
9: 小伙说话挺讷呀。就是想结婚呗。你多大了？
8: 84。
9: 这么大了？我跑了。你84年的吧？那我得叫一声老弟啊。老弟，你这岁数是不小了，你家人没急坏不错了。哎，
8: 怎么慢下来了？
9: 红灯，烦死了。妈，爆灯了。走吧老弟。老弟呀，

0: 现在人都挑，你瞅你长得跟个憨豆似的，不好找对象。你爸妈都啥情况啊？
1: 我父亲长老。
0: 长多老啊？人挑你又不挑你爸，不犯毛病。你妈是干啥的呀？
1: 我母亲大祭司。
0: 大祭司？我还大司机呢。你爹妈也不容易，现在结婚彩礼可不少。
1: 彩礼？嗯，是人类的一种礼节吗？是这样吗？
0: 彩礼？妈妈彩妹呢？跟大祭司学的。你彩礼你不懂吗？就你打算给女方家里啥？
1: 我们那边送花圈。
0: 白事儿啊，那我还多丧气呀、啊。
1: 可是把鲜花戴在头上很丧气吗？
0: 哦，那叫花环。再说你整这浪漫玩意儿没有用，你想找啥样的呀？
1: 当然是找一个相爱的人。
0: 还要相爱呢？大姐告诉你吧，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爱情就碎了一地，醒醒吧老弟。老弟，你听姐一句劝，那相爱呀都是结婚前的事儿，你结了婚，柴米油盐酱醋茶，车贷房贷还得带个娃，啥爱不爱的，你进了婚姻这坟墓啊，爱情那玩意儿就跟那爆了的红灯似的，啪一下啥都没了。
1: 可是大姐，
0: 咋的？
1: 您刚才说柴米油盐要养娃的时候，您的眼里有东西。
0: 啥呀？芝麻糊啊？
1: 不是芝麻糊，是幸福的笑。
0: 我笑了吗？
1: 嗯，
0: 我那是苦笑，烦呢。
1: 不是苦笑，就像我父亲每次被我的箭射中后，虽然很疼，但是只要看到母亲在笑，他就会跟着笑，我看到他笑我也跟着笑。
0: 老弟，你家人心挺大呀。
1: 您刚才眼里的光和我父亲被箭射中看向母亲时一模一样。
0: 老弟，你说的光是回光返照的光吗？
1: 我是想说，您说的婚姻会不会就是另外一种箭靶，在您心里是不是也住着一个让您疼也愿意笑的人？
0: 老弟，你磕唠还挺硬啊。公园相亲角到了啊。
1: 那我去寻找爱情了。谢谢你大姐。
0: 去吧老弟，你一定可以的，耳朵大有福。
1: 母亲，对不起，我没有找到爱情。
2: 可是你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1: 他们的爱情？
2: 你看就在那儿。
3: 喂老公啊，我今儿收车走，咱孩子让他二姨领去，咱俩看个电影去。去哪儿看电影？去澡堂看电影去，他不照顾去。去哪儿看电影都得问我嘛。
1: 大姐你别着急，我母亲说你这个东西叫爱情。
0: 我跟你爱情不起来，拉倒拉倒，回做饭去了。真是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

0: 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欢迎清月，刚才的那个是你的编剧老师是吗？
2: 对，是我们组里的一个编剧老师，还有一个助演的姐姐。
1: 要不要请他们上来跟你一起？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有请两位助演老师回到舞台上。精灵舞子，
3: 你是很激动，还是
4: 跟这角色也最后一次演，好不容易上台了，见了这么多明星，我也有点激动。
1: 很棒很棒，清月非常棒。
5: 你是第一次上台吗？
4: 对，我第一次。
6: 可爱了，那你演的真太好了，
1: 真
7: 好，
5: 很棒哦，
1: 非常棒。
5: 那你怀着这么激动的心情在演，那真看不出来，因为你就演得很松弛，演得很自然。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6: 你说说你换了多少个搭档？
4: 13个。
5: 为啥呢？是被你哭跑的吗？
4: 不是，就是各个方面各个原因，然后一直对不上，就一直在换搭档，然后就是最后换到了我们编剧老师。
1: 所以其实本来你可能是两人参赛的，但因为实在换到实在没有搭档了，
4: 对，
1: 编剧老师就帮你助演了。
4: 对，说我来一个吧。哎
8: 呀，这话自己说的。
9: 因为开始做训练营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然后有很多那个选手来来回回的，他们为了一个作品去努力，我们看过太多，就是明明挺好但是他各种原因上不了，所以清月这样我们都特别为他着急。
1: 我觉得你两个助演给予了你非常大的帮助，
4: 对，
1: 让整个元素更加的丰富了。
4: 对，
1: 特别是这个精灵妈妈，
4: 对，
1: 我刚才细看居然是外国友人。
10: 其实我是6岁来的中国，然后
11: 6岁啊，
10: 对，一直在北京，我学了8年中英。哇，
5: 还会把脉。
10: 对。
12: 其实我跟维维观察清月很久，维维经常跟我说，因为他演太多次日本了，跟不同的搭档换太多了，其实演到后期他有点演皮了，
13: 从意识到下意识了，就比如我应该我喊你你才回头，但是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到这儿我该回头了，他才回头，就这种的已经皮了。但是你今天我是觉得，
12: 我觉得
13: 每次那个刘金给到就是一些你听不懂的话的时候，你控的那个时间长度和小反应，然后突然来一句，我是觉得今天是好的，
12: 他重建了一下自己，感觉有段时间很疲劳，在台上看起来。
5: 我相信这次经历给了你非常深刻的感受，
4: 对，
5: 你以后一定会是非常好的演员的，
14: 观察力很好。
4: 谢谢老师。
15: 你的爆发力非常强。
4: 谢谢老师。
15: 爆发力非常强，而且你是刚刚当演员是吗？
4: 对，
15: 然后就来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
4: 对对对，
5: 我是觉得表演是绝对没有问题，可能真的是因为是一个团队，是一个整体，准备功夫好像不是很够，而且我对故事本身就是你们两者之间有点矛盾，我感受不到。如果撇开纯粹就是女司机的话，我很能感受到，可是跟精灵在一块的时候，那种东西那种碰撞切身感受不到。
10: 其实他这个讲的是什么，是就是人间的那个最平凡的爱情是吧，是不是表达是柴米油盐才是这个爱，
4: 对，平平淡淡才是真。
5: 对对对 对，
10: 虽然背后有很多很多艰难的事情，那终于完成了它。
4: 对，
10: 因为所有的观众其实看不到背后的故事，就能看到的就是现场，那我们今天知道背后的故事，更要给你更多的鼓励，加油加油。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有请前往休息区，谢谢三位。
16: 真的不过也是跟这个司机暂时告一段落了，跟这个角色
17: 就感觉哈，我是一个新生，他们都是见过很大场面的老前辈了，在他们面前演，我没想到他们会给我这么大的评价。
1: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有请新生带来一个响指。
18: 加油，丘比特，我错过了一个令我难忘的女孩，请赐给我回溯时间的能力吧。
19: 真简单，一下就回。
18: 你好，可以认识一下吗？
15: 改天。
18: 再来。你好，我是医生，户外体检，请出示你的身份证和电话号码。
15: 电话号码？
18: 是的。

0: 136-1073-7769。
1: 谢谢。
0: 不客气，贾冰的。
1: 再来。你好，你喜欢什么？
0: 我喜欢蓝色、大海、爵士、油画、水电管道维修。
1: 那你喜欢什么户外运动吗？
0: 哦，我喜欢登山。
1: 你爬过哪些山？
0: 早高峰和晚高峰。
1: 哇哦，你果然和其他女孩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脸和脖子颜色不一样。
0: 有病吗？
1: 再来。
0: 闭嘴。
1: 我还没说话呢，这就结束了？不对，出 bug 了，让我把时间再往前多回溯一点。
2: 刚出门就出这么多汗，回家吧。
1: 他到底去哪儿了？你好，你相信努力可以换来缘分吗？对不起，是我打扰了。

0: 你好，你相信努力可以换来缘分吗？
1: 我陪你演了这么多次，你还不明白吗？哦。

0: 很抽象的一段爱情，反转又反转，有点晕，回来回来又回去回来，其实会不会乱？有没有乱的时候？
1: 对，因为这个需要我们两个搭，那排练时间其实很短。
0: 多久排了多久？
2: 老师，我帮着补一个前情提要。录制前的两天，他们原来的那个作品展演成绩不是很理想，于是乎就做了首轮唯一一个临时换本的决定。所以说他们的道具啊，都是在这两天完成的。
0: 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2: 确实中间有一些慌乱的部分在里面。
1: 对，
3: 有请下一组新生带来二郎找狗。
4: 加油加油加油，
5: 来了。
6: 哮天犬，你私自下凡，罪不容诛。
7: 二郎跟君，你我兄弟一场，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6: 我做不到。
7: 别想找到我，我要逃到天涯海角。
8: 你逃到了人民公园。
9: 真君，
8: 小天，你这是
9: 有点感染。真君，
8: 我感染你了？在人间你玩疯了吧？跟我回天庭。
10: 我不走。我跟你说，杨戬，
8: 来跟我说。
10: 杨总还是那么霸道。
11: 真君，我就想当一只普普通通的人间小狗，天上的狗太卷了。
8: 行，发速，俩人掉一个。什么意思啊？
11: 我试试。
8: 你试试你？你想当狗你当狗，我不想当你。
12: 二郎险胜真君。
8: 在，救我呢？
12: 命你捉拿孙悟空，不得有误。
8: 小天，上。现在是我的。
13: 你就没有法宝吗？
8: 有呀。
10: 手下败将。
8: 你，我牙。
12: 二郎险胜真君。
8: 在。
12: 命你捉拿沉香，不得有误。
8: 小天。

0: 呦呦呦呦呦呦，给我们脑洞大开，
1: 有点漏风。
2: 向天犬，
0: 啊，在，这回叫你，在，
2: 命你拿快递，不得有误。
0: 去吧。
3: 继续充电。
4: 当狗的感觉怎么样？我每天都是这么过的。
5: 法术，俩人调回来。
6: 真君，我就想当一只自由自在的快乐小狗，行吗？
7: 这伊丽莎白圈一旦戴上，你便可以逃离天庭的内卷，但再也当不了一只神犬了。一只人间的小狗，生命不过十几年。你真的想好了吗？

0: 几千年了都没洗过澡吧？走，带你洗个澡去。哎，
1: 不洗不洗，
0: 得洗。
1: 哎，不洗
0: 得洗。哎，哎，都给他洗干净了。他叫笑天，可爱吧？
2: 可爱。
3: 哦，还跟狗有一段戏。
0: 笑天，天庭有天庭的规矩，但我可以为你睁一只眼闭两只眼。我给你请了14天假，
1: 就不能多给一天吗？
0: 天上一天，人间一年。哦，
3: 14天。
4: 如果当一个剧来看，当一个作品来看，我是很喜欢的。现在差一个什么呢？差一个规整度。包袱还不够炸，再琢磨琢磨包袱。
3: 这是一个天庭去到人间的一个很充满想象的一个题材。不过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构思，这样的想法，我其实是希望看到更多的一点点疯狂，更多的一些发放的一些东西。
5: 如果可以再丰满一点，然后这个冲突性再强一点，可能会更加好，这个作品。
0: 好，
6: 谢谢老师。
7: 有请新生带来小小的愿望。
8: 哎，所以说了这么久，你还是不相信我就是神笔马良吗？
9: 我信了，我信了。哼，
8: 说吧，有什么能让你开心的，我都能在这儿给你画出来。
9: 没有什么能让我开心的。我现在是北漂，身边没家人，毕业身边没朋友，我连吃饭都是一个人。
8: 那你做点饭，我陪你吃。
9: 我不会做饭啊。要不你画个外卖券吧，咱俩点个外卖。
8: 啥是外卖券？
9: 就是一个红包，上面写着可以优惠的金额。
8: 明白，神笔神笔，无与伦比。哦，是这个吧？
9: 有点小，你能不能帮我膨胀一下？
8: 没问题。够大了吗？
9: 够二了。
8: 不行吗？这个呀，
9: 行，但根本用不了。
8: 那你换一个吧。
9: 哎呀，想愿望太难了。
8: 哎，你要不谈个恋爱？
9: 也行。
8: 喜欢什么样的？
9: 我不知道。
8: 看我的吧，神笔神笔，喉中一雷。